0: 一白皮书发表，这是国新办、国台办发布第一份台湾问题白皮书，系统阐述台湾问题由来、中国政府对台基本方针。
1: 1997年的8月31号，英国王妃戴安娜在巴黎遭遇车祸离世，引发了全球巨大的舆论震动，推动了英国王室反思公共形象，也促使欧洲完善隧道交通安全管理。时间再次来到2014年的8月31号，全国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决议表决通过，确立为每年的9月30号为烈士纪念日，以国家立法形式确立了英烈纪念制度，全国每年可以开展公祭英烈的活动，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缅怀先烈，完善国家爱国主义教育制度。

0: 好悲壮的一首歌哈，但是谭维维的演绎还是相当不错的。
1: 谭维维歌还是像唱的还是很有力量的哈。9月30号是我们国家的烈士纪念日，你看正好是在10月1号之前啊，国庆节之前啊，所以我们在9月30号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很多单位也会举行。

0: 领奖的一些烈士纪念日的活动。
1: 嗯，
0: 好，现在这个纪念日已经通过决议了，说就是每年的9月30号。
1: 嗯，
0: 接下来呢就来聊一聊老，来看一下群里的朋友的
1: 啊，刘健的留言啊，
0: 他说啥啊，
1: 他说我小孩子讨厌开学，我家孩子还是老师，
0: 嗯，
1: 这两天在家也在闹情绪，说不想开学。
0: 老师也不想开学呀，
1: 老师也不想上班啊，
0: 是
1: 啊，老师不想，老师也想放假，
0: 对、孩子想，孩子想玩，老师也不想上班，其实都一样哈、估计我身边有一些做老师的朋友啊，
1: 嗯，
0: 最近也在纠结，哎呀，怎么又要开学了呢。
1: 不错了，你想想，老师你还休息两个月了，
0: 就是你还有带薪假，一年三个月的带薪假期呢，
1: 对、
0: 我们都没有呢，
1: 最热的时候最冷的时候都放假在家呢，
0: 对，关键还带薪，对不对、
1: 就是
0: 是教师不错的，当年很多身边的朋友去当老师就是看中了三个月的带薪假期。
1: 刘健老师给你们家老师讲讲啊，跟他说不错了啊，
0: 可以了啊，我们都羡慕他的，对吧，跟你讲就是他的生活我们的梦想。
1: 好，时光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上好啊，谢谢、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蹦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我们今天的老蹦埠历史和大家说说涂山风景区与禹王宫历史，对于这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
0: 对，在蹦埠怀远的淮河东岸呢伫立着涂山，这就是史书当中所记载的禹会诸侯于涂山的发生地，也是上古涂山氏古国的所在地。那4000多年以前呢，大禹来到这里娶涂山氏女娇为妻，婚后仅仅4天就出门治水了，留下了千古流传的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那大禹治水成功之后呢，就在涂山召集天下诸侯会盟，这一次会盟被视为是夏王朝开启的重要标志。山下的禹会村的遗址考古也印证了这场4000年前的盛大集会。那涂山的南坡还有一块巨石叫做奇母石，也叫做望夫石，是传说就是涂山氏女长久盼夫归来，最终化成了山石。而这座坐落在涂山300多米主峰上，就是这个禹王宫，我们现在叫它禹王庙，叫做涂山祠，是国内现存的建在山顶上规模最大的道教宫观之一啊，也是专门祭祀大禹和涂山氏女的寺庙。你看它还是居然是在山顶上全国目前为止最大的一座道观啊。这个禹王宫始建于汉高祖12年，当时时间是公元前195年，当年呢刘邦平定了叛乱，就班师回朝的途中呢就路过了涂山，有感大禹治水的功绩，就下令在山顶修建禹王庙，以此来纪念大禹，这就是我们禹王宫的开端了。从此之后呢，这里就成为了历朝历代，就是历代朝禹的圣地，像汉武帝啊、曹操啊、曹丕啊都曾经登临过涂山去拜大禹。到了唐代，狄仁杰奉旨是拆毁江南大量不合规的寺庙，唯独这咱们的涂山的禹王庙被完整的保存了下来。那唐代柳宗元的到访还写下了涂山铭啊，宋代的苏轼到此游历留下了永涂山的这样一个诗篇。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禹王庙有任何的一些想法，大家都可以，或者有什么样的感触都可以来说一说。你看古今就是怎么说呢，从古至今有很多的这个诗人文人墨客都在禹王庙，在我们涂山留下了他们的诗篇。而且呢，就是宋代苏轼到此游历留下的这个咏涂山的诗篇这块牌啊，到今天还保留在庙内的这个墙壁上。元明两代多次修缮扩建，到明德正德万历年间，禹王宫达到鼎盛，形成三轴布局、五进十殿十院、40多间殿堂的宏大规模，钟鼓二楼巍峨耸立，香火十分的旺盛。历经岁月沧桑，清朝康熙年间因为地震让建筑也是遭受了重创，又历经战乱，到现在古殿的大部分都已经损毁。上世纪80年代开始呢，政府陆续开始拨款重建。

0: 建山门、拜厅、禹王大殿、其母殿、玉皇楼1996年整体修缮完工。现在的山门之上"禹王宫"三个字是书法大家沙孟海题写的。如今走进禹王宫，院内还有两棵千年的古杏树，古银杏树啊，历经风雨，每年的农历3月28这里还会举办涂山庙会，数十万百姓登山拜朝，这项庙会也被列入到了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4000年前大禹在此会诸侯，2200年前汉家立庙，无数文人墨客登临流失，一座涂山，一座山庙，承载着淮河两岸代代相传的大禹文化。
1: 健康养老从心开始，老年人莫惆怅，健康养老很重要，心理健康是关键，积极乐观延衰老，社会信息多关注，常与他人来接触，人际关系要处好，兴趣爱好多培养，遇事学会多倾诉，宣泄情绪要适度，老来生病是常态，正确面对莫慌张，一醒早醒睡不好，心理调节很重要，老年抑郁也不少，及早疏导心理好，这些重点要记牢，身心健康更幸福。
2: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6: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7: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8: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9: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0: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方式了，人也更精神。
7: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0: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2: 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FM107.9。你好，老朋友。
11: 你好，老朋友啊，美丽姐，早上好。她说，一天的好心情从我的问候开始。
12: 好，我
11: 谢谢美丽姐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12: 想问问大家啊，平时有没有一个感觉，就是明明什么都没做，但是觉得我好累。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是不是会遇到这样的烦恼，就是说有人说自己放假在家也每天昏昏沉沉的，睡了很多觉，但却感觉不到轻松和休息。还有人说啊，这个我都裸辞了，我啥事都不想干，好像就失去了一切力气，甚至连去楼下拿一个快递啊、外卖啊都觉得费劲。其实这种累啊，有的时候跟体力没有太大关系的，它更像是一种从心里渗透出来的疲惫感，让人做事的启动性变差，让人抑郁。就是我有时候也会这样，你会不会？我有时候就觉得
11: 还好，
12: 我就觉得今天我啥事都没干呀，怎么这么累呢？
11: 对，或者说有时候就什么都不想干，是吧？
12: 就是有时候周末在家就躺一天，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啥，就觉得啥都不想干。
11: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呀？
12: 就是觉得好像今天也没干什么事儿，但是就觉得身心疲惫，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
11: 在心理学上呢，我们把这种状态叫做心力枯竭。
12: 哎，心力是维持一个人情绪稳定、注意力集中、内在秩序和意义感的能力。当它被持续消耗又得不到补充，人就会陷入到一种什么都没做却累到窒息的一种状态。 那么一个人

0: 的心力到底是怎么样被偷走的呢？那我们来关注这个我们的心理学作者，我是徐曼曼，他写的说有三个非常常见的来源。首先，你可能面临着信息过载。他说有一位来访者，这段时间是在放暑假嘛，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摸手机、刷短视频、看朋友圈啊，一天下来手机屏幕的使用时间超过10个小时。哎，大家有没有注意过，现在很多的手机它都会有一个你每天手机的这个使用时间，你的手机上有没有？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有统计，大概我现在每天就是使用手机，就是它统计我每天使用手机屏幕量的时间，大概在8个小时左右
1: 啊，还有这个统计。
0: 对，有的手机上是有这个统计的，所以大家可以看看你每天使用手机屏幕的时间超过多久。他说这个来访者超过了10个小时。这来访者就说他自己明明是在休息的，可是每次放下手机呢，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烦躁和疲惫，越刷越累，越累还越想刷。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以为躺着刷手机就是休息，但是大脑在接收大量碎片信息的同时，其实一直在频繁的切换注意力，每一次切换都是在消耗认知的资源，尤其是在信息轰炸的现在啊，每天被动接收很多的消息，对不对？什么智能设备，没有发现是没有智能设备之前我们所接收到信息的数百倍。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刷短视频，你刷了好多东西。那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接一个的短视频，但是大脑要不断处理看什么，划走什么，这个和我有什么关系？这个过程是十分耗神的。
1: 那么这个作者呢就说啊，那天他看到一句话觉得很精准。他说好的休息不是不做事儿，而是不设防。所谓的不设防呢，其实就是大脑不处于被打扰和防备的状态。刷一天手机，你感觉像是什么都没干，实际上呢，你的大脑被无数信息来回打扰了一天。
0: 就是你看，就是你以为你在休息，你在刷剧，你在看电影，你在刷短视频，但事实上你的大脑始终都没有停下来过。其次呢，你可能会习惯性的自我剥削。哲学家韩炳哲在《倦怠社会》当中写道，现在很多的人累不是别人逼的，是自己逼自己的。他说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个闺蜜，她裸辞之后呢，计划说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但是她发现自己根本放松不下来，每天一睁眼脑子里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声音，别人都在进步，你裸辞真的对吗？你这样下去以后会怎么办呢？连休息都休息不好，你还能做什么呢？哪怕她真的是躺在沙发上睡觉，这个声音也会跳出来说，你躺在这儿有什么意义，赶紧起来做点事儿吧。哎，我们总觉得休息要有质量，放松要高效，连发呆都怕浪费时间，结果呢，休息却变成了另外一项任务。如果你也经常听到这种自我攻击的声音，如果你发现自己总是习惯性的跟自己谈判，无法坦然的享用无所事事的时光，那么这就意味着有一个严苛的内在父母正在持续消耗你的心力。那最后呢，我们可能活在对无意义的迷茫里，悬在空中找不到落脚点，这是一个更深一层次的原因。社会学家项彪提过一个叫做悬浮时代的概念，我们这代人很多人都活在一个没有坐标、没有反馈、没有归属感的状态里面。
1: 一个人不怕累，怕的其实是无意义感。如果我们内在有一些信念，比如说今天这一天我要好好享用，因为我是如此值得，又或者是做这件事我能感受到正反馈和成就感，那么哪怕是疲惫的劳动也能给人带来愉悦和慰藉。可如果心里反复冒出一个念头，这是有什么意义呢？哪怕是起床、吃饭、拆快递这样的小事，也会变得无比沉重。
0: 当然呢，我也想说，当一个人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特别不想听的就是大道理。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当你情绪很不好的时候，别人在你旁边不停地跟你说，你振作一点，你去找一点事儿做，听到之后，你是不是会觉得更加的疲惫？所以啊，我想这个就是
1: 徐曼曼，这个作者啊，
0: 对，
1: 作者是谁？
0: 徐曼曼，
1: 他是谁？
0: 他是一位心理咨询师
1: 啊，
0: 他就跟大家来分享几件小事儿。他说，大家可以试试看，去挑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来缓解这种心理枯竭感。
1: 第一呢，就是出门走一走，你不戴耳机， 把感官交给四周，不用走多远啊，就在家里走到楼下，再走回来，让眼睛看着远处，让脚踩踩地面。
0: 嗯，第二就是
1: 脚不踩地面能踩哪儿呢？
0: 就是感受一下脚踩地面的感受啊。

0: 就是把精力放在你的，就是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脚上啊。还有就是做一顿简单的饭，不会做饭的人泡个面也行，
1: 嗯，
0: 甚至你炒个鸡蛋都行，西红柿炒鸡蛋。所有人那个做饭的人就下厨房的第一道菜啊，西红柿炒鸡蛋，哪怕你听一听菜板的，就是切菜的时候，菜板刀切砧板的这个声音，
1: 嗯，
0: 或者说你闻一闻油的味道。做饭的时候，你只需要管眼前这一件事儿，大脑会从想太多慢慢的回到眼前。
1: 嗯，还有就是整理一个抽屉，
0: 嗯，
1: 丢掉至少三样东西。他说这个断舍离在心理上呢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我可以决定什么东西进入我的生活，也可以决定什么东西离开我的生活。
0: 可以去附近的公园，或者是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口袋公园嘛，
1: 嗯，
0: 可以去公园坐一会儿，看看树，看看云，看看路过的人，不拍照，不发朋友圈，就只是在那儿坐着，看那些不赶时间的东西，你会发现世界没有人催你，是你常常自己在催自己。
1: 还有呢，就是用纸笔写下脑子里乱糟糟的念头，写满一页就撕掉。
0: 哎，不需要整理成什么句子，想到什么写什么。你可以写我好累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呀，我讨厌我自己啊，等等写。

0: 就让烦恼在身上流动融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呢，不用问自己这有什么用，你不需要它有用，也值得被好好对待。其实有时候我们很多人很多时候做事都在考虑这件事情
1: 有什么用，
0: 有没有什么用。对，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事情它不需要有什么用，
1: 你就想做就去做就得了呗。
0: 对，
1: 你不需要有什么用，你不需要每一件事儿都有意义啊。那看到这儿呢，我也想对每一个正在经历这种看不见的疲惫的人说，你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却累得动弹不得，这不丢人，也不代表你有问题。能用谨慎的心力去维持现在看起来正常的生活，你就已经是很努力了。在这个时代，很多人都在经历着这种疲惫，没有人看见你的挣扎，但是你自己知道你已经撑了很久。如果你今天什么都没做却还是很累，那抱抱自己，你不需要马上好起来，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你只需要知道这种累是真实的，也是可以被理解的。我们每个人走到今天这一步都已经很棒了，就是大家共勉吧，没必要让自己的生活再变成自己逼自己那个样子啊。

0: News Radio。喂，
1: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2: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3: 哎啊、大家有什么样想说的？刚才我们在这个说到了，每天可能你不干什么事儿，就觉得还蛮疲惫的，就是没必要老是去苛责自己啊。美丽姐说了，的确是每个人能走到今天就已经很棒了。老朋友们加油，你能够走到今天，能够安安稳稳的，有一份工作，身体还不错，走到今天确实都很不容易。大家一步步都是这样走来的啊。
1: 好，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在群里边点歌传递路况，又或者是对我们所播出内容说说自己的看法都是可以的。
3: 好，接下来又跟大家来说一说反诈的话题了。济南的李女士呢，接到了冒充抖音客服的诈骗电话，慌乱之中呢就下载了黑白圈 APP， 开启了屏幕共享，手机随即频繁的黑屏，骗子远程来接管了这个李女士的手机，两张银行卡的47万被分批转走，这个警方呢是紧急止付冻结了22万，跨省追赃又挽回了27万。
4: 他点开银行 APP 一看，发现自己两张银行卡内共计47万元的存款已全部被转走。
5: 近日，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凤城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李女士报警，称自己接到一个自称抖音平台客服的电话，对方说他误开通了每月800元的付费会员业务，可全程协助他操作取消业务。
4: 根据被害人的回忆，当时他已经某软件的会员费用每月要扣除800元的费用，一下子就慌了神，满脑子就想着赶紧取消业务，没顾得上去核实对方的身份及真假信息。
5: 担心无故被扣费，李女士没多想就相信了对方的说辞，按照对方指引绑定了个人银行卡，并下载安装了一款名为黑白圈的 APP， 开启了屏幕共享，随后她的手机突然开始频繁黑屏，
4: 输完密码没一会儿手机就黑屏了。其实他还以为是手机系统故障，怎么按也没反应，弄了许久才恢复正常。他点开银行 APP 一看，发现自己两张银行卡内共计47万元的存款已全部被转走，然后报了警。
5: 接到报警后，警方第一时间进行了核查，发现诈骗分子通过远程控制等方式诱骗被害人一步步操作后，在后台接管了手机权限，随后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分批转移账户资金。警方调查发现，其中一笔22万元刚刚打入对方账户。
6: 接警后，我们争分夺秒地对涉案账户进行了逐条筛查，紧急止付，发现这笔22万的资金刚打入对方的账户，还没来得及被层层拆分转移，我们就立刻做了全额的冻结。
7: 警方紧急止付后跨省追查赃款，找到了涉案银行卡持有人宋某，而令人意外的是，宋某对此却毫不知情。那么他的银行卡为何会沦为诈骗分子的洗钱通道工具？剩余被骗资金又流向了哪里？顺着线索，警方循线追踪一个多人接连中招。

0: 的连环骗局被警方揭开。
1: 经查，涉案银行卡持有人宋某同样是骗局受害者，他的银行卡是被不法分子蓄意利用，成为转移赃款的工具。此前，宋某轻信了骗子编造的虚假国家扶贫项目说辞，给诈骗分子提供了自己银行卡信息。
2: 对方告诉他自己是所谓的扶贫主任和扶贫专员，用他的银行卡接收了扶贫款，再转捐到困难地区是在做公益，便爽快地提供了个人的银行卡信息。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自己的账户早已成了诈骗分子转移赃款的洗钱通道，自己稀里糊涂地成了骗子的帮凶。
1: 在后续的资金流向追查中，民警发现另有50000元涉案资金被诈骗分子充值到了广西一家塑料制品厂的用电账户内，而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同样被骗了。
3: 广西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贪小便宜，从网上找低价充电费，大概是45000元，可以充50000元的电费，然后他将45000元就转给了嫌疑人，这50000块钱就是受害人被骗的那个款，直接交给了供电局。了解这一情况后啊，我们立即对接当地供电部门，出具了相关的法律文书，核实清楚这笔资金的实际属性后，依法协调供电部门完成了涉案资金的划拨，顺利把这50000元追了回来。
1: 截至目前，被害人李女士已累计收到返还被骗资金27万元，剩余涉案资金的追查及案件的进一步侦办工作仍在有序开展中。警方提示，如果接到自称平台客服打来的电话，对方以误开通相关业务、个人征信将受影响等为由，诱导下载陌生应用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或是索要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均属于电信网络诈骗作案手段，请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
4: 正规的平台客服是不会让你做以上事情的，如果有疑问可以找平台客服进行核实。如果你手机突然出现黑屏，请马上拔掉手机卡并及时报警。

0: 之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我是亚琼。
3: 大家好，我是宁宁。
2: 哎，接下来跟大家说个事儿，大家平时去刷短视频哈，经常能够刷到那种 AI 制作的短视频。
3: 嗯，
2: 现在有 AI 相亲的，你知道吗
3: ？AI 怎么相亲？
2: 就是他发一些，比如这个 AI 视频里面会发一些，说我这儿有一些这边，就是你看，就是帅气老头儿，他们也在相亲，就是画面上面主播会介绍他身后的或者他图片当中的这些单身的年长的男性，然后会比如说会告诉你他年收入过多少多少啊，然后就让大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网络相亲。那记者呢也是添加了主播的联系方式，对方就介绍了一位刘先生，说呢他的收入年收入达千万元，名下有车有房。记者当时就提出要和刘先生展开进一步的交流，对方说呢必须要先交一笔服务费才能够进行匹配牵线。记者对刘先生的照片呢进行了多方鉴定，结果显示 AI 生成的痕迹非常明显，这样的情况在多家平台多个网络直播当中都存在。这些所谓的婚介公司，现在婚介公司都是搞直播了啊，专盯一些中老年的女性，介绍的过程当中既没有深入了解相亲需求，又没有安排线下见面，只是一味的催促缴费，收费之后就立刻失联。那四川成都警方之前就打掉了一个 AI 相亲的诈骗团伙，先后将王某等28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抓捕的现场呢，这伙人仍然在用 AI 男性的形象在开播，还制作了许多逼单的一些话术以及剧本，直播当中的每个环节都是经过了精心设计的。那我们来听一听这样的骗局究竟是怎么回事。
4: 最近我这儿有几位男士也想寻找伴侣的，他们都是40到60岁左右，他们长得都很帅气，条件也很好，退休的做生意的都有。这些男士呢不在乎你的收入有多高，也不在乎你是哪里的，他们就想找一个真心过日子的伴，有个幸福的晚年。他们希望另一
5: 半。您是否刷到过这样的网络直播间，直播画面滚动播放针对中老年女性的相亲内容，声称主播这边有同样相亲需求的大哥，条件安稳有担当，可以帮忙牵线搭桥。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些所谓的主播说话时神态违和，表情僵硬，坐在他们身后的那些所谓的大哥频频机械的点头，整个画面看起来油画感很重。随后记者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 AI 内容鉴定板块，对网络直播间的内容截图进行了识别，几秒钟后图像 AI 检测报告提示该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不过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中，画面中仅标识了剧情演绎，无不良引导等字样，并没有对 AI 内容进行标识。
6: 想找个伴侣，婚后所有的开销我都愿意承担，还会给对方一笔经济保障。我觉得婚姻里如果你保障不了女方的物质生活，你就没办法享受她的温柔、善良、体贴、照顾。
5: 记者打开这名主播的视频主页，发现他发布的视频大多为征婚内容，在这些视频中点赞量最多的一条达到了3.2万，画面里采访话筒上写着24元的字样，用户昵称则标明直接私信，引导网友可以直接联系。尽管这条视频页面附带了一行作者声明含 AI 生成内容的提示文字，但是翻看评论区不难发现仍有不少真假难辨的留言。

0: 在复合视频里的观点，并且希望能够结识视频当中的这名男士。那么按照视频里标注的直接私信后会发生什么呢？记者通过这条视频的私信指引添加了主播的联系方式，通过简单交流，这个昵称为倩倩老师的人很快向记者发来了一位刘先生的基础信息，介绍刘先生年收入达到千万元级别，名下有房有车，希望能找一位有同样相亲需求的适龄女性。记者把刘先生的照片同样进行了 AI 内容鉴定，鉴定结果也显示为含 AI 生成痕迹。那么使用疑似 AI 生成的图片作为男嘉宾的真实照片展示，究竟能否线下见面？这名男嘉宾的履历又是否属实呢？当记者提出想要和刘先生展开进一步交流的时候，对方说必须先交一笔服务费才能进行匹配牵线。记者在这个网络平台使用中老年相亲这一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这样的视频不在少数。随后记者又添加了另外一名红娘主播的联系方式，对方发来了赵大哥的照片，经过鉴定，这张照片同样显示含 AI 生成痕迹。在记者表明有相亲意愿之后，对方接下来发了两张图片和一段视频，似乎想要说明他们的婚介公司很正规，并催促交纳报名费。没过一会儿，这个昵称为圆圆老师的人发来了视频邀请，在记者的陪同下，记者的家人接通了对方打来的视频通话。
1: 你看一下我们的单位，这是我们的单位，然后那些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红娘老师，他们牵线搭桥的，包括那些哈，都是我们帮助那些姐姐牵到成功以后拍的合照。我刚才也是跟那个赵大哥打了电话，打了视频。然后我把姐姐你的情况给他讲了嘞，打个比方你们在一起嘞，你要不要到他那边来生活嘛？还是说他到你那边来？
0: 挂断电话后，对方再次发来消息，称赵大哥现在有时间，支付2000元报名费，他可以安排和赵大哥联系。在记者表示价格太贵之后，对方不断进行着说服。当记者提出照片含有 AI 生成痕迹时，对方却回复照片是真实的，只是有美颜，只要牵手成功了肯定都会见面。随后记者使用另一个视频平台，用同样的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类似的直播间同样存在，不同的是一个视频平台大多没有真人直播，只有几段视频反复播放，而另一个视频平台则多把这种疑似 AI 的中老年男性形象作为图片背景展示。记者在这家视频平台以相同的操作随机挑选了一个网络直播间，添加了红娘的联系方式，在简单沟通后再次得到了一张含 AI 生成痕迹的照片以及红娘催促缴纳服务费的聊天信息。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多个视频平台的网络直播间中，主播使用疑似 AI 生成的内容却未做任何 AI 标识的情况普遍存在。根据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发布者和网络直播平台对直播间内具备误导风险的 AI 生成内容都负有法定标识义务。在网络直播间中，不管是 AI 生成人像图片还是 AI 合成视频，只要该内容容易使公众将虚拟素材误认为真实自然人，就必须在画面合理位置设置肉眼清晰可辨的显示标识。即便是真人主播出镜，背景滚动播放 AI 人像图片的混合直播模式，背景里用于塑造相亲人设容易造成观众误判的 AI 素材，也同样不能豁免标识义务。
2: 设计这个可能有误导性的风险性的内容是要显示去标识的，那么也就是说你要在视频上有比较明显的地方呈现出来这是 AI 生成的，上传为短视频去播放还是上传到直播间去播放其实是没有区别的，它都要去显示这个标识。
0: 红娘消息轰炸催促缴费，一旦轻信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3: 把它包装成一个60多岁的富老头，跟这个婚姻介绍对象是同一个形象，这事是有问题的。
0: 温情脉脉的网络直播间暗藏陷阱。
3: 他要直接在电话里说：“那我退钱，我马上退。”
0: 一张 AI 合成的人像，一场精心虚构的缘分，当事人落入圈套却羞于报警，诈骗团伙如何层层设局？起底黄昏恋 AI 网络直播间，法治在线正在播出。
4: 使用 AI 生成的图片作为男嘉宾的真实照片展示，而网络直播间中并未明确地标注 AI 生成字样的提示，这样极具误导性的内容在多家平台、多个网络直播间中存在。这些所谓的婚介公司专盯中老年女性，介绍过程中既没有深入了解过询问者的相亲需求，又没有安排线下见面，只是一味的催促缴费。那么一旦缴费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前不久四川成都警方侦破了一起案件，揭露了其中的秘密。
3: 咱们市局110下发的某群众投诉，这个公司呢承诺给他介绍一个这个优质的对象，给了号码也给了资料，然后这位报警人使用这个手机的电话号码去搜索微信，结果对方就是不通过他的这个好友申请打电话呢，也没有人接，然后他就觉得这个服务没有到位，希望能够退款。
0: 报案人卞女士说，她是在网络视频平台刷到的这家婚介公司，在表明自己有相亲的意愿后，一个账号昵称为匹配中心王主任的人给她发来了李哥的简介，上面详细介绍了李哥的个人情况，还附有一张照片。
3: 这人物形象就那种作为图片来说，那么锐化的程度很高，然后背景跟人物的对比度明显就不是咱们生活照的那种款式，很扁平不立体。就甚至我告诉他说我怀疑这是个 AI 形象，他都说我不懂，我看不出来。
0: 卞女士说，当时对方一直在说李哥对她很满意，可以帮她牵线搭桥，并且承诺卞女士只要交了钱就可以交换联系方式。随后卞女士先后缴纳了2000元相亲服务费，还跟这家婚恋服务公司签订了承诺函，甲方为卞女士，乙方为四川皖和喜堂婚恋服务有限公司，上面清楚地写明这家公司需要接甲方要求推荐匹配对象，以及为甲方安排约见或交换联系方式。交了钱，王主任也给了卞女士李哥的电话，可是李哥怎么都联系不上，渐渐的屏幕那头的王主任也开始不回消息了。
3: 这个群众的诉求呢是退费，而我们发现这个电子合同上提呢叫做四川皖和喜堂婚恋服务有限公司，发现是没有这家单位的。同时呢，电子合同上也附带了这个组织机构代码，我把这个组织机构代码输进去，但是仍然没有这家公司。
0: 不存在的签约主体却实实在在收取了卞女士的费用。民警通过更换关键词检索，关联到了和涉案公司相似度非常高的一家公司，名为四川皖和喜堂婚介服务有限公司。两家公司的前缀一模一样，只有恋和介一字之差。这家公司会是和卞女士签约的公司吗？带着疑问，民警前往公司地址，实地上门核查。
3: 我们看到门口这个公司挂的牌子叫皖金喜堂，大概率可以判断他们是一个高度关联的一个公司，所以我就直接步入了公司，表明了身份，也表明了来意。结果呢，这个公司特别反常的一点就是没有任何人出来说这个我们公司的名字叫什么，都说不出来，也没有人事，没有行政，没有老板，没有负责人，甚至连个小组长都没有。
0: 民警走访发现，这家公司虽然主营婚介业务，但是现场并没有相亲人员，也没有所谓的红娘，可是在办公区域内却设有销售岗、剪辑岗和主播岗。就在这时，程曦在这些剪辑人员的电脑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3: 他们的电脑上有一些成品的短视频，很巧的是这些所谓的AI 形象全部都跟报警人提供的这个婚恋的男嘉宾的资料一模一样，形象是一致的。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如果这个 AI 形象是你用于广告投放的，那怎么可以把它当作真人向咱们群众进行真实的婚姻推荐呢？
0: 种种异常让民警意识到这家公司并不是普通的婚介服务公司。最后民警通过现场的员工联系上了公司老板王某，在电话中王某说，公司的实际注册名称为四川皖和喜堂婚介服务有限公司，与合同中写的四川皖和喜堂婚恋服务有限公司是同一家公司。民警对这样的合同内容提出了质疑，此时王某却避重就轻，始终回避这个问题。
3: 这个人就支支吾吾的，他说那我退钱，他直接在电话里面说那我退钱，我马上退。好，这个时候我想到，他既然要退钱，报警的诉求也是退钱，那这个报警收到全部的退款以后，然后这个挂断了电话。
4: 虽然卞女士的退费诉求解决了，但是。

0: 办案民警并没有就此止步。通过调查，警方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一个诈骗团伙。从这家公司的规模来看，上当受骗的很可能不止卞女士一人。为了深挖背后潜藏的犯罪团伙，固定完整的证据链条，民警展开了更为详细的调查。
1: 他们主要是通过直播间有主播来进行一个推广介绍，然后直播间里面会有那种销售的一个名片，通过点击这个名片可以直接添加销售的微信，添加微信之后销售这边来进行沟通。
2: 通过连日蹲守老板王某的开播账号，警方发现在网络直播中那个所谓的李哥形象经常出现在画面里。
1: 第一个，他们男嘉宾的照片是用 AI 生成的。第二个，就男嘉宾的一些资历包括收入情况，这些都是他们自己杜撰的。有可能他在给这位女嘉宾介绍的时候可以说这位先生是李先生，给另外一位女嘉宾介绍的时候又会说这位先生是王先生。
2: 在掌握确凿证据后，警方先后将王某等28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抓捕现场，这伙人仍在使用 AI 男性形象开播，并且还制作了许多逼单话术以及剧本。从 AI 形象的人设打造到台词互动，直播中的每个环节都经过了精心设计。
3: 他们会用一些话术，比如说针对中老年的这种女性群体，让他们晚年有一个老伴可以陪伴，然后收获一段真挚的黄昏恋，然后配上他们 AI 生成好的男嘉宾的照片，加上配乐的一段视频。
2: 为了加深网友的信任，网络主播还会借助变声器冒充有相亲需求的优质男性进行直播连线，一唱一和之间，屏幕前的一些网友便信以为真，一步步落入了陷阱。
1: 那比如说这下面这里有一位来自什么地方的一个先生啊，他的基本情况是什么样，他的收入情况是怎么样，他现在也渴望一段得到一段真挚的一个感情，然后下面请我们连线这位大哥来讲一下他自己的一个情感经历。这边就会用 AI 或者是用那种变声器，然后用那种大哥的一个声音在直播间里面来讲述一下自己的故事，包括说他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伴侣。
2: 据调查，这家所谓的婚介公司根本不会提供真正的相亲服务，在被害人缴纳了服务费之后，和被害人聊天的也不是那些所谓的优质男性，而是由公司里的售后人员继续唱双簧戏。
4: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这种优质男性的资源，他也没打算要去这个要去给这些女性去介绍优质的男性，所以说实际上给他们聊天的就是我们抓获的这些嫌疑人的冒充这种年长的这种优质男性，然后收取了这个介绍费以后，就以咱们俩不合适为由中断这个联系。有些受害人呢还觉得是自己条件不够，然后觉得好像自己是不是配不上，
1: 服务期限没有到，要么第一他就是拖延第二他还有售后，他还可以用另外的微信再去加，最后的结果都是不可能推真实的，后面就干脆就直接拉黑，要么就不接电话，要么就不回消息了。
2: 据调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个团伙的作案涉案金额高达100余万元，约有50余名群众遭受财产损失。目前王某等28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4: 其实这个案件为抓手，强化案件研判，掌握新型网络犯罪的这个动向，健全我们整个店为抓手，强化案件研判，掌握新型网络犯罪的这个动向，健全我们整个电诈的打防管控宣机制，确保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2: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起案件中，鲜少有被害人会选择报案。专家认为，骗子盯上中老年女性，首先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更倾向于一段安稳可靠的感情，其次是骗子认为他们对 AI 技术缺乏辨识度，再加上投入不大，羞于报案的心理，这就给了骗子可乘之机。
5: 第一点就是存在这些人群，他们有择偶的需求。第二个呢，投了钱没有谈成，很可能并没有从犯罪的角度去想这件事儿，而真的认为是感情不和。第三个，他对网络，对 AI，尤其对这种虚拟人看不破，他看不出来，这样一来呢，识破骗子手段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2: 马癌指出，中老年女性在择偶时最核心的需求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安全感，这份

0: 朴素的情感需求一旦被诈骗团伙精准利用，所留下的伤害便格外深重。无论是因为对方一句不合适而默默承受被抛弃的失落，还是在事后恍然醒悟自己投入的情感与金钱皆是一场空，这种打击都奇异在当事人心中埋下自责的种子。比起金钱损失，这种自我否定的创伤往往更难愈合。
1: 心理学上叫做损失厌恶。那么如果这个损失啊，对于一些心理上不够强大的女性来说，她会怎么样？她会抑郁，她会自责，她会逃避，就是说她会进入到一个特别不舒服的心境。如果影响的时间长，那么对她的生活呀，会带来许多负面的东西，尤其呢是与人交往的时候，会越来越逃避，关上自己的心理的这道门。
2: 此类利用 AI 虚构人设的诈骗手法危害显而易见，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类骗局至今仍在短视频平台上存在。这样的网络直播间为什么屡禁不止呢？在实践中平台应该如何压实主体责任呢？
0: 当记者向平台举报多个类似的网络直播间后，部分直播被封禁，但还有账号在被举报后依然照常直播，也有账号在被封禁之后很快换个马甲重新开播。而现存的类似直播中仍然没有 AI 生成字样的提示说明。
3: 平台实际上是要给到用户一个明确的提示，说你要去标明是不是 AI 生成的啊，这个是一个功能上的这个设置，这个是一个硬性的设置。因为我们也有非常明确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里面也明确规定了平台的识别呀、这个预警啊相应处置的这个义务。
0: 专家指出，对于已经暴露出风险的场景，平台更应当加强检测和预警，建立风险分级处置机制。当检测发现疑似 AI 生成同时带有婚恋交友引流特征的直播间与短视频，并且有诱导用户跳转站外、索要服务费等涉诈苗头，平台就不该仅停留在内容打标层面，还应该分阶梯采取制约，并按规定把涉诈线索移送公安、网信等主管部门。
3: 特别是我们还是要强调说，如果有一些风险已经暴露出来的了啊，这个模式已经是甚至是有跟诈骗相关的了，高风险的这个因素已经很明确的，用户的投诉也很多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平台还是要着重的去进行一个重点的检测。除了说它是 AI 之外，你进行相应的风险提示，甚至就应该去对它进行一些限制啊，比如说传播上的限制、流量上的限制啊，甚至是概率很高的，你可能就直接就不要通过审了，因为它的确风险太高了。
0: 在本案中，诈骗团伙往往通过短视频直播平台引流后，引导网友到其他社交平台聊天缴费。专家认为，犯罪链条被拆分在不同平台，形成了监管上的割裂地带。对此，专家建议可以通过更新技术手段，加强跨平台的协同治理，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3: 其实现在的确是特别需要说这种跨平台的共同治理和共同打击，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引流会在私信里面去引流，他要去对这种常见的高发的带来很大风险的这些犯罪行为或者这些违法行为去进行一些规律的排查。还有一种呢，可能比如说就是这个账号被投诉率高了之后，他可以直接把信息同步给社交平台，他们可以去关注这些高危的账号，那么这个高危账号可能可以被限制相应的加好友的功能啊，或者进行一个密切的关注啊，这个实际上都是有可能去共享和协同的。
4: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5: 过去，我们听广播，
6: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7: 这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落伍的家人，发现人。
5: 现在我们听广播。
8: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9: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10: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1: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2: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9: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

0: 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2: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3: 听完了刚才这个 AR 相亲骗局啊，爱国丽说时代进步了，人变傻了，骗子多了，五花八门的骗术全出来了。
4: 对，还有依着人心说，这些万恶的犯罪分子啊，适时收手吧，别再坑害我们可怜的老年人了，希望公安部门把他们都能够抓捕归案。的确啊，咱们现在在这个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网络上面啊，什么事儿都有，什么新鲜事儿都出来了哈。你看以前有那个网络相亲的，这下面有这个，有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什么，好像还有一些婚介所吧也有存在的，对不对？其实之前我们也看过一些所谓的骗婚的这样一些骗术啊，但是现在更高级了，人家有 AI 了，那根本不需要人了，以前还要付出人力呢，至少还要找几个人当托儿呢，现在托儿都不需要了，直接 AI 就把人给做出来了。
3: 对，所以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呢，就是说大家可能
4: 大家就确实很难
3: 有这方面的需求，
4: 肉眼分辨很难能够分辨得出来它究竟是不是 AI、尤其是有一些中老年丧偶的这些女性朋友，她们可能就是需要在生活当中寻找到一份安全感或者可靠感。那我觉得其实这些骗子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啊，不仅骗了人家钱，骗了人家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希望吧。
3: 这些骗子还是掌握了你的心理需求，
4: 然后精准的下一些钩子啊。
3: 所以对于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来说呢，虽然说有这方面需求，但是也得看好喽，擦亮双眼啊，像雾里看花一样给他看清楚喽。
4: 对
3: 啊，要识别好。那就像医者仁心所说的一样，也希望这个公安部门啊，相关部门能够把这些骗子都给他抓捕归案，绳之以法。

0: 我们的老朋友时光说这歌配得好、
1: 嗯、
0: 这世界就是雾里看花，分不清楚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1: 嗯，
0: 其实这首歌呢是以前严肃老师给这个315晚会写的一首歌，
1: 就是打假。
0: 对
1: 对，写的一首歌，确实雾里看花，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哈、啊。现在运用到各个网络各个领域里都是这样如此，尤其是现在五花八门的各种视频，你都不知道是真是假。我们看上去好像这个视频还挺真的，其实有可能背后是有剧本的，
0: 嗯，
1: 都是演的啊，都是演员。我们来看这个渐行渐远，他就说了，就那个年收入上千万的已经虚构的没边儿了，这么高的收入哪样的找不着啊，还要到网上去征婚呢、啊、是啊，但是问题是有些人他就信啊，我们不信啊，但有些人他信啊，他就抓那些信的人啊，然后因为每个人的认知层面他不一定都是一样的呀，他们就是精准，为什么说精准围猎中老年女性呢，他们就是看中了，他们知道读懂了中老年女性，这些就是丧偶的女性单身女性，他们所需求的是什么，精准的下钩子呀。
0: 还有一点呢，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些女性或者说男性啊，大家可能一方面有这方面的心理需求，
1: 对，
0: 另一方面呢他可能就是想通过这种网络的渠道去相亲，
1: 对，
0: 他不想通过周围人介绍，
1: 对，他可能就有一定的隐蔽性，
0: 他不想去什么什么婚介所呀，什么周围人去介绍呀，他觉得自己都这个年纪了，对吧，都不想通过外界，
1: 对，
0: 也有这个可能，
1: 就是也不想别人知道，对吧、嗯、就是这种方式，但是高巧不巧也许就碰上了骗子啊，而且概率非常的高，所以在这儿也告诉大家啊，就是很多事情如果说一旦发现了一些苗头赶紧去报警。你看这个后面公安机关不也说了吗，之所以很多人就是那些骗子他们屡屡得手，就是因为他们拿准了这些人可能就算是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也不敢去报警，
0: 嗯，
1: 为了面子啊。
0: 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说营养学的相关的话题啊。
1: 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甲醛白菜大家都知道吧，就是这个通报已经是属实了，那么现在这个白菜还究竟能不能吃呢，这个白菜该怎么挑呢，哎，今天呢这个顾中医老师这个一段给我们说明白。
2: Hello, 大家好，就在今天河北张家口康保县政府发布了一个情况通报，网上有博主讲说有白菜收购环节有占取甲醛溶液的这么事儿，经查是属实的，具体情况已经公安部门已经出动了，也采取了相关的这个强制措施，包括怎么样去溯源呀，怎么样排查也都开始做了。那今天我作为一个营养师讲一讲你自己买的这个白菜到底还能不能吃，其实答案其实很简单，就还是能吃的，咱们别着急扔，这个危害有多大呢什么的我在下面详细给你科普一下。先说一下这个通报的情况，这事儿呢简单来说它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因为在2022年就曾经有收购商在白菜里装车的时候就往根部喷甲醛啊等等这种事儿，当时查获的是有7吨，也有相关的检测，也有那个喷壶里液体的甲醛浓度的含量检测等等。那甲醛这个东西其实你加上水之后其实相当于是福尔马林原液啊的这么一个程度，最后测出来白菜大概是每公斤270多毫克到450毫克左右这么一个剂量，最后主犯判了大概7个月。再往前其实之前也有很多类似的这种往长途贩卖白菜的这个白菜上喷甲醛的案子。那但其实有一个当时调查报告有一个情况是说常规市场检测一般我们测残留，那所以测甲醛这个东西它其实很容易挥发，所以实际上也不太容易测出来。那换句话说，就是甲醛这个东西它肯定它是有

0: 态的，肯定它也不在正常的是 ES 名单里。但是如果就像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它肯定是有危害的，也肯定得被罚。那它的危害到底有多大？那先说一下，就甲醛，大家肯定听说过。我现在就在机场。那甲醛它首先它是一种一类致癌物，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把它列为一类致癌物，是因为它长期吸入的话会跟鼻咽炎癌有关。但是甲醛这个东西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就比如说你身体里每天正常就要代谢，就要产生，很多食物中天然也有啊，包括白菜里本来也有微量的甲醛，大概单位是5毫克每公斤这么一个量级。当然了，这个刚才前面提到过的奶300-400的毫克的量就差了很多倍啊。那到底多少会有事儿？首先，你要说白菜它的物理性质上它就是容易挥发，容易溶解于水，所以之前就有农科院做过测试，把这个白菜喷完之后，基本上一天以后，这个甲醛就已经挥发到仪器测不出来的水平了。那你自己肯定买回来之后它还得存放，还会清洗。有的人可能还会焯水，不焯水的话至少也会加热过熟了吃。所以这个环节最后啊，你说影响到你吃，你不是在直接喝福尔马林，所以最后的这个效果其实没有特别大啊。因此很明显你偶尔吃到这样的白菜肯定是急性中暑，不用担心的。其次我们在考虑的是这东西检出难不难。其实这个难，刚才我前面也讲了，它确实是比较难的，因为很多时候市场快检，市场上的这种检查主要是靠查一些农药残留嘛。那甲醛这个东西它基本上挥发快，就实际上很多时候检查不到的。那所以但是呢，这次你看那个博主，当时爆出这个的博主他就说了，说他检测出了甲醛。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没有核实，只是说他博主是这么说的，但我觉得应该是有可能真的是已经出现残留了。那作为我们自己来说，咱们能够怎么做，怎么能够防这个问题？目前来看，你首先不用考虑说买个试剂盒自己去测去，家用的甲醛试剂盒首先也不太准，其次那也是给你的那空气污染去试的，那拿它去测还不如测鼻子，还不如用鼻子去测。但是实际上有个难点，就是甲醛实际上它的想闻到得是高浓度那种氰化残留才有那种刺鼻的福尔马林的味道。按照当初农科院的数据，他们的专家的话是说，如果闻不到甲醛味了，说明要么没喷过，要么基本挥发完了。另外还一个思路就是你可以多看一眼的甲醛，你可以多看一眼白菜它的根部，如果是那种异常白净的那种，你可以考虑留个心眼。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你在买的时候得注意渠道，尽可能的选择靠谱的渠道。而且你看这几次出事儿的那个环节也会发现都是在那种产地收购装车这一步去做的，接下来它要经历几百上千公里的长途的这个外运，也就是说如果是本地的当地的从这个地里到菜市场链条比较短的，那就根本用不上这种操作啊。那还有就是你可以考虑选择那些优先正规的商超固定的摊位啊，这些渠道它可能也有抽检，另外肯定它得有一定的品牌或者供应商的这种要求会靠谱一些。还有就是夏天秋天买那种长途外运的叶菜可能得留意一下它有没有气味和根部的这状态的问题了啊。再有如果你自己实在不放心，你可以扒掉最外层的叶子，切掉根部的那，因为蘸一般是先从根部烂嘛，所以一般蘸也是蘸根部，把根部切掉，把用清水稍微正常的常规冲洗浸泡啊，包括焯水能去皮的去皮，能这个炒熟啊，其实甲醛这个肯定就不用太担心了。另外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买到的菜它已经有当时有刺鼻的气味这种，那你也别扔，赶紧留好购买凭证，拍照录像等等，打12315举报，让监管部门赶紧来抽检取证，那这是比较靠谱的方法。以上就是我的一个科普了。
1: 不知道大家听过之后呢有没有这个平时买菜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反正我好像每次买菜的时候没闻到什么特别的气味。如果说确实如果闻到一些特别的气味的话，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如果说你确实觉得这个它某个菜为了保鲜它喷了这个甲醛，那一定要保留好凭证啊，直接向这个12315去投诉。
2: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小米油啊，都说米油是精华，粥能养胃，值不值得吃呢？
1: 但其实呢，怎么讲呢，米油就是浓缩的米汤，粥只能说是应急用，而且它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营养或者控糖的吃法啊。而且吃小米油的话，可能糖分还会就是血糖会升高的也会很快。
0: 还在跟着教程守在锅边熬米油吗？在网上一搜小米米油会发现。

0: 发现什么？
1: 保姆级教程啊，米油开米生汤等等等等，
0: 好像就是不熬出那层膜，小米就白吃了一样。今天呢，我们就带着你把小米的相关知识都给大家讲到位。啊，不过说实话，我今天是开着理想过来的。我们先来说说啊，米油到底是不是精华啊？小米粥真的能养胃吗？这些话题。先说米油的话，我记得大概20年前，我当时在四川华西医院实习的时候，我真是见过不少的家属会给患者熬米油啊。当时我们营养科的老师们都得反复提醒大家，
2: 就是一个小米米粥熬久了，表面一层湿水浓缩的米汤而已。
0: 里边呢就是一些小米的淀粉，煮多了之后分解出来一点点糊精，少量的脂肪，还有一些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些成分呢本来都是在小米里，所以并不会凭空多出什么新的保健物质来。但更关键的是呢，它绝大多数的营养都还留在锅里的那个米粒上啊，所以说最后这一层所谓的油，它其实并不能算是一种精华。那至于说米油表面那层膜还能够保护胃黏膜这种，那我觉得纯粹就是这个感官给人的一种感受了，它是没有什么可依据的。那说到胃的话，大家肯定都非常关心，到底小米粥是不是养胃的？那小米这个东西呢，它是比较好消化的，而且煮成粥之后肯定是更好消化的啊。因此啊，在胃病发作啊，别的吃不下的时候，喝点小米粥，短期应急，它是一种挺好的东西啊，是一种很好的流食。但是应急和它能够养胃是两回事儿。那对于健康人来说呢，长期如果你都去盯着那些好消化的食物吃，其实它是没有养胃效果的。那真正想要养胃的话啊，少吃太咸的东西，然后注意一下戒烟戒酒啊，包括什么公筷分餐等等，都比你天天喝粥要靠谱得多。啊，当然了，还得看你到底是哪种胃病啊，咱们具体该吃药吃药这些。而且啊，如果你要是为了养胃的话，你一顿只喝小米粥，别的都不吃，那一来蛋白质不够，二来血糖升得还挺快，所以是非常不划算的。那说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好像小米没那么神啊？但其实呢，除去想养胃的话，一般来说小米它的营养真的还是挺丰富的。跟我们天天吃的大米比，小米它的优势是相当明显的啊，比如说里边的 B 族维生素啊、钙、铁、镁、钾、锌、硒这些矿物质含量都比精白米高了不少。尤其是呢，大米里根本没有的胡萝卜素啊，小米里也是有的。那再给大家一个直观的说啊，就是比如你按照一天吃2两的小米来算的话，你可以顶一个成年人一天维生素 B1 需要量的20%以上，镁的话呢可以满足1/3，所以你看这个意义还是挺大的。那最后呢，我们再说个重点啊，就是小米它好消化，也就意味着它升血糖确实是不慢啊。当然了，没有糖水那么夸张啊，但是得看你是要怎么做怎么吃，所以呢做法很重要。蒸饭就比煮粥要好啊，而且蒸之前呢你不泡比泡过要好。你做馒头、煎饼什么的也都还算是一种能够吃小米的方法。所以我这里也帮大家统计了几种小米不同做法的血糖指数，大家可以截图保存。第二呢，就是吃法也是有讲究的，想要让血糖升慢点，你可以搭配一些肉菜等等一起吃啊。另外呢，吃饭的时候你可以先去吃点肉啊菜啊，最后再吃主食，那餐后血糖呢升的就没那么快了。有关控血糖的吃饭顺序这些内容，大家也可以看看我既往的一些视频。另外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一个临床研究，就是北大呢曾经给64位血糖偏高的人每天吃相当于50克生小米所做的蒸馒头啊，坚持12周之后呢，发现餐后血糖都降了，血压血脂也能跟着改善一点。所以你看啊，小米呢它绝对不是什么参汤精华之类的啊，也不是长期养胃的灵药，但是呢确实是一种营养不错的主食。最后再给大家复习一下，就是想要吃的营养，你可以搭配啊，就着一些高蛋白的，比如荤菜啊、豆制品。想要让血糖升得慢啊，蒸饭比煮粥要好。再讲究一点，你可以先动筷子加肉加菜，最后再吃主食，这样呢才能把小米吃出它该有的价值。好吧，我是顾中医，有点走弯路的营养师。
3: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在晚上的8点呢还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4: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特好奇啊，您是干什么的呀？
2: 这样吧，我说说我的工作内容，您猜一猜我是干什么的。
1: 好啊，
2: 有个大妈手上戴了10个戒指，摘不下来了。
1: 土豪大妈，
2: 我们帮忙给摘下来了。
1: 您在首饰店工作？
2: 嗯，接着猜。有个小孩啊，玩着玩着把自个儿脑袋卡在栏杆里了。
1: 熊孩子，
2: 我们把孩子救出来了。
1: 您肯定在幼儿园工作呀。
2: 您再往厉害点的方向猜，发洪水的时候大家都往水浅的地方跑，我们却往水深的地方去。
1: 您是龙王？
2: 几十层的高楼我们也能上去。
1: 您是蜘蛛侠？
2: 你若安全便是晴天，你若遇险我们撑起一片天。
1: 嚯，您是超人吗？
2: 我们是消防队员。

0: 在火场决然逆行的是你们吧？
1: 消防员为人民的生命安全赴汤蹈火，
0: 24小时待命，哪有险情往哪赶的？是你们吧？
1: 水火无情，人有情。
0: 哎呦，消防队员太可敬了，我得跟您多聊一会儿。不行，我这煤气灶关没关好呀？我回去看看去，别给你们添麻烦。
1: 您等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呀，给您家做个消防检查。
0: 这真是水火无情人有情，成色忠诚为人民。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107.9 1079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蹦埠广播点击私信留言反映您的问题啊，留言您可以留文字，也可以留语音，或者是您有什么小妙招啊，还有见新鲜的一些事儿啊，想跟大家分享啊，都可以呢，在这个群里边来说一说。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诉求，您想知道什么最新的政策，您搞不明白的，也可以留言。那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啊，来联系相关的部门，给予您专业准确的解答。好，我们首先呢来了解一下，就是在8月2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那到底有什么新的一些要求呢？有什么新的规定呢？这个通知按项目的进度区分了商品房的销售要求，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拿到规划许可的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商品房单体建筑应该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通知加强了预售资金监管，守住购房者的资金安全。那具体来看，关于商品住房的预售和限售有什么最新的规定，又会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购房的决策呢？那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的制度，就是开发商把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的出售给消费者，由我们买房人来支付定金或者是房价款，就是你要先给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的院长于晓芬介绍啊，现房的销售更强调所见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的运行逻辑。当前我国住房市场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都已经超过了40平米了，存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了，市场主要矛盾已经从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的新逻辑。那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怎么来推进这个现房的销售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根据这个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也有啊，那应该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而此前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又实行预售的，那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的监管等还按照原有的政策来执行。优先和鼓励这两个词也体现了国家渐进推行现房销售的考虑，继续来实行预售的商品房项目也有了新的要求。可以说呢，这样的一种规定从根本上防范了质量风险和交付风险。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7: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回复情况。有位郭先生在我们节目中反映啊，他是长清乡的居民，因为邻居从事这个餐饮的经营，有时候会接一些宴席，有放炮啊等等，噪音大啊，他想能不能有什么好的办法减少这个噪音。我们也帮郭先生反映了这个问题，长清乡的工作人员也到现场去进行了实地查看。饭店经营噪声主要是来源于后厨的设备还有就餐人员的喧哗，那已经对饭店经营负责人关于社会生活噪声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宣传，要求他优化设备运行，对风机排风噪声设备落实减震降噪措施，合理控制营业时间，同时根据房屋建筑条件来评估能不能装隔音板，尽量降低经营的噪声，避免对周边住户日常生活造成干扰。这是郭先生在我们节目中反映问题的一个回复。还有一位王先生咨询纬五路纬六路今年能不能打通，与会区住建交通局回复是这样的，工作人员联系了反映人王先生，也告诉他了，今年啊纬五路纬六路暂时都还没有列入打通的计划。以上是市民朋友在我们节目中咨询问题的回复的情况。有一些朋友如果是开高速的话，就会有 ETC 啊，也就是说不停车就可以支付相关的一些费用。最近就有网友啊，就 ETC 相关内容在交通运输部的官网留言提问，就是说能不能够取消 ETC 的设备使用。他说啊，现在高速公路 ETC 需要安装设备感应，安装的时候大量耗费人力物力财力还有时间，如果说这个车牌号能绑定支付宝微信或者银行卡，直接走 ETC 通道扫车牌来支付，这样呢既节省了排队的时间，也不用增加管理部门人工的成本。他希望啊交通运输部的领导能给予重视，切切实实给老百姓出行提供方便。那交通运输部的回复呢是这样的啊， ETC 是国内外收费公路提高通行效率的重要技术支撑手段之一，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在于提升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 ETC 它具备鲜明的公共服务属性，车主可以根据个人需求自主自愿选择来办理 ETC 设备啊，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TC 官方服务的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便捷地来申领 ETC 的设备。同时，为了进一步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便利群众出行，交通运输部也印发了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那这个当然也是因为我们技术的进步啊，采用这种办法来积极稳妥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这个模式以手机为载体，主要通过车牌识别技术还原车辆全程行驶轨迹，并且核算通行费用。用户可以通过现行的人工收费车道的电子支付方式去付款。没有安装 ETC 的小型载客汽车使用这种模式，可以省去传统人工车道领取再交还卡的操作流程，实现免取卡免还卡的便捷通道。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首先会在人工收费车道来开展，后续会根据试点的情况逐步拓展到 ETC 专用车道，并且作为当前 ETC 或者是人工收费模式的一个有益的补充。在今年年底，成渝长三角区域高速公路入口人工收费的车道和全网出口人工收费的车道，可以实现九座及以下小型载客汽车手机加无卡便捷停车通行全覆盖。针对不同的出行需求，公众可以自主选择通行方式。交通运输部建议，日常高速公路出行频次比较高，希望实现出入口全程不停车快速通行的用户，可以办理使用 ETC， 并且能享受95折的通行费的优惠啊。日常高速公路出行频次不高，不方便去在专门的安装一个 ETC 设备还要办卡的车主，可以使用原有的人工通行的模式，或者是在试点区域选用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服务。这是有市民网友反映的 ETC 能不能取消的相关问题，提了之后交通运输部的留言。

0: 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各位卡好位，把球垫起来，
8: 好，
7: 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还有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您可以关注私信以后点击下面的对话框发送数字123，这样呢会弹出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再扫码关注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听友群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啊！通过微信可以更加方便快捷的来留言参与节目。现在过敏的人是越来越多啊，有些时候呢过敏可能困扰我们的生活，比如说痒痒啊等等，但是呢有些凶险的严重过敏啊也是会严重危害我们的健康的啊。那研究发现，食物过敏呢诱发严重过敏的首要原因就是还是吃啊，从口入吃东西，吃了以后啊诱发这个过敏。你比如说啊，有一些寻常的一些食物，面条水果啊，这些可能我们是常吃的，都可能让人在短短几分钟到半小时内瘙痒起疹，呼吸困难，晕倒休克，严重的甚至会危及生命。还有比如说像这个海鲜啊，有可能您经常吃，或者您就是在海边的，从小吃到大的认为没事儿的，结果呢往往还会发生一些危险。严重过敏反应的黄金急救时间啊也只有4到6分钟，你看这个跟我们出现心脏这个问题它的抢救的时间一样，都非常短。这个可能我们之前啊都没有关注过啊，认为我过敏了可能就是痒痒吧，或者起点疙瘩呀起点小红点呐，我抹点药吃点过敏药慢慢就好了。就是因为啊我们对于严重过敏的这种危害能力还了解的不多，基层的院前急救体系也不完善，所以啊我们在今天节目里就想让更多的人能够尽早的识别危险的信号，摆脱不会救不敢救不懂救的这种窘境。当然我们首先要知道啊，吃常吃的东西也可能是过敏的。你比如说一位中年男子啊，小王，他吃完面条去公园跑步，面条常吃，跑步也常跑，但是这次跑着跑着突然手心脚心发痒，全身冒出大片的风团疹，然后呼吸困难，眼前发黑，最后失去意识晕倒在地啊！非常幸运的是过路的人啊及时把他送到医院抢救，才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啊！经过检查呢，他是一种什么病呢？哎，一种特殊类型的小麦过敏，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的主治医师杜志荣说，传统的小麦过敏一般表现为吃完没多久就嘴唇肿身上痒，严重的会休克。这种过敏多发于儿童，症状多在进食之后很快出现，而且主要是局限在皮肤上。严重的过敏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所以诊断起来也比较容易。因为你有反应是吧，你嘴肿了身上痒痒了，你跟医生说这个症状又比较明显，医生就比较容易判断。还有一种呢是小麦过敏呢，是面包师哮喘啊，因为吸入面粉所触发，它的典型的特征就是咳嗽喘息这样的症状，在接触面粉的时候加重，离开了面粉环境之后就缓解。但是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小王，他的这个过敏就比较特殊了，他平常啊都常吃面条馒头面包，就是面食没事儿啊，只有当他吃下小麦制品之后然后去运动才会引发过敏的反应。除了运动，喝酒或者是吃解热镇痛抗炎的药，比如说布洛芬阿司匹林，也可能成为导火索。可能听到这儿啊，有些朋友会很庆幸，哎呦幸亏我好像没有这样的一种症状啊，我这个面食可是我的主食啊。啊确实，那对于像小王这样的人来说呢也是他的主食，而且你想他都从小吃到大了对不对。但是这种特殊的小麦过敏啊，他就好发于成年，你想想看，就是之前小的时候他可能还没事儿呢，但是一旦发作来势汹汹。在临床当中这种过敏很容易漏诊误诊，因为很多人也想不到，我怎么我都吃了这么几十年一辈子的面食了，竟然他还让我能严重过敏。因为我们平常的印象当中就会觉得过敏嘛，我可能从第一次吃我就

直他都是过敏的啊，不可能说我之前没事儿，我后来吃了才过敏，这种我们都是想不到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是小麦里的蛋白质啊，小麦里它含有多种蛋白质的成分，不同蛋白质引发的过敏反应就不一样。传统小麦过敏的元凶主要是水溶性蛋白，市面上常规的过敏原检测主要针对的就是这一类的蛋白，所以它比较容易确诊。而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元凶是纯溶蛋白啊，这种蛋白比较狡猾，就是你光吃没事儿，但你吃完以后你运动喝酒或吃了一些药才会引发免疫系统的过度的反应。但是因为目前我们国内常规的过敏原的检测很难捕捉到它，所以诊断起来就困难得多啊。有些人过敏，他我就想知道我是什么过敏，他就可能会去做一些过敏原的检测。但是呢，就是目前的这个手段，像刚刚说的这种蛋白，纯溶蛋白就很难能够检测到它。如果您在外面吃完面食之后运动喝酒或吃药的时候出现过手心脚心发痒、全身起荨麻疹，就是风团疹、嘴唇舌头喉咙肿胀、呼吸困难、头晕、眼前发黑、恶心、呕吐、腹泻、意识丧失、低血压的症状，哎，我觉得这就已经非常危险了啊！能够被救过来再活过来已经很庆幸了，那一定要提高警惕。当然了，那有人说，那我可怎么办呀？如果说我真的也是像这个小王一样是这种病怎么办呀？那也不用过度的恐慌，这个发病的时候确实是可能危及生命，但是你只要管理得当，你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比如说你照常吃，但是吃的时候你就注意不要吃完了就去运动啊，或者说你今天要吃某些药，那我今天就注意不吃这个面食，这样的话不就完全可以避免了吗？啊，当然更多的时候是大家想不起来是吃了什么过敏，对吧？可能你因为吃完了以后你可能吃了很多东西，而很多东西有可能就全都是你平常吃过的一些食物，所以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这些症状以后，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种啊，往往还更想不到是吃了面食才造成的啊。如果你吃了海鲜，你可能会怪到海鲜的头上，但是它往往是这种面食当中的纯溶蛋白造成的。那一旦说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就是吃和动隔开4小时以上，吃完面食以后最好半天吧都不要运动了。这里的运动范围非常广啊，不仅仅说我专门的运动跑步啊打球啊，不仅仅这个啊，你跑着赶公交，饭后擦个地，整理房间，洗个澡，这些可能是很温和的一些活动都有可能诱发症状。那就是吃完之后有这个情况的话，你就尽可能就别动了啊。严格避食是最保险的办法，就是你避开所有含小麦的食物，面包、面条、馒头、饼干、蛋糕啊，含小麦的都避免。部分患者连黑麦、大麦也需要回避啊。这样，那您可能会说，那我还吃什么呀，是吧？那这样的话呢，那就只有生命是最要紧的，您就要考虑更换您习惯的这样的一些食物。你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如果是喝了牛奶以后啊，它的乳糖不耐受的，那他可能就不能喝这个牛奶，是吧？那有一些如果说他一吃海鲜就过敏的，那他就避开就吃海鲜。当然这些呢只是在我们多种食物当中的我们说不吃也行的这样的一些食物，但是这个小麦它就不一样，因为它在我们生活当中，我先不说像糕点啊这些类的啊，就是面条、馒头这些，包子、饺子，是吧？它都是用小麦做成的，那我们吃他们的这概率，甚至就是说它就是我们的主食，就是离不开了。那这种情况下，那就可能要做更大的一些改变，这样才可以。还有吃面的时候，面食的时候别喝酒啊，也不要吃解热镇痛类的药，因为这两个因素会大大的增加过敏的风险。如果说真是确诊有这种病啊，那你还要随身携带救命药啊。严重过敏反应发作的时候，要第一时间使用肾上腺素注射剂，从大腿外侧的肌肉注射，或者使用肾上腺素鼻喷剂，这个要随身携带，要学会自我急救，要问医生怎么用，这个啊是救命药。那这个呢是常吃的，

小麦啊，想起来如果说真是有这个情况的话呢，一定一定要特别特别的留意，或者说如果您以前有过这样的过敏但不知道什么过敏，您可以回想一下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您常吃的小麦啊。还有呢，有一位生长在海边的渔家少年，他每天都跟鱼虾贝类相伴，那在我们看来那他们早都耐受各类海产了，结果呢这位渔家少年啊，就在吃了海鲜大餐之后突然休克，都险些酿成了悲剧，所以呢这也揭开了海鲜过敏的隐秘的风险。那还是我们所想的，我吃海鲜从来不过敏，不代表以后不过敏啊。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的变态过敏反应科的副主任医师高翔接诊过多例海边居民海鲜严重过敏的患者。这个少年案例特别特殊，他从小就生长在海边，以前经常吃什么虾呀蟹的啊，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不舒服。但是呢最近这三年啊，连续三年的家庭聚餐，他都在吃完饭以后10到20分钟之内突发休克。哎呀，都是经过紧急抢救之后才脱险。在第一次发作的时候呢，家人并没有联想到海鲜过敏，因为他一直吃啊，直到第三次发作才意识到他这个怪病是不是海鲜惹的祸呀。大夫详细问诊发现啊，这位少年每次过敏发作前都吃过海螺，通常在吃后几分钟内就会迅速出现全身红疹、喉头发紧、胸闷气短、呕吐、腹泻，然后就是意识模糊、血压骤降，进而意识丧失。那为了找出过敏源，他们就提取了餐桌上面的很多的他吃过的这样一些食物，对蛋白进行了逐一筛查，后来锁定他的致敏源是海螺体内的叫腹肌球蛋白。这是之前文献也报道比较少的一种致敏蛋白，也是我国学者首个被收录的新型海螺过敏源。而常见的甲壳类，比如说我们也常吃的虾、蟹、龙虾、小龙虾，这些主要致敏蛋白是原肌球蛋白。鱼类的主要致敏蛋白呢是小青蛋白啊，你看蛋白还不一样。所以就像我们北方人吃面食啊一样，海边居民也有一个认知的误区，认为我自然的可以耐受海鲜啊。事实上过敏不是说接触越多越耐受，而是机体对特定蛋白的异常免疫应答，反复食用和接触海鲜有可能使过敏源通过皮肤黏膜屏障进入机体，产生一种特异性的抗体，为致敏埋下伏笔。而某一次的大量进食，身体劳累，免疫力波动，就有可能诱发严重的过敏反应，甚至是致命的过敏性的休克。所以要特别注意啊。那还有哪样一些要特别注意的常见的反应当中是你想不到的一些经常食用的一些食物呢？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再继续的为大家来介绍。好，那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雨，东北风转偏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预计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和陪伴，欢迎您在下午的5点半来关注我们的重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1: 啊，是的，我爱他，
0: 日久生情，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2: 有一天。

0: 我回来了。
1: 他真的回来了。
0: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到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了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1: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0: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2: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3: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6: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老人进店休息离世，店主好心帮扶反被索赔；驾驶人和车主互为施惠人和受惠人，发生损害后该如何处理；好意施惠却带来损害，法律如何兜底？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丈夫谎称欠债骗离婚转走存款，诉讼中变卖车辆，法院依法规制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离婚丈夫算计妻。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7: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8: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
9: 交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职？
8: 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
9: 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7: 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10: 我目前健康险的限额是，你需要在18万之内全额赔付。
11: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12: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7: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
3: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7: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在我们生活当中，邻里相助、亲友帮忙、路人施救，都是传递善意的暖心举动。但是有不少人呢，存在一个法律误区，觉得好心帮忙出了事儿就要担责，人在场所出事，场所就要赔偿，也导致了有些人不敢行善，不愿施救。今天我们要通过两起真实的民事纠纷，带大家厘清好意施惠的法律边界。

0: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最近呢，有一条是个社会新闻，也引起了大家的广泛的热议。就是有一位老人啊，独自走进了沿街的一个店铺，当时只是想临时的进店休息一会儿，但是谁知道就在休息的过程当中，老人突发疾病，当场就离世了。其实在老人离世发病以后离世之前，店主是注意到了这个情况，并且第一时间上前去帮扶，并且拨打了120的急救电话，全程啊积极施救，没有任何怠慢过错。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呢，老人的家属事后向店主索赔，索要10万元的赔偿金。后来经过协商，店家呢补偿了老人的亲属19000元。很多网友就觉得很不理解，就是好心收留路人，路人发病，店主主动施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为什么还要赔钱呢？后来这个事情啊，当地的社会机构也介入了调查，最终的结论是老人的亲属把这19000块钱呢又退还给了店主。但是其实双方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上面还是有各自不同的观点的。那么这个事情呢就引发了很多人的热议，大家的观点也是各不相同。如果仅仅是凭借目前的公开信息去判断的话，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店主是无需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的。法律从来不苛求善意者为他人的突发意外去兜底，而商家的安全保障义务也从来都不是无限责任。我们要借由这条新闻来说说好意施救的善意兜底的这个法律规定。有一些人存在这样一个认知误区，觉得你是一个经营场所，如果有人在你店里面出了事，商家就要负责。但是法律的评判责任是只看因果关系，过错与否，不看他是否在这个店内。在这起案件当中，老人是进店临时休息，而这个临时休息是无偿的，并没有消费，也没有与店铺建立任何的消费服务合同关系。作为店主允许老人进店休息，而且发现老人突发疾病以后又去主动的帮扶，拨打急救电话，这样的一个行为全程是属于无偿善意帮扶的行为。在好这个法律上面呢，我们把它定义为叫做好意施惠。好意施惠其实就是当事人基于一种善意的情谊所实施的无偿的帮助行为，没有法律强制义务，也没有利益交换，当然它就不受严苛的合同义务或者是安全义务的约束。那么结合民法典的两个核心条款，就可以直接锁定这个免责的依据。首先就是我们常说的民法典的184条里面的好人条款，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还有一个就是民法典的第1198条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边界，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因为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则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担补偿责任之后，可以向第三人去追偿。那么其实我们简单来说，在这起案子当中，店家没有义务无偿为路人的自身疾病或者是意外风险而发生的意外去做一个终身的兜底。老人离世的直接原因最后确定是自身基础疾病的急性发作，属于突发意外。那么这个突发意外跟店家的店铺环境设施或者是店主的行为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而店主呢全程是在积极的施救，又没有过错，所以也没有侵权行为，自然就无需去承担赔偿责任。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 发生在店内的意外，是不是店主都会免责呢？其实看完这个案例和最后的解决的这个结果，有些人要松了一口气，但是同时也要警惕一个问题，好意施惠是可以免责，但是呢，存在一些法定情形，商家是必须要依法赔偿责任的，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这也是绝大多数在店内发生的伤亡纠纷，法院最终判决店家赔钱的一个核心的依据。首先就是你店里的设施问题，有没有安全隐患？这个呢，如果有的话，会不会是直接诱发意外发生的原因？如果说老人摔倒了，或者是有一些突发不适，或者是这个恶劣一点死亡了，是因为你店铺的地面湿滑没有警示，或者是台阶破损了，设施老化了，电路出现了故障，或者是你通风有问题等等，这样的一些店铺固有的安全隐患导致了这个老人的离世。即便对方是临时进店休息了，那么店家呢也会因为没有尽到基础的安全保障义务，需要承担对应的赔偿责任。那么损害结果由店铺过错导致，而不是自身疾病引发，这是一个判断的标准。还有呢，就是如果店主发现老人有身体的严重不适，昏倒了或者是昏迷了，那么明知道他有生命危险，但是却置之不理，把门一关啊，就不管了，或者是任由老人病发，不采取任何的这个抢急救的措施，或者也不拨打急救电话，拖延救治，导致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使得损害后果加重，那么这是一种不作为的过错行为，这就违反了基本安全救助的义务，那么就需要对加重的损害部分去承担赔偿责任，这是第二种情形。第三种情形，如果说老人原来状态很平稳，但是店家比如说驱赶他，或者是辱骂他，或者有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不当的推搡，这样的行为刺激了老人情绪，而诱发了基础疾病的急性发作，或者是老人出现了状况，店主去施救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严重不当的操作，直接加重了伤情，加速了损害后果，那么店主呢也是需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还有第四种情形，就是属于老人是一个消费付费的一个顾客，那么如果说老人有付费消费的这个行为，那么他跟店铺就形成了一种合法的消费关系，那么店主就需要承担更高标准的安全保障义务。如果因为商家疏忽或管理不当，服务缺失，导致顾客意外受损，那么他就需要去承担赔偿责任。就是这起案件的关键区别，就是消费的顾客有保障义务，无偿的路人没有兜底的责任。那么在这次索赔事件当中呢，店家没有责任的依据，首先就是老人死亡是自身疾病，这个是被之后证明了的，那么这跟店铺和店主的行为就没有因果关系。第二，老人进店是就是随机的这个行为，没有消费的关系，所以店主呢就没有强制安全兜底的义务。第三点，店主也主动施救了，积极帮扶，打了120，这就属于法定的善意施救，那么就有免责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从前面的分析大家可以听得出来，法律从来不会让善意之举去买单，也不会让救人者去寒心。那么善意帮扶我们不用害怕，包括一些无偿收留路人啊，紧急施救啊，这都属于好意和这个合法的好意施惠，受到法律保护，无需为他人的自身意外去兜底。而对于安全义务呢，它也是有边界的，对于消费的顾客，那么或者自身设施存在过错要担责，而不会对路人的突发疾病自身风险去兜底。还有就是发生险情要及时的打120、110啊，留存些监控啊、聊天啊、通话呀、这样的记录，固定自身没有过错、积极施救的证据。还有就是在事发以后也拒绝道德绑架追责。我想可能在这起事件当中，店主后来我看新闻啊，店主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啊，弄的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自己的这个精神也是受到了挺大的一个打击。那么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道德绑架。有人就说，人在你这儿，你店里出的事儿，你就要去赔钱，而我们要注重这个 法律对于我们的保护，它只看过错和因果，而不看道德绑架。所以善意值得被保护，而正义绝对不会辜负好人。
3: 本期主题提示：路人在店铺内突发疾病离世，店家主动施救，却遭到家属索赔。不少人存在误区，认为只要人在经营场所出事，店家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也让不少经营者心存顾虑。法律对经营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划定了清晰边界，店家仅对消费顾客负有较高安全保障义务，对无偿停留的路人并无无限兜底责任。本案中，老人死亡源于自身基础疾病，与店铺及店主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店主积极施救帮扶，不存在过错，依法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善意救助受到法律保护。提醒大家，法律坚持无过错即无责任，不会让善意者为他人意外买单。遇到险情可以大胆施救，记得及时拨打急救电话，留存监控、通话记录等证据，抵制道德绑架，守护。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今天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和大家通过这样的一个老人进店休息，结果却离世，而店主遭到了老人亲属的索赔，这样一个热点新闻，和大家来说说好意施惠。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这起案件哈，是两个人互为施惠方和受惠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发生了意外，担责情况又是怎样的？我们接下来关注第二起案件。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我们关注的第二起案例和是双方互为施惠方和受惠方。甲和乙两个人呢，甲是一个品牌的地区经理，乙公司呢是这个小甲管理区域下的品牌经销商。那么小丙呢，在乙公司负责货物的装卸和送货。在2022年的7月有一天，这个公司啊举办销售培训，甲呢就邀请了有意入职这个公司销售岗位的丙一同去前往。那么培训结束以后呢，返程前一天的晚上，小甲呢喝酒喝多了，第二天早晨还是没有这个醒酒，于是呢就委托丙啊驾驶着自己的车辆就返程。结果在途中呢，这个丙啊这个疲惫，结果就导致了追尾别人的车辆，造成了甲受伤骨折。后来经过交警认定呢，丙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甲不负责任。这个甲因为受伤，支出了医疗费、护理费等等各项费用32万多元。那么为了弥补损失，甲呢就将乙公司和丙列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承担保险赔付之后所剩余的各项损失，共计是26万多元。而开车的丙呢就说，丙呢是代表公司参加培训的，是属于职务行为，所以应该由公司去承担责任。丙帮助了甲驾驶车辆是属于好意施惠，返程途中犯困是属一般过失，对于甲作为受惠人的损害无需担责。丙呢年满21岁，刚刚取得驾照，存在驾驶经验不足的情况。甲明明知道这个情况，仍然把车交给丙去开，应该对事故发生一定的承担责任。对于他们供职的乙公司就说，丙参加培训是个人行为，与在公司所从事的货物装卸工作没有关系，而且事故发生之前一个月，他已经向公司投递了个人简历，并且发送了个人建档情况说明等等一些材料。那其实这起案件的焦点就是甲和丙的过错，各自的过错程度以及责任的认定。在本案中，甲作为车辆的所有者，有责任确保车辆的安全运行，包括谨慎的去选择代驾人员，确保代驾人员有合法的驾驶资格和良好的驾驶记录。而丙呢，作为代为驾驶的人员，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也应该谨慎驾驶，避免事故的发生。驾车时候犯困，没有谨慎驾驶这个行为导致事故的发生，要承担全部的事故责任，所以呢他要对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损失。甲呢没有谨慎的选择代为驾驶人员，在明知道甲刚刚取得驾驶证，缺乏驾驶经验的情况之下仍然让他开车，所以也要对损失承担 50% 的责任。我们再来说说职务行为。职务行为呢通常是发生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是工作人员基于自身职位和职责，并且以公司的名义进行的活动，它是具有职权性、时空性、身份性和目的标准的。而在这起案件当中，丙没有办法去证明他

0: 这个方式参加会议培训和规程，对甲来说也免去了他亲自开车的辛苦和醉酒驾驶的危险。所以呢，两个人在这个行为当中都是受贿人，同时也都是对方的施贿人。那么好意施贿，它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虽然说具有善意性和无偿性的特点，但是呢，对人的生命健康权的注意义务不能够因为好意施贿而减轻，因为这个行为产生了侵权规则原则，仍然要适用过错原则。如果因为施贿人的重大过失造成受贿人的人身或者财产损害的，也要按照过错程度去承担赔偿责任。所以最终呢，法院根据这个证据扣除了交强险和车上人员险等一些保险赔偿之后，按照5:5的分担比例判决丙赔偿甲医疗费、护理费等等各项费用119,137元。丙当时是不服的，提起了上诉，而二审呢维持了原判，现在这个判决呢已经是生效了。
1: 本期主题提示：亲友之间互相帮忙的好意施惠行为十分常见，多数情况下是一方施惠一方受惠，但也会出现双方互为施惠人和受惠人的特殊情形。小丙帮醉酒的小甲驾车，小丙属于施惠人，而小甲提供车辆供小丙出行，小甲又成为施惠人。法院处理这类案件会分开评判，综合考量好意施惠不能降低对生命健康的注意义务，依旧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只有施惠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一般过失无需担责。提醒大家，互帮互助值得鼓励，但帮忙也要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判断责任要看侵权行为、主观过错、损害后果以及因果关系，既保护善意助人，也守住人身安全的法律底线。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4: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3: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2022年8月份的一天，徐小英像往常一样收拾家务，丈夫宋辉打来了电话。徐小英高兴地接通电话，可丈夫恶语相加，让她赶紧收拾东西马上搬走，说自己要再领个女人回来住了，说完就挂断了电话。徐小英满脑子的不解，丈夫为什么要把自己赶出去？她回拨丈夫的电话，可丈夫拒接了几次后，直接关机了。徐小英呆若木鸡，不知所措。这是怎么回事呢？徐小英和丈夫宋辉是离婚了吗？

0: 要想了解事情的始末，我们先从他们的婚姻说起。十多年前，经人介绍，徐小英嫁给了邻村的宋辉，两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庄稼人，婚后呀，感情还算不错，生育了一个女儿。女儿上小学后，丈夫宋辉就到了百公里之外的煤矿打工，徐小英呢，仍旧在家守着一亩三分地，全心全意地照顾家庭。
1: 宋辉在煤矿厂上班，大部分时间都不住在家里，但他每次回来都会给徐小英一些现金作为生活费，工资的大部分也都存了起来，交给徐小英保管。几年下来，两人省吃俭用攒了8万元积蓄。可就在徐小英以为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下去的时候，丈夫宋辉出事了。
0: 2021年10月底，丈夫放假回家，这次丈夫宋辉显得格外的殷勤，在家里是忙里忙外。但徐小英发现丈夫总是欲言又止的样子，便追问丈夫是遇到了什么事吗？宋辉便开始给妻子承认错误，说他在矿上被同事们拉着打牌消遣，可他手气不好，输了很多钱，还欠了4万元的债务。徐小英听到丈夫打牌输钱，心里很着急。宋辉急忙向她保证，以后啊，绝不再打牌赌钱了，一定踏踏实实的工作，挣钱养家。宋辉还说，为了不影响家庭，二人去办个假离婚的手续，这样呢，自己如果被追债的话，也不会连累家里。徐小英则提出用家里的积蓄还债。丈夫不同意，说积蓄绝对不能动，留着给女儿上大学用，还说他是被别人强拉着打牌才输了这么多，说啥也不能痛快地还钱。事已至此，徐小英也考虑到将来孩子的花费，就答应了丈夫，把银行卡收好，卡里的8万元钱不动。随后两人就到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协议上写着女儿由女方抚养，还写明双方没有共同财产，无共同债权债务。领了离婚证以后，徐小英仍旧和公婆一起居住照顾家庭，宋辉呢，每个月仍旧回来住几天，两人的生活看起来和离婚前并没有什么不同。徐小英也一直不认为自己是离婚状态，就盼着丈夫呀赶紧还清债务，跟他复婚，一家人继续过上舒心的日子。可没想到8个月后，宋辉打来电话要把徐小英赶出去。这就是我们案件开头讲的那一幕。
1: 丈夫的电话犹如晴天霹雳，徐小英不停地回拨宋辉的电话，却再也联系不上丈夫了。等徐小英逐渐清醒过来以后，她想起丈夫宋辉说要领个女人回来，难道说宋辉所谓的欠债都是谎言，丈夫早已出轨了吗？
0: 徐小英机灵一下，慌忙去翻家里的银行卡，好在银行卡还在，但是徐小英还是忐忑不安，她赶紧跑到银行去查询，竟然发现卡里的8万元存款早已不翼而飞，全被宋辉转走了。徐小英恨宋辉薄情，更恨自己傻傻地相信了他，不但被离婚，家里仅有的存款也都被他转走了，自己竟浑然不知。徐小英向公婆和自己父母哭诉，得知实情的双方老人都很吃惊，公婆为徐小英打抱不平，训斥宋辉没有良心，命令他立即回来复婚。但宋辉根本不听劝，干脆家也不回了。徐小英的父母除了愤怒，更多的是心疼女儿，他们在考虑如何替女儿出气。很快在娘家人的支持下，徐小英提起了诉讼，要求法院确认假离婚无效，并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那么

0: 小英的诉求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离婚效力。民法典第1077条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30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也就是说，如果夫妻协商离婚需要有30天的冷静期，在冷静期内呢，如果一方不想离婚，可以撤回登记。过了这30天后，在第二个30天内，双方亲自到登记机关办理才能离婚。如果第二个30天内任何一方没有亲自来办理，也视为撤回了离婚登记。30天的冷静期内，任何一方都有撤回离婚登记的权利。可见，法律给予了当事人对于离婚登记慎重考虑和反悔的机会。民法典第1078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离婚，并已经对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可见，如果双方确实是自愿离婚，对相关问题呢也都协商一致，那么婚姻登记机关会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办理离婚登记。从权益，经过法院调查，这两辆车的市值分别在6至7万元，也就是说车的总值在12至14万元。郭丽呢自愿按照12万元分割两辆车的价值。最终法院支持了郭丽的诉讼请求，判决由王少强补偿给郭丽车款6万元。
1: 尽管案件已经判决，但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法官，那就是王少强为何要低价卖掉那两辆车。送达判决书时，法官与王少强又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终于得知王少强内心的秘密。
0: 原来王少强怀疑妻子不忠，那天看到妻子在自家大棚给大壮蔬菜，就以为抓住了妻子出轨的证据，却不料他的无中生有被大壮反打了一顿。为了挽回面子，王少强起诉离婚。起诉后又怕妻子真的同意离婚分割财产，他就把家里的两辆车处理给了早有购买意向的表弟和同学。他一共卖了12万元，却故意说只卖了3万元，目的就是为了隐藏财产。直到跟妻子的两场官司输了后，他才醒悟，其实妻子就是这种爽朗的性格，和谁都能说得来，自己不该小心眼儿。法官听完他的话，欣慰地把站在门外的郭丽请了进来，说这些话你妻子郭丽都听到了。王少强有些不好意思，他结结巴巴地给妻子道歉，我应该信任你，以后绝不无端猜忌了，咱们好好过日子吧。听完丈夫的话语，郭丽眼眶湿润，瞬间化成了娇小女人，搂住王少强的胳膊。我心里只有你和儿子，哪里还装得下别人，我们回家吧。法官看到如此温馨的画面，也乐开了花。这起因误会引发的家庭矛盾终于翻了篇儿。观众朋友们，无论是离婚还是婚内，妇女都享有和男子同等的财产权利，任何一方都不得隐藏转移共同财产，处理大额财产时也应当征得对方的同意，否则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另外，夫妻之间要忠实，如果背叛和欺骗，必然自食恶果。比如案例一中，宋辉自作聪明，脚踏两只船，结果事情败露，最后落得妻离子散，情人唾弃，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另外，夫妻之间还应当避免猜忌，要多沟通，增强信任。比如案例二中，因为丈夫多疑，引发了

0: 两场诉讼，幸好法院化解了矛盾，夫妻也彻底消除了误会，保全了原本幸福的家庭。
1: 有一种帮助，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每个角落。
2: 法律援助化解社会矛盾，帮助困难群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做好法律援助，
1: 构建和谐社会。
3: 我守法，安全施工；
4: 我守法，诚信经营；
5: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4: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3: 我守法，
4: 我守法，
5: 我守法，
4: 我守法。
5: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6: 弯弯月光下，我轻轻在歌唱，从今以后不会再悲伤，闭上双眼。

0: 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5: 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0: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永蹦结对结硕果，安徽中北生物五年产值翻三倍，
1: 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层面专题宣讲，分别走进龙子湖区和市民政局。
0: 2026年全国科普月蹦埠市主场活动举行，
1: 延安路大桥主塔装饰块吊装进入倒计时。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明宇。
1: 我是牛蕾蕾，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蹦埠的具体内容。
2: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3: 直播蹦埠。
1: 安徽中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在首届国际新材料产业大会上签约落地的蹦埠宁波企业。从宁波中北生物到安徽中北生物，五年来从最初的年产值 1.6 亿元到今年的接近5亿元，这家企业扎根蹦埠后实现了快速发展。
4: 位于淮上区的安徽中北生物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绿色农药助剂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现代化企业。在公司干净整洁的车间内，现代化生产线高速运转，秩序井然，各工序分工明确，衔接紧密。2024年项目正式投产以来，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 SC 悬浮剂、 DF 甘醛、 CS 微胶囊悬浮剂等产品已经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兆峰：
5: 我们第一年的话产值是 1.6 个亿，然后今年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2个多亿了，到年底的话应该是接近5个亿，争取在下年呢，就是2027年，我们产值要达到7个亿。
4: 员工张华南在这里工作已经2年，企业的稳步发展让他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这份稳稳的幸福得益于永蹦合作结出的丰硕果实。公司员工张华南：
6: 不远，骑车差不多20分钟，工资收入有6-7千，能顾上家，然后工作也可以。
4: 安徽中北生物落地后，富臣包装等相关配套企业也相继落户淮上区，产业集聚效应正逐步显现。下一步，中北生物将继续依托永蹦合作平台深耕绿色农药产业。安徽中北生物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兆峰：
5: 未来的话，我们公司准备继续扩大，就是阿奇嘛，就是继续扩大产能，继续为我们蹦埠市嘛创造更多的利润。
4: 记者陈东慧、尹玲报道。
0: 近日，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层面专题宣讲，分别走进龙子湖区和市民政局，来听报道。
4: 在龙子湖区，安徽科技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院长张德化做宣讲报告。报告以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为题，从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等4个维度进行了深入解读。会议要求要深学细悟，准确把握核心要义，不断夯实党建思想根基，注重融会贯通，提升以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龙子湖区延安街道党工委书记音乐：
7: 街道作为联系群众的第一线，我将持续建强社区党组织战斗堡垒，推动党建工作与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等方面深度融合，用心办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以过硬的党建引领基层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4: 在市民政局，市委党校副校长许如宝做专题宣讲，宣讲紧扣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结合民政工作职能，阐释党建引领民生保障的核心要义，引导民政干部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以高质量党建推动民政事业提质增效，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市民政局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凡：
8: 把党建工作融入养老服务的日常，聚焦老年群体的急难愁盼，依托党建引领，优化服务供给，以实干实际守护最美夕阳红。
4: 蚌埠市老年康复医院副院长杨云浩：
9: 党建引领是民政事业的根与魂，作为新时代民政人，我要把这份感悟落实到实处， 真心实意为老人办实事、解难题。
4: 记者韩云飞、刘磊报道。
1: 记者丁静新报道。8月29号晚，2026年全国科普月蚌埠市主场活动在淮河文化广场精彩启幕。省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季光水、市政协副主席楚昭杰出席活动。
0: 晚上7:30，主舞台演出在欢快的开场舞中拉开了帷幕。整场演出融科学、艺术和互动于一体，既有致敬科技工作者的深情演讲，也有充满未来感的机器人表演以及精彩的科学秀。
1: 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由市委宣传部、市科协、市科技局联合主办。活动中，2026年度蚌埠市科普研学线路第三批正式发布。
0: 舞台之外，深蓝航天、凯盛科技等企业带来的商业航天、智能传感等成果展示，应急交管等部门开展了宣讲便民服务、科学工坊、探索营等互动体验，让市民沉浸式感受科学魅力，科普资源一站式呈现。
1: 来关注重点工程建设进展情况。经过连日奋战，延安路淮河大桥南岸主塔装饰块已基本拼装就绪，即将迎来验收。9月初，重达200多吨的主塔装饰块将正式启动吊装，在淮河上空缓缓升起，大桥的标志性景观即将初露真容。
4: 这块装饰块由13个钢构件组合而成，总重量超过200吨。不久后，它将被整体吊装至南岸主塔上横梁下端，安装在距桥面80米的高空。中铁四局项目总工程师杨凯：
10: 在塔顶，我们采用4台千斤顶同步智能张拉钢索，将整个装饰块整体提升。提升过程中，通过动态反馈实时调整各索力，确保空中姿态精准可控。
4: 两块主塔装饰块安装完成后，将呈现南红北蓝的色彩格局，红色象征南方的热情，蓝色呼应北方的沉静，巧妙呼应蚌埠作为南北地理分界线的独特趣味。桥塔整体外观设计还巧妙地融入了蚌的意象，远远望去，桥塔像是一只洁白的玉蚌，静卧于淮水之上。中铁四局项目总工程师杨凯：
10: 我们将统筹协调主塔装饰与大桥合龙作业，锚定精品工程目标，确保质量与安全，严格按照计划工期推进各项节点，力争大桥早日建成通车。
4: 记者马笑、通讯员张扬报道。
0: 好，直播蚌埠稍后您将收听到，我是持续开展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
1: 我是多方聚力护航开学季，温情相伴开启新学期，
0: 我是职工法律一站式服务中心正式投入使用。
1: 警方提醒，开学季警惕冒充班主任诈骗，家长群转账务必多方核实。
11: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12: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11: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13: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正在开展的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的相关情况，并且就市民反映的物业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来听报道。
1: 市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郑大介绍，今年住建部印发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重大民生实事集中整治工作方案》，我市也制定出台《全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重大民生实事工作方案》，围绕六个方面的整治重点，开展为期一年的专项整治行动。
2: 我们每个季度开展这个物业服务质量的这个考评和这个物业服务企业的红黑榜评定，今年的这个二季度评出了这个四星级以上小区占比达到了66.8%，二季度总共评出的红榜企业是24家，黑榜企业的32家，今年上半年已经清退了23家。
1: 节目中，市民李先生反映。
3: 我住在大学城这边的龙湖家苑小区，房子呢有两三年都没怎么住了。上次回来呀，这个物业这个电梯就不给上了，我们没有那个卡片上不上楼。我还想问一下，长期不居住这个房子，物业费能不能打折？
1: 市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郑大回复：
2: 首先，物业企业采取限制电梯乘行这个行为，就已经违反了相关规定，也就是我们这次专项整治内容之一。第二呢，你所说的这个长期不居住这个问题，这个按照蚌埠市这个物业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呢，对于空置费有明确的规定，可以打折，一般呢在9折左右。但是呢，具体在落实过程中，有的物业公司每家执行的标准不一样，也可以通过线下你与我们具体的物业服务企业进行具体的沟通。
1: 记者张端宇报道。
0: 金秋开学季，我市各方同心发力，多举措护航新学期。来听一组相关报道。
4: 8月29号，蚌埠医科大学迎来2026级新生报到。为了让新生快速融入校园，感受城市温度，学校精心部署暖心筹备，通过志愿帮扶、专属惊喜、贴心服务等一系列温情举措，打造有温度、有情怀的校园氛围。
5: 蚌埠医科大学组建专项志愿服务队伍，全方位助力新生顺利入校。罗依婷是今年刚报到的大一新生，收拾完行李便加入了学校志愿者的队伍，一大早穿梭在校园各个角落，帮新生搬运行李，指引报到路线。罗依婷：
6: 正因为来的比较早，刚好又有招募志愿者，觉得有很有意义，就过来帮忙，帮助同学还是很开心的。
5: 蚌埠医科大学学生处副处长吴涛：
7: 同时呢，我们这个还有校领导这个到食堂去陪餐，了解同学的一些想法，对吧？有什么困难呀，及时帮助解决。
5: 报到当天，学校为生日恰逢开学日的新生精心举办集体生日会，大家欢聚一堂，互动游戏，共享蛋糕，在欢声笑语中褪去初入校园的陌生和忐忑。蚌埠医科大学新生汪子晓：
8: 新的起点遇到专属的生日惊喜，非常的温暖，非常的开心。我们今天还吃到了蚌埠的3件套，非常的好吃，非常美味。让我们更好的融入到蚌医的大家庭中。
5: 细致的服务，暖心的举措，不仅温暖着每一位新生，也让远道而来的家长倍感安心与欣慰。蚌埠医科大学新生家长何婷：
9: 我们家长非常的放心，也很满意，很骄傲孩子能够走进这所充满爱的学校。
5: 记者许梦蝶报道。
4: 秋季开学在即，我市持续推进校园民生实事，完善校园硬件配套，各中小学认真做好开学准备工作，全力保障新学期安全平稳有序开学。
5: 在蚌埠第三实验学校新华校区，老师正在耐心指导学生学习躺椅的正确使用方法，感受全新的午休模式。原先只能伏案睡觉的课椅，经过改造后可一键放倒，变身为午休躺椅。新学期，这里将有240套午休躺椅正式投入使用，有效改善学生午休条件。学生张德军：
10: 我刚试了下，躺下特别放松，特别舒服，能安安稳稳地睡够中午时间。
5: 蚌埠第三实验学校新华校区小学部校长陶志杰：
11: 我们也安排老师做好午休期间的

0: 值班看护，把服务落到小细节上，用心守护每一个孩子的校园生活。
1: 在蚌埠市秀水实验学校，学校除了配备躺椅之外，还加快推进感统融合资源教室建设，依托专业感统训练器材与特色教学模式，帮助存在感统失调、适应能力弱、专注力不足等问题的学生，改善肢体协调、感官感知、注意力及心理适应水平，助力他们更好融入课堂与校园集体生活。除重点硬件提质之外，学校全体教师提前返岗集体备课，细化教学计划，完善家校沟通预案，把各项开学筹备工作落细落实。蚌埠市秀水实验学校校长蔡伟：
2: 秀水实验学校将持续打磨办学细节，以完备的硬件设施、严谨的教学安排、暖心的服务保障迎接新学期，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记者韩云飞、张颖军、陈学峰、梁新亚报道。
3: 金秋开学季，出行有温情。记者沈天福报道，为了护航开学季，蚌埠公交集团精准对接开学客流需求，科学调配运力，优化线路班次，备足应急运力，全方位保障学生及家长出行接驳安全顺畅和高效。为了护航高校新生报到，蚌埠公交集团紧盯火车站、高铁蚌埠南站等枢纽客流，科学调配运力，在两大站点各预留了5台应急车辆，动态补班。交通部门统筹协调，加密高校周边热点线路班次，优化接驳服务，保障新生及家长出站、乘车、入校全程顺畅，以优质公交服务擦亮文明城市名片。
4: 随着高校陆续开学，我市铁路客运迎来客流高峰。连日来，高铁蚌埠南站客流持续攀升，返校的高校学子成为出行主力。
3: 记者徐小兵报道，为了精准应对开学返程客流，蚌埠南站细化运输保障方案，补充运能运力，增开人工检票通道和便民服务窗口，有效缩短旅客排队等候时间。同时针对学生出行特点，做好了客流疏导、问询指引、行李帮扶等便民服务。同时为了应对客流压力，蚌埠南站联动公安、志愿服务等多方力量，在进站口、扶梯口、站台等重点区域值守，引导旅客有序通勤，保障乘车安全。
4: 记者沈天福、徐小兵报道。连日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也是靠前部署、精准发力，采取定点值守加流动巡查加智能布控立体化执法模式，重点打击黑车、非法网约车等违法行为，持续净化道路客运市场环境，让每一位抵蚌学子出站有引导、乘车有保障、出行更安心。
3: 在高铁站落客平台、出租车上客区、网约车候车区等重点区域，执法人员分组定岗值守，开展执法巡查、秩序整治的同时，兼顾客流引导、志愿帮扶，并且耐心向新生和家长普法宣传，提醒他们认准合规营运车辆标志，仔细核对车牌、驾乘信息，自觉选择正规交通工具，规避出行风险。
4: 记者陈学峰、梁新亚报道。为切实防范校园周边食品安全风险，连日来，蚌山区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开展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保障广大学生饮食健康。
3: 执法人员紧盯食材采购、加工操作、卫生消杀等关键环节，严查各类食品安全隐患，同时现场开展了普法指导，压实商户主体责任，从源头降低食品安全风险，为开学季保驾护航。
4: 下面播出本台短评：暖心护航开学季，文明蚌埠伴同行。
3: 金秋开学，新生纷至沓来，高校暖心迎新，公交科学调配运力，铁路优化客运服务，交通执法强化场站秩序整治，多方联动协同，织密学子入校保障网，从出站指引、行李帮扶到打击非法营运，保障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一件件便民举措，既守护了学子平安返校路，也彰显了蚌埠这座城市的文明温度。以服务聚合力，用细节显担当，护航开学季，正式共建文明蚌埠的生动实践。
4: 好，直播蚌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近日，我市商职工法律一站式服务中心正式投入使用，这个中心打通劳动争议、商调、财诉、原职全链条闭环服务，切实推动劳动纠纷化解在早期、处置在萌芽，有效降低职工维权成本与基层治理成本。中心设置5室2厅，配套建设接待室、心理

0: 健康咨询室、调解室、法律援助室、档案资料室及仲裁庭、文书代写等多项服务，实现劳动纠纷就近办、快速办、一站式办结。
1: 8月29号晚，第二届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甲组迎来焦点榜首大战，蚌埠队主场迎战淮北队，3-1取得胜利，积分榜的榜首。

0: 实现劳动纠纷就近办、快速办、一站式办结。
1: 8月29号晚，第二届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甲组迎来焦点榜首大战，蚌埠队主场迎战淮北队，3-1取得胜利，积分榜的榜首。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

0: 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3: 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4: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5: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6: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做出新贡献。
7: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4: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2: 近年来，我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经贸往来稳步增长。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双边合作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
8: 日前，满载汽车零配件的中吉乌公铁联运国际货运班列从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发车，15天即可抵达吉尔吉斯斯坦。这条高效畅通的国际物流通道大幅提速我国机电产品对上合组织国家的出口贸易。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出口机电产品9983.5亿元，同比增长15.7%，占同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总值的63.1%。汽车配件、工程机械、电力设备等国产机电产品广泛应用于上合国家基建升级、交通完善、民生改造等领域。同时，我国持续扩大上合组织成员国特色农产品进口，丰富国内消费市场供给。在山东青岛的上合示范区，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元素展示馆新上架的蜂蜜、干果、乳制品等特色产品引来不少游客驻足选购。
9: 自2023年9月首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开通以来呢，上合示范区已累计发运国际公路运输车辆973车次，货运量1.5万吨，总货值近7亿元。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
3: 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制造业产区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较上月

0: 分别上升0.5和2.1个百分点。
1: 八月反映非制造业整体运行状况的商务活动指数为49%，与上月持平，非制造业景气水平保持平稳。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最新进展。今天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受灾核心区已进行2轮搜索，此后还将进一步深层次搜索。
0: 为了让更多的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受灾核心区作业，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在加紧进行。截至表示，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
1: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
0: 外媒普遍分析认为，除非局势出现重大的转机，否则此次公投结果对欧盟而言将是一次打击。
3: 目前的话呢，全球化的面临的逆流，地缘政治呢已经是影响了经济了。那么加入欧盟对冰岛来讲的话呢，有两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第一个的话呢，在安全上，它可以啊，在整个地缘斗争过程当中，可以得到欧盟的更多的这个支持。另外一个方面呢，经济啊，全球的经济现在面临着地缘政治的这样的猛烈的冲击，因此呢，加入欧盟对冰岛的经济来说可以更加的有韧性。整个全球已有的安全的秩序现在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特别是以美国为主的啊，现在的美国呢已经成了一个全球安全秩序的这样的一个破坏者、动摇者，特别是欧洲的安全受到了这个过程当中的巨大的这个冲击。现在欧洲的安全的最大的不稳定的因素呢，是来自于美国了。冰岛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国家，如果不加入的话，其实的话呢，不加入的话呢，也就意味着欧盟本身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欧洲的各个国家的吸引力还是有限的。那也就是说，欧洲的这个吸引力对各个国家来讲的话呢，可能不像以前，也不像这欧盟布鲁塞尔想象的那么大。
2: 好去酿好酒，口子酵采用多区并用的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江苏中南部、安徽东南部、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福建东部南部、广东中东部、台湾、海南以及西藏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吉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除此之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以晴或多云为主。北京20到30摄氏度，抚远14到21度，银川14到31度，榆林15到30度，渭南20到33度，咸阳18到31度，西宁9到24度，广元19到36度，南充21到38度，乐山21到35度，泸州21到36度，宜宾20到35度，昭通12到24度，曲靖15到25度，晋城16到20度。

29度，邯郸21到32度，鹤壁20到32度，安庆22到26度，襄阳21到32度，南昌24到28度，泉州25到30度，漳州25到29度，黄海中部小雨，北风4到6级。

0: 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法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鲜浓鱼一比一比一，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鲜浓鱼一比一比一。
2: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乡镇路口，一场意外断送少年前程。
4: 醒来就看妈妈在医院了。
3: 路段无监控，车辆套牌，九年悬案线索难寻。
5: 这个车辆没有任何轨迹，消失了。
3: 千里求医，夫妻俩日夜忧心儿子余生。
6: 我们没有了，不在了，谁来照顾他？
3: 技术重启侦查，肇事司机藏匿何处？
7: 他交警查我，我就走了。
3: 九年缉逃，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里是山东临沂蓝山区方城镇一处普通乡村，小魏一家就生活在这里。2026年7月，

0: 记者来到此地，见到了小卫和他的家人。屋内家具陈旧，墙面斑驳，这个家庭过得并不宽裕。
1: 我们天天就是这个样子嘛，吃饱就快好了，挣点钱，我那个年龄还能挣多少？一天也最多也就是百来块钱。
0: 正在喂兔子的年轻人就是27岁的小卫，12年前的一场意外，
2: 不需要有人贴身照料。出事前，小卫还是一名身体健康的初中生，可一场意外不仅毁掉了小卫的人生，也拖垮了这个家。这些年，小卫到底经历了什么？
0: 2015年11月29日傍晚，临沂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蓝山区北城新区大队接到群众报警，辖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接到报警后，值班民警迅速赶往现场。
3: 现场看到呢，这个有辆电动车头朝东，侧倒在这个右北向南的行车道中间，现场没有其他车辆。
0: 民警赶到现场时，伤者已被送往医院。道路西侧车道内，一辆红色电动自行车侧翻在地，车辆前轮变形，碎片散落一地。
3: 我们从现场情况来看，这个汽车人呢受伤应该比较严重，大概率是头部受到创伤。
0: 为了解伤者情况，一组民警赶赴医院，另一组民警留在现场开展勘查工作。勘查过程中，民警发现机动车刹车痕迹，顺着痕迹延伸方向，还找到了一道长达26米的电动自行车错滑痕迹，一直延伸至电动自行车倒地位置。民警据此推断，电动自行车遭到撞击后失控滑行，摩擦地面留下了这道痕迹。
3: 现场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滑印啊非常长，且这个前轮的变形，这个肇事车辆的车速应该非常快。
0: 结合路面刹车痕迹与电动自行车受损情况，民警综合判断，这是一起机动车与电动自行车相撞的交通事故。现场散落的车体碎片也印证了民警的判断。
4: 现场的散落物有玻璃、碎渣，还有大灯的灯壳，以及这个车辆的中网。
0: 事故发生在蓝山区方城镇全重路与省道229交汇口以南60米处。这段道路为双向四车道，路面平整，视野开阔。结合现场勘查情况，民警大致还原出两车相撞时的行驶轨迹。
4: 这个轿车是由北向南，电动车是由东向西过路的，造成了这种状况。
0: 现场勘查工作持续推进，前往医院的民警传来消息，确认伤者就是小卫，因伤情危重，医生立即对小卫展开抢救。
5: 患儿来的时候是昏迷状态，然后呢，右侧的外耳道有流血，多处颅骨骨折，也就是说这个面部撞击是比较严重的。
0: 手术室内抢救争分夺秒，而这时小卫的母亲史英修还不知道，她在家做好饭菜，等候儿子回家。
1: 他就有同学说叫他去玩一下，去了他在人家吃了饭，可能，所以说回家晚了。
0: 眼看天黑了，史英修本想着联系儿子，这时他突然接到警方电话，
1: 说这次非常严重，我们心情就跟塌了天一样。你还
0: 听到消息，史英修急忙赶往医院。当他赶到时，小卫正在手术室抢救。据史英修回忆，守在手术室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无比煎熬。
1: 医生人也说了，说要是那个不好的话，说就够呛，下来我们都走不动了。
0: 经过数小时抢救，手术顺利完成，但小卫依旧昏迷不醒。医生告诉史英修，
4: 这个伊兰特轿车。
0: 民警逐一核查辖区多家汽修店台账，并未发现涉案车辆在案发后进厂维修的记录。民警分析，嫌疑人很可能没在临沂市修车，甚至有可能更换号牌，以此隐匿行踪。顺着这一思路，民警对室内570多辆黑色伊兰特全面筛查，重点核查车辆右侧大灯、前保险杠，查看是否存在新鲜撞击痕迹或是近期维修翻新的痕迹。
4: 经过多日的检验，也是没有发现有碰撞以及修理过的痕迹。
0: 民警对全市同款车辆逐一筛查，始终没有找到有效线索。专案组只好再次调整侦查方向，以事发地为中心，调取

0: 据方圆4公里案发前后1小时内所有卡口视频，对途经的黑色伊兰特逐一甄别。筛查过程中，一辆黑色伊兰特轿车引起民警的注意。
1: 一辆鲁 B 牌的黑色伊兰特轿车，事发后这个车辆没有任何轨迹，消失了。
0: 这辆黑色伊兰特悬挂青岛号牌，民警调取车辆登记信息发现，该号牌登记车型为一辆面包车，车主是青岛的徐某。登记车辆长期未年检，早在2014年10月就已被强制注销。民警由此判定，这辆黑色伊兰特是套牌车。那么，肇事车辆是否与徐某存在关联呢？民警立刻赶赴青岛，向徐某核实情况。
2: 你这个车经常在外边跑啊，现在还。
3: 我
2: 说你说清楚没？你事嘞？
1: 在高速路上
4: 把那个车抓报废了。
1: 他已经给他销户了，车还在停车场。勘查之后发现车和车牌都在停车场。
0: 经多方核查，徐某长期在青岛，他名下的面包车早已报废，从未到过临沂，对这起事故毫不知情。如此看来无瓜葛，号牌这条线索就此中断。专案组为寻找案件线索，结合肇事车辆特征，重新梳理该车案发前全部卡口画面。画面显示，车内有两名乘车人，受拍摄角度与画质限制，两人面部十分模糊，难以识别身份。
5: 左边卡口的照片非常模糊，但可以确定这个肇事车辆的这个主副驾驶上有两名男性。但由于这个照片当中这个遮阳板是放下的，导致只能看到半张脸。
0: 看不清两人面部特征，民警重新梳理涉案车辆完整卡口轨迹，发现这辆套牌伊兰特案发前频繁进出临沂市区，据此推断嫌疑人大概率是临沂本地人。警方发布协查通报，在全市范围内征集两名男子的相关线索，经过半个月走访，一直没有获得有价值线索。
6: 2015年发生的这起交通肇事逃逸案迟迟没有侦破，成了一桩积案。一晃9年，肇事司机依旧下落不明，这场事故留下的伤痛常年折磨着小魏一家人。
0: 辗转千里寻医，倾尽家财只为孩子康复，
7: 别人都能活咱也能活，对不对？
0: 9年苦苦期盼，线索渺茫，家属深陷绝望。
8: 路口把口，然后我记得醒来就和妈妈在医院了。
0: 为给小薇治病，家里耗尽全部积蓄，四处举债，一家人倾尽所有，只盼小薇能够慢慢康复。
7: 都是别人帮我们来吐的，都是你吐了，你得还人家的。人当时救济咱们就怪火了，对不对？没到现在没钱，还没还他们。
0: 小魏出事后，母亲史英修再也没有外出打工，整日在家照料儿子，全家收入仅靠小魏父亲打零工支撑。前期治疗欠下的巨额外债压得一家人喘不过气，夫妻俩一直带着小魏做治疗。长期医治过后，孩子的状况始终没有起色。就在一家人陷入绝望之际，同乡告诉他们，外省有些偏方或许能够缓解小薇病情。二人反复斟酌，最终决定远赴千里之外求医。
7: 我们就四处给他找土方什么的治，我就那样想的。我说人别人都能活，咱也能活，对不对？
0: 9年间，史英修夫妇带着儿子辗转多地求医。夫妻俩一边打零工维持生计，一边四处寻访医生，微薄的收入几乎全部投入到小魏的康复训练与购药当中，只求控制癫痫发作，减轻颅脑损伤留下的后遗症。无数次满怀希望的尝试到头来全都落空。
9: 有非常好的这个针灸方式我也给他做了，因为他这个病嘛属于硬伤，不是病，卡到摔坏了。
0: 你的父亲始终没有放弃寻找肇事司机，只要一有空他就跑到事故中队打听案件最新进展。
9: 根本就没有线索了，我根本没有希望了。他这个车是套牌车，你套牌的车就不好找了，我都没想你上哪去找。
0: 技术修复旧影像，多方筛查，锁定可疑男子。关键证言戳穿虚假说辞，9年逃逸真凶 终落法网。

0: 乞讨，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1: 案件迟迟没能侦破，但这九年里，办案民警始终没有放弃追查。2024年，临沂市公安局启动缉案攻坚专项行动，这起交通肇事逃逸案终于迎来转机。
0: 这起尘封九年的交通肇事逃逸案被列为重点攻坚案件，警方重启侦查工作。当年留存的卡口影像大多画面模糊，但也是这起案子仅存的线索。
2: 卡口照片呢，进行了多次的清晰化处理，虽然说这个还是半张脸，但是呢，人脸的轮廓呢已逐渐清晰。
0: 凭借新技术，技术人员对老旧卡口照片做了清晰化处理。修复后的照片里，主驾驶室男子的半张脸比原来清楚不少。这些清晰的面部特征给案件排查明确了方向。警方通过大数据比对筛查大量信息，梳理出三名重点人员，逐一核实身份。经查，案发那年三人当中一人正在服刑，另一人不在临沂本地，第三名人员存在重大作案嫌疑。
3: 第三名人员杨某，群众反映当年事发时间段开过黑色的伊兰特轿车。
0: 进入警方视线的男子叫杨毅，是临沂本地人，平时靠打零工过日子。人像比对结果显示，他的面部特征和当年肇事逃逸的司机高度相似。还有群众反映，杨毅当年经常开一辆黑色伊兰特轿车，加上杨毅常年住在方城镇，离事发地很近，作案嫌疑越来越大。为了查清事实，民警依法传唤了杨毅。
4: 谁开的？
5: 就在押车这个人。
4: 他叫什么名啊？
5: 他叫号。
0: 面对民警讯问，杨毅承认事发当天他确实坐在这辆黑色伊兰特车上，但他说出事时开车的不是他，是一个外号叫号的人开的车。
2: 号是谁，号叫什么，杨某并没供述清楚。我们当时也不能确认事故发生时是谁在驾驶这辆车，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号找出来。
0: 找到这个外号为号的人成了民警当时最重要的任务，但杨毅说不出这个人的任何有效信息。民警随即调取了事发当天的全部通话记录，发现事故前后杨毅和一个号码联系非常频繁。核查后发现，这个手机号的机主是杨毅的同村村民翟某。
2: 通过这个大数据对比，发现同镇的翟某有可能就是杨某供述的号。
0: 翟某与卡口照片中的副驾驶人员高度相似，但新的疑问随之出现。事发地点没有监控录像，民警暂时无法确认翟某是否就是杨毅口中那个外号叫浩的人。带着这一疑点，民警依法传唤翟某到案接受调查。
2: 他不认识这个叫浩这个人，他的外号也不叫浩，但他承认当时杨某驾车带他去朋友徐某家送货。
0: 翟某向民警交代，事发当天他确实和杨毅一起去给朋友徐某送货，他不认识什么叫浩的人，自己也没有这个外号。警方查看了全程卡口画面，确认当时车上自始至终只有杨毅和翟某两个人，根本没有第三个人。
6: 从我们的所有的卡口照片来看，从头到尾都只有杨某和翟某这两个人，没有第三个人。所以所谓的号是杨某凭空捏造出来的。
0: 民警核对杨毅和翟某的口供时发现，事发当天两人是去给徐某送货，徐某会不会知道这起逃逸案的内情呢？民警立刻赶到徐某家中核实，但当时徐某在外地打工，一直联系不上。民警只好向他的父亲询问当年的情况。
7: 你也认识这个他们两个人是吧？
4: 认识。
0: 徐某父亲说，撞人的的确是杨毅。杨毅和翟某一起来家里送货后，翟某留在他家，杨毅独自开车离开。事后他得知杨毅在返程路上发生了事故。掌握这条线索后，民警再次询问杨毅，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就是当年的肇事司机。
4: 我两天我跟个车卸了过来了，
5: 我当时低头看手机了，在车头的时候看

0: 天没过日，那时候我已经刹不住了。
1: 杨毅供述，事故发生后，他瞬间清醒过来，看见倒在路边陷入昏迷的小魏，整个人吓坏了。
0: 因为当时没有压制，我还怕交警查我，我就走了。
1: 杨毅交代，出事之后，他开车离开临沂，赶到与临沂相近的枣庄市的一家汽修门店修理车辆。车修好后，他就再也没开过这辆车，这也是警方多年找不到肇事车辆的原因。同时，他承认车上挂的青岛号牌是他私下找人搬的套牌。
0: 现在卖给前两个月吧，具体多少钱我忘了，因为我没有驾驶，我想着挂了驾牌，这也查不着我。
1: 2025年5月11日，这起悬了9年的交通肇事逃逸案终于成功告破。随后，民警押解杨毅回到事发地点，指认了现场，
2: 让违法犯罪的嫌疑人呢，该得到处罚的、该到惩罚的，该得到惩罚。这也是我们办案民警，特别事故处理民警的一个初衷。
1: 得知案件告破，肇事司机落网，小魏一家人十分激动，尤其是小魏本人。
3: 这可能就是上学时候学的善恶到途中有报吧。
1: 2025年5月12日，临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对这起九年前的事故作出认定，杨毅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小魏不承担任何事故责任。

0: 本质上来说，我们希望证据越多越好。但是我们法律呢，对它会有一个限制，就是说，有些证据呢，它可能不具有这种合法性。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种，它作为一个电子数据来说，如果它取得的这种手法或者它制作的这种手法不符合技术标准，它不符合这个我们法律的要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这样的证据排除掉。再看刚才您问到的这个证据，一方面我们说它是符合基本的证据的要求，它是可以作为证据去使用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模糊它当然肯定也会影响它的证据的效力。它如果非常模糊，那么它一定是和这个它所要证明的这个待证事实，我们叫做之间的这种关联性，它就会稍微弱一些，因为你看不太清嘛。但是呢，我们还是刚才提到的，肯定是证据越多越好，我们宁肯有这样的证据关联性可能差一点，但是它也是一个证据，它能辅助我们去证明我们要证明的案件事实。但是呢，我们说它有一些证明力上比较弱的地方，但是呢不影响它综合所有的证据共同去得出最后它的这个案件的结论。
1: 案件移交检察院审查起诉，临沂市蓝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办案检察官了解到，杨毅常年打零工，没有能力赔偿损失，而小卫伤势严重，需要长期吃药做康复治疗，每个月医药费开支很大，家里经济十分困难。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检察院主动为小卫申请了司法救助金。
2: 因为他属于因案致贫，我们就为被害人魏某申请了司法救助，是发放了20000块钱的司法救助金。金额不大，但是也能从一定程度上稍微缓解在阶段性的这种生活贫困的状态吧。
1: 办案民警得知小卫的伤残情况和家庭难处后，主动对接民政部门，多方沟通协调，帮小卫顺利办理了低保。2026年1月23日，蓝山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杨毅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赔偿小卫医疗费、营养费等各项损失共计47万余元。
3: 袁老师，我们还注意，就是判决生效之后，其实这个肇事者他是没有经济能力履行赔偿义务的，但是小卫确实需要持续的治疗啊，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那如果说像这类的案件发生之后，这个被告人确实没有能力履行赔偿义务的话，像小卫这种被害人应该用什么样的途径还可以能够获得一定的经济上的支撑啊，帮助啊？
0: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确实是我们非常揪心的一个问题。那么像小卫这样的被害人，首先呢，我们说他在这个司法救助的层面，那么他是应该能够得到一些救助的。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案件里面也看到，检察院呢为他申请了这样一个20000元的救助，那么这个钱呢当然已经到位了。那么再有一个层面呢，就是一个社会救助的层面，就是今天我们案件里面看到的这个低保，那么最低生活保障，那么这个最低生活保障，我们看到这个公安部门呢已经对接了民政部门，给他提供了这样一个低保。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这些慈善组织，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媒体，通过其他网络的方式，然后去申请。那么当然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有一定的流程。那么这些方式加起来，我们说可能就能更多的去帮助像小卫这样的被害人。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有更多更长效的一个机制，包括更多的一些渠道，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希望，我们的一个期许。

0: 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山地流，黄梅声幽，江畔听风，雅韵长流。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走进安徽省安庆市。山水有清音，好戏正相逢。

0: 悠长，青春飞扬，青年演员怀揣热爱，一曲黄梅诉衷肠。
1: 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歌舞版的《闹花灯》，适合一群师范大学的
2: 同学们我们一起合演。
1: 对，这一段呢，我觉得音乐很有意思，
2: 对，
1: 因为它没有主旋律的。在我们戏曲的话，应该是有那个二胡拉着的，但这个呢，它是可以算是
2: 带一些流行的感觉，
1: 对，带一些流行的元素的。
2: 然后呢，我们融入了这个大学的这个同学们，我们一起在这个载歌载舞中，然后展现闹花灯这个节日的一个氛围
1: 气氛。对，
2: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0: 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是黄梅戏传统小戏《补背搭》中的烟袋调。
1: 烟袋调是黄梅戏传统男女对唱，它是以小花腔的形式呈现的，它的曲调轻快活泼，我相信观众们一定会喜欢的。
0: 我们这次的小戏呢补背搭，从名字上大家应该就能感受到啊，背搭是我们这个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东西。其实这个戏主要讲的是我们干哥哥背搭破了，我们找干妹妹来缝，因此呢可以跟他一个近距离接触，通过补背搭来传递两人之间的感情，其实就是一个这样一个欢乐的一个小戏。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合作烟袋调，我们觉得这一次的演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也是一次历练，所以希望我们可以给观众们带来一个好的观赏。

0: 当面作答，道不尽相思意。
1: 有点害羞。
2: 让你听我的。
0: 千古传奇，看有情人都成眷属。
3: 今天呢，我们共同为大家带来一段黄梅戏，也是非常家喻户晓的一段《春香传》中的爱歌。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你，我们也是第一次合作。我想知道你多大？
1: 23。
3: 你之前有演过《春香传》吗？
1: 我在大学期间呢也排过这个爱歌。今天我跟芳芳姐的这次合作呢，跟我在学校排的那个爱歌有点区别。
3: 嗯，
1: 今天我们排的是比较简单化一点的，没有那么多的城市化的动作。
3: 对对对，是的。那么今天呢，就由我们的牛梦龙来演绎李梦龙。大家呢还是值得期待一下哦。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黄梅戏《花开花放花花世界》这一段呢，是选自我们黄梅戏《小辞殿》中最为经典的一段唱腔。这段描述了艳阳天春光好的一片景象，柳凤英在十字街头做买卖的日常生活，以及她与蔡明凤之间的情感纠葛。唱词从花开花放花花世界的繁华，到哪一个不想我，他吃费试过赤带的这种深情，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情感的色彩，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大家拭目以待。

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老人进店休息离世，店主好心帮扶反被索赔；驾驶人和车主互为施惠人和受惠人，发生损害后该如何处理；好意施惠却带来损害，法律如何兜底？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丈夫谎称欠债骗离婚转
1: 养，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
2: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在我们生活当中，邻里相助、亲友帮忙、路人施救，都是传递善意的暖心举动。但是有不少人呢，存在一个法律误区，觉得好心帮忙出了事儿就要担责，人在场所出事，场所就要赔偿，也导致了有些人不敢行善，不愿施救。今天我们要通过两起真实的民事纠纷，带大家厘清好意施惠的法律边界。

0: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最近呢，有一条是个社会新闻，也引起了大家的广泛的热议。就是有一位老人啊，独自走进了沿街的一个店铺，当时只是想临时的进店休息一会儿，但是谁知道就在休息的过程当中，老人突发疾病，当场就离世了。其实在老人离世发病以后离世之前，店主是注意到了这个情况，并且第一时间上前去帮扶，并且拨打了120的急救电话，全程啊积极施救，没有任何怠慢过错。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呢，老人的家属事后向店主索赔，索要当中老人是进店临时休息，而这个临时休息是无偿的，并没有消费，也没有与店铺建立任何的消费服务合同关系。作为店主允许老人进店休息，而且发现老人突发疾病以后又去主动的帮扶拨打急救电话，这样的一个行为全程是属于无偿善意帮扶的行为，在这个法律上面呢，我们把它定义为叫做好意施惠。好意施惠其实就是当事人基于一种善意的情谊所实施的无偿的帮助行为，没有法律强制义务，也没有利益交换，当然他就不受严苛的合同义务，或者是如果说老人摔倒了，或者是有一些突发不适，或者是这个恶劣一点死亡了，是因为你店铺的地面湿滑没有警示，或者是台阶破损了。

0: 涉世老救人者去寒心。那么善意帮扶我们不用害怕，包括一些无偿收留路人啊，你就要去赔钱，而我们要注重这个法律对于我们的保护，他只看过错和因果，而不看道德绑架。所以善意值得被保护，而正义绝对不会辜负好人。
1: 本期主题提示：路人在店铺内突发疾病疑似，店家主动施救，却遭到家属索赔。不少人存在误区，认为只要人在经营场所出事，店家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也让不少经营者心存顾虑。法律对经营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划定了清晰边界，店家仅对消费顾客负有较高安全保障义务，对无偿停留的路人并无无限兜底责任。本案中，老人死亡源于自身基础疾病，与店铺及店主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店主积极施救帮扶，不存在过错，依法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善意救助受到法律保护。提醒大家，法律坚持无过错即无责任，不会让善意者为他人意外买单。遇到险情可以大胆施救，记得及时拨打急救电话，留存监控、通话记录等证据，抵制道德绑架，守护善意。

0: 大家来说说好医师会。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这起案件哈，是两个人互为施惠方和受惠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发生了意外，担责情况又是怎样的？我们接下来关注第二起案件。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我们关注的第二起案例和是双方互为施惠方和受惠方。甲和乙两个人呢，甲是一个品牌的地区经理，乙呢

0: 乙公司呢是这个小甲管理区域下的品牌经销商，那么小丙呢在乙公司负责货物的装卸和送货。在2022年的7月有一天，这个公司啊举办销售培训，甲呢就邀请了有意入职这个公司销售岗位的丙一同去前往。那么培训结束以后呢，返程前一天的晚上，小甲呢喝酒喝多了，第二天早晨还是没有这个醒酒，于是呢就委托丙啊驾驶着自己的车辆就返程。结果在途中呢，这个丙啊这个疲惫，结果就导致了追尾别人的车辆，造成了甲受伤骨折。后来而开车的丙呢就说，丙呢是代表公司参加培训的，是属于职务行为，所以应该由公司去承担责任。丙帮助了甲驾驶车辆是属于好意施惠，返程途中犯困是属于一般过失，对于甲作为受惠人的损害无需担责。丙呢年满21岁，刚刚取得驾照，存在驾驶经验不足的情况，甲明明知道这个情况，仍然把车交给丙去开，应该对事故发生一定的承担责任。对于他们供职的乙公司就说，丙参加培训是个人行为，与在公司所从事的货物装卸工作没有关系，而且事故发生之前一个月，他已经向公司投递了个人简历，并且发送了个人建档情况说明等等一些材料。那其实这起案件的焦点就是甲和丙的过错，各自的过错程度以及责任的认定。在本案中，甲作为车辆的所有者，有责任确保车辆的安全运行，包括谨慎的去选择代驾人员，确保代驾人员有合法的驾驶资格和良好的驾驶记录。而丙呢，作为代为驾驶的人员，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也应该谨慎驾驶，避免事故的发生。驾车时候犯困，没有谨慎驾驶这个行为导致事故的发生，要承担全部的事故责任，所以呢他要对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损失。甲呢没有谨慎的选择代为驾驶人员，在明知道甲刚刚取得驾驶证，缺乏驾驶经验的情况之下仍然让他开车，所以也要对损失承担 50% 的责任。我们再来说说职务行为。职务行为呢通常是发生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是工作人员基于自身职位和职责，并且以公司的名义进行的活动，它是具有职权性、时空性、身份性和目的标准的。而在这起案件当中，丙没有办法去证明他是在非工作时间参加自己公司的业务的培训，是乙公司的受益，所以呢不能证明销售培训与他在乙公司的货物装卸这个本职工作存在关联。而且呢甲的车到公司培训会场并且返程，无论是丙的驾驶同时也是搭乘行为，还是甲的同意搭乘同时也是免于驾驶的行为，那么对于丙来说，这5:5的分担比例判决丙赔偿甲医疗费、护理费等等各项费用，
1: 也要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判断责任要看侵权行为、主观过错、损害后果以及因果关系，既保护善意助人，也守住人身安全的法律底线。
2: 行，
3: 多帅啊，
2: 回头再给压坏了。
3: 帅，
4: 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
5: 真实地利人和，没想到黄灵月竟然是个伪精英。更让他无比难受的是，创业之后他已经有了一段新的恋情，此前因为他一心投入工作中，女友很有意见，如今创业失败，女友更觉得他是一无是处。就这样，他再度被女友抛弃了。竹篮打水一场空，裴玉明倒赔几百万，每天都面临着银行的催收短信，他整个人要疯了。他将这一切都归结于黄灵月。2026年3月17号晚上8点，裴玉明在街头四处游荡，不知不觉走到了公司门口，正巧碰到了回公司收拾东西的黄灵月。原本互相欣赏的两个人撕下了伪装的面具，都觉得是对方害苦了自己，一言不合就开始争吵。在彼此的抱怨下，

裴玉明只感觉一股怒气直往上涌，一气之下竟用办公桌上的水果刀疯狂地刺向黄灵月的腹部，最终黄灵月倒在了血泊里。第二天凌晨，裴玉明终于冷静下来，颓废地坐在地上，拨打了110报警电话自首。警察赶到后，第一时间叫了救护车，黄灵月已经停止了呼吸。六月，裴玉明被当地检察院以犯故意杀人罪提起诉讼，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任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9: 书接上文，于成龙做了黄州府的二府同知，按现在的词儿来说，就是黄州府的二把手、副知府。他主抓的是社会治安、剿匪捉盗。这于成龙咱说了不止一次了，为民请命，净给老百姓办实事啊。哎呀，政绩相当显著，自从他到任以来，社会治安是明显好转，老百姓市农工商得过安静的生活了，谁不高兴啊？因此有口皆碑，是歌功颂德。于成龙的名字传遍湖北省，他的上峰机关顶头上司张朝珍，也就是湖北巡抚，对于成龙相当欣赏啊，把于成龙视为左膀右臂。有时候跟身边的官员就说：“好啊，于成龙，好样的！我朝之中像他这种官员并不多见呐，但愿多出来几个于成龙，我们的江山社稷就稳当了啊！像这种官员，本官一定向朝廷举荐他，让皇上重重加封他的官职啊！”哈哈哈。张朝真是高兴了，但手下的属员有的对于成龙不满意，这帮人刮阴风点鬼火，暗中下绊子，就在张朝真面前呢破坏于成龙的威信。有的人说话还挺婉转：“府台大人，您了明鉴，您说的对不？太对了，于成龙的确是个干员，的确不多见，但于成龙杀戮太重啊，哪能动不动就处以极刑啊？今儿杀这个，明儿个杀那个，自从他到任以来，杀了多少人呢？跟我朝以德治国大相径庭。这样下去恐怕不好吧？”有的人随声附和：“ 是啊，府台大人，方才刘的人所述不假，于成龙有才是真，应当以德对人呢。他动不动就杀，这恐怕不合适吧。”有的人也说：“府台大人，像这种人应当多多考验，哪能随便建议朝廷提拔他的官职呢？哎，望大人三思。”没想到张朝珍把脸往下一沉：“各位啊，你们都是偏见。你想，我朝刚刚立国，时逢乱世，必须得用。

0: 重点。于长龙有什么不对啊？各位啊，千万别这么说话，还是看中于长龙的才，凭没凭见？是是是，福台大人明鉴，福台大人明鉴，叫张朝珍力排众议，这是帮人不敢胡呲呲了。哎，就这样，张朝珍马上写好了奏章，请示朝廷，加封于成龙，提拔他的官职。这些事儿，于成龙是一无所知啊。现在于成龙想什么呢？儿子走了，发自内心来说，于成龙觉着对不起儿子。你说儿子不远千里来看自己，临走的时候拿了微许的路费，给家烧什么呢？烧了半只鸭子，除此之外别无所赠。哎呀，觉着对不起家里的人，但是清官骑瘦马，于成龙的确拿不出钱来。他希望儿子和家人对他能谅解。除此之外，他一心扑到工作上头。他总结了一下，自从到了黄州府之后，破获的案件一宗挨一宗，一件挨着一件。他心里头比较高兴，唯独有一件大案他破不了。这案犯的首领叫张德鹏，人送绰号叫活阎王，他是黄州府地面上头一个罪魁祸首，杀人如麻，杀人不眨眼呢，净做大案子，绑票、撕票、砸抢明火，什么坏事都干，就是没把他绳之以法。所以于成龙有时候睡着睡觉就惊醒了，觉着对不起老百姓，觉着自己无能。于成龙暗下决心，我呀不管怎么地，我也把他绳之以法，绝不能叫这个张德鹏跑了。怎么这案子就破不了呢？他三番五次叫陈典史领人缉捕，结果都是无功而返，空去白回。于成龙心里着急，这天把朝清啊叫过来了，朝清那是他的总管呢，爷儿俩不分彼此。于成龙就跟他说，朝清啊，老爷，你说说这个张德鹏这案子怎么就破不了呢？是啊，那就说明这小子狡猾呗，他流动性相当大，我们扑了几次都扑空了。这小子行动太快，而且耳目灵通，依我看来抓他不太容易。你想，这么大黄州府，这么大的湖北省，这么大的大清国，他哪儿不能跑啊？光靠老爷和咱这几个人的力量，恐怕抓不住他，也不见得。从最近案发的事情来看，张德鹏还没离开黄州地面，有可能还在麻城一带活动。朝清啊，我跟你商量件事儿，你到我那箱子里头找两套不太好的衣服，去换两套乞丐的服装，你跟着我化妆改扮，咱们亲自去调查调查，你看怎么样？
1: 老爷，
0: 得得得，您甭说了。干嘛又化妆啊？您忘了前者的教训了？您好悬掉进湖嘴里，好悬把命送了，使不得使不得，这风险太大了。您现在贵为二府通知，手下有的是人呢，不让他们去，您来下去干什么呢？
1: 老爷，我不同意。
0: 哎，手下人也是破案，老爷我也是破案，不是一样的？我不是不相信手下人，我是着急。哎，咱爷俩去，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万一把案子破了 也对得起老百姓。老爷，你一心就想着老百姓，老百姓，你老想对得起他们，可他们对您又怎么样呢？老爷，反正我不同意。朝清，我看你学坏了，处处跟我作对，处处跟我顶嘴。你不愿意也罢，我去。老爷，这，哎，苏朝清一想，于长龙就是这个人，专钻牛角尖儿。他认准的事情，九条牛拉不回来，能不跟着去吗？苏朝清没有办法，撅着嘴，到了后屋箱子里找了两套不太好的衣服，其实那太好的也不怎么样，从角门出去了，换了两套乞丐的衣服。乞丐就是要饭的，那个年头要饭的人处处可见呢，街头巷尾有的是，所以这个事儿不困难。换了两套衣服，撅着嘴回来，往地下一扔，老爷您看合格吗？我看看。于长龙抖了抖了，一看这裤子是缺衣少袖啊，上头除了窟窿就是窟窿，可还有虱子呢。那年头卫生也不太讲究。于长龙点了点头，好，好，好，好，好，你一套我一套，你听我说，不要声张，你我拿着，咱们离开衙门，到麻城一带前去私访。哎，我明白了。述说简短，于成龙带着苏朝清从后角门离开衙门，出了城，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把衣服换上了。人是衣服，马是鞍呐，这一换上真是俩要饭花子。那个人不太就这样，你穿上西装革履什么样，你穿上一般的衣服什么样，你穿上破烂什么样，这玩意儿从外表这看没有太大的差别。爷儿俩换完之后，苏朝清乐了，嘿，我老爷这多好啊，一对花子。那咱奔哪儿走？朝清啊，咱假戏的真唱啊，你懂吗？要像花儿乞丐，拎着黄瓷瓦罐，拿着棍子和打狗的狗条，咱得走啊，你得吆喝，婶子大娘叔叔大爷真跟花儿乞丐相似，要叫贼匪看出来是假的，咱爷俩的命可就保不住了。我明白，我跟您这么多年了，也经验有了。行行行行，就照您说的办。咱这么说吧，他们离开黄州府奔麻城，从麻城穿城而过，跟任何人也没打招呼，出了麻城奔黄土岭一带。为什么上这儿来呢？于成龙心里头绞紧，从案发的地点来说，张德鹏有可能在这一带活动，今天来是碰碰运气。这个地方十分荒凉啊，你听这名儿，黄土岭，不见得都是黄土，这地方非常荒僻呀，行人极少极少的，有时候你走20里地碰不上一个人影，即使碰上也是打猎的过路的人，匆匆忙忙一闪而过，多见树木，少见人烟，叫人看着都发瘆。哎呀，也有村庄镇店，于成龙就靠着讨饭吃。现在于成龙年纪也不小了，胡子邋遢的，再穿上这套衣服，再拎着个棍子，真像一个老年的花儿乞丐。到村庄镇店，不管张三李四敲给谁家的门，谁家人一看呢，哎呀，这老头真够可怜的，哆了哆嗦的，哎，就动怜悯之心，剩饽饽剩饼的剩饭剩菜就给于成龙，有那好心人还给他端碗开水，拿出小板凳来，老爷子哪儿的人呐，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讨饭呢？哎呦，家里遭了荒旱，颗粒无收啊，就得靠着乞讨为生。 哎呀，真够。

可怜的吃吧啊，不够我们这还有，有的没有剩饭剩菜，就赏给于成龙一文两文的铜钱。嘿，咱这么说吧，于成龙这一路上是有吃有喝，还挺好。但是朝清跟于成龙是截然相反的。苏朝清今年30来岁，正在壮年，跟着于成龙在衙门里日子混得不错，吃得白白胖胖，高高大大，粗胳膊大腿，五大三粗。他就虽然穿着乞丐的衣服，他也不像奔波劳碌饥一顿饱一顿的那样，他不像乞丐，而且腰板倍儿直，有时候砸开人家的门，嘴里说婶子大娘可怜可怜吧，有剩饭剩菜赏个一口吧。人家把门开开一看，顿时把眼睛就瞪圆了，切，我说你多大呀，我你20多岁30来岁，这么好的体格，你怎么活不干呢，跑出来讨饭吃啊？哦，吃现成的喝现成的，一看你这样就知道你不爱干活，去去去去去去，不给，光门关上了。有的人还骂得更难听，朝清刚叫开门，老头把胡子一甩，把眼睛一瞪，去，年纪轻轻的，有胳膊有腿儿，四肢健全，五官不缺，干点什么不吃顿饱饭呢？跑这砸门来，要现成的吃，没出息的蠢货，乖，乖。还有的更缺德，把狗放出来，吃吃，咬它咬它。有一回这狗出来，好学妹把苏朝清腿肚子给拧下去，苏朝清跑出2里多地去，总算脱险。把苏朝清气的把瓦罐也扔了，打狗的条子也撅了，坐在地上呼呼喘出气，呸，我倒了霉了，你说我们老爷怎么正出这损招呢？我说不行不行吧，他非得这么干不可，小胳膊拧不过大腿。等日头往西转了，爷儿俩聚会了，在一起一碰头，听说你一天水米没沾春，怪可怜你的。哎，看着没，这是几张饼，这还俩馒头，这还有一碗饭，够吃不？今儿该你走时去，我们今天改善生活炖肉，还给你盛了一碗肉，这是咸菜疙瘩，怕你吃腻了就点咸菜，怎么样？这铁皮里的是水啊，有吃有喝。于成龙一看呢，还真不错，不是剩的，还都是新的。呵，心说这帮人可以啊，吃喝不错呀。饿没饿？于成龙也有点饿了，干脆吃吧。那胖子背着手在旁边看着。于成龙一想，我说了，一天水米没沾唇，我得装出来饿得受不了那个样子，不能叫他看出毛病来。一伸手把馒头抢过来了，一掰两半，一张嘴塞进1块钱，一抻脖子咽下去了，紧跟着把那半也咽下去了。

米没沾唇，我得装出来饿得受不了那个样子，不能叫他看出毛病来。一伸手把馒头抢过来了，一掰两半，一张嘴塞进一块钱，一抻脖子咽下去了，紧跟着把那半也咽下去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0: 有点带有神秘色彩的日子。
1: 哎呦，什么日子啊？
0: 世界火星日。
1: 呵，你这玄幻劲儿的，不就是那小不点儿吗？
0: 不是，什么说小不点儿是什么东西？
1: 火星啊，是太阳系中仅次于水星的第二小的行星。这火星的面积相当于地球陆地的面积。
0: 那也不能说小不点儿吧？那比你大多少呢？
1: 那倒是比我大呀。
0: 哎，那我问问你，说到火星，你最先想到什么？
1: 想到就是三点呗。红火、太热、太重。
0: 那我负责任的告诉你，你对火星有误会。
1: 哪有误会啦？
0: 火星啊，根本不火，它的红色呢不是火焰，是地表满满的氧化铁，导致看起来像是红色的。实际上火星并不是通体红色，冬天时冰盖变大，夏天时变小。
1: 哦，明白了，主打一个外表热烈，内心清冷。哎，这不就是反差萌吗？
0: 那可不嘛。所以你看，这了解天文学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儿。咱们来听听啊，李金斗、陈永泉天文学。
2: 您是相声演员？
3: 对。
2: 认识我吗？
3: 你
2: 啊，
3: 不认识。
2: 连我都不认识。行了。行了。
3: 怎么了？
2: 今天我就让你好好认识认识我。
3: 干嘛？你要打我是怎么着？
2: 打你干嘛呀？今天咱们好好的交往交往。互相认识认识。
3: 那么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2: 我呀，我是一位天文学家。
3: 哦，天文学家。
2: 对对对。
3: 那么您专攻哪门呢？
2: 哎呦，那太多了。首先我研究地球、月球、太阳系，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这些星球的位置在哪儿？距离咱们这个电力学院有多远？哪个星球有人？哪个星球没人？有多少男人？多少女人？他们结婚了没有？啊，是男的跟男的结婚呢，还是女的跟女的结婚呢？什么叫胡说八道？这就是我研究的项目啊。明白了明白了，你对我研究的项目产生了怀疑，对不对？呵
3: 呵，这话您说的可不对
2: 啊。
3: 我对您所讲的一点都不怀疑。
2: 这就好嘛。
3: 根本就不信。本来嘛，什么叫男的跟男的结婚，女的跟女的结婚呢？
2: 你也不信啊？没关系，你不信没关系，当着大家的面咱们来个当场测验。
3: 怎么测验呢？
2: 有关天文学的事儿，你问我，可以说是问一答十，对答如流。如果我说不上来，那我算假冒伪劣产品。
3: 哦，
2: 怎么样？
3: 好，
2: 天文学的事儿随便问啊。
3: 行
2: 啊，同学也可以问啊。
3: 那我问问你
2: 啊，随便问。
3: 你说说这天吧。
2: 啊，这啊，
3: 你不天文学家吗？
2: 对啊。
3: 那你说说这天吧。
2: 天啊。天是吧？
3: 啊，天。
2: 天很大呀。
3: 是啊。不小啊，
2: 这个因为这个天很大呢，这个简单的说吧，这个说多了你也不懂，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天呢，
3: 天哪，
2: 就是这个天人一理呀、
3: 什么叫天人一理啊？
2: 这就不懂了，不是，这就是学问呢。天人一理呀、就是说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定而不可移的。
3: 哦，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
2: 不信你可以问呢。
3: 那我得问问你，
2: 随便问。
3: 天有日月，人有什么？
2: 人也有啊。
3: 人有什么？
2: 人有二目。
3: 二目？
2: 对，
3: 这日月是照亮的，
2: 二目是看路的。
3: 哦。天有四时。
2: 哪四时？
3: 春夏秋冬。
2: 人有四肢。
3: 哪四肢？
2: 胳膊大腿。
3: 哦，这比四时。
2: 哎。
3: 哦，天有五方。
2: 哪五方？
3: 东西南北中。
2: 人有五官。
3: 哪五官？
2: 眉目鼻口耳。
3: 天有五行。
2: 哪五行？
3: 金木水火土。
2: 人有五脏。
3: 哪五脏？
2: 心肝脾胃肾。
3: 你先别乐。
2: 不是乐啊。
3: 天有北斗七星。
2: 人也有啊。
3: 人有什么呀？
2: 人有七窍。
3: 这七窍，
2: 哎，这是个知识。
3: 什么叫七窍啊？
2: 哎，就是说这个人这个脸上有七个窟窿。
3: 是吗？
2: 哎，你不信我可以给你指出来
3: 啊。
2: 两只眼睛俩窟窿吧。
3: 对对对。
2: 啊，两个耳朵俩窟窿。
3: 哎，
2: 啊，两个鼻孔俩窟窿。
3: 这还六个呀？
2: 哎，这还一嘴呢。
3: 啊， 你这凑哭。

0: 有窟窿，这是对称的，这是学问。
1: 还有
0: 什么？
1: 天有无数的星斗，数不过来。
0: 这你问不住我，人有无数的毛孔也数不过来，
1: 是吗？
0: 哎，不信，数数眉毛有多少根？
1: 数不了，
0: 完了。哦，你问不住。
1: 天有360度，
0: 人有360个骨头节儿。
1: 嗯，天有一道天河。
0: 天河，
1: 人有什么？
0: 人也有啊。
1: 人有什么？
0: 人有一挂大肠。
1: 大肠。这大肠就比天河呀。
0: 对了，学问。
1: 天还有
0: 什么？
1: 天有阴天。
0: 阴天
1: 太阳月亮都看不见。
0: 人也有啊。
1: 人有什么？
0: 人有双目失明。
1: 双目失明
0: 什么也看不见了。
1: 天有半阴天。
0: 半阴天啊。人也有啊。
1: 人有什么？
0: 人有巧蒙眼。
1: 巧蒙眼，
0: 哎，似看见似看不见，迷迷糊糊的。
1: 天有掉几个雨点儿，
0: 人有迎风流泪。
1: 迎风流泪，
0: 哎，老年人早晨出去了，风一吹，掉几个眼泪。
1: 哦，天有火烧云，是红的，
0: 红的。人也有啊。
1: 人有什么呀？
0: 人有烂眼边。
1: 烂眼边，哦，
0: 上火了。
1: 哦，这也是红的，
0: 发炎，红的。
1: 天还有？
0: 还有什么？
1: 天有这个半阴天啊。掉几个雨点儿，还有点火烧云，
0: 咱赶一块儿
1: 了。这巧了，
0: 人也有啊。
1: 人有什么？
0: 人有巧蒙眼，迎风流泪，外带烂眼边。
1: 哎呀，这人还受得了啊？
0: 是你那天还晴得了啊？怎么样？
1: 有点事的。
0: 没问住我吧？
1: 没问住。
0: 这是不是学问？
1: 哎，是学问。
0: 当然了，哎，你别看你没问住我，当着大家的面，我问你一个问题，说不上来。
1: 哎，如果要像类似的问题，说不定我也答不得上来。
0: 那好，当着大家的面，您讲一讲，阴天是怎么回事？阴天是怎么回事？这是个天文学的知识啊，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1: 阴天怎么回事？阴天怎么回事？这是老天爷的事儿。
0: 这您大家听一听啊，他这个像话吗？这阴天是老天爷的事儿。哦，老天爷。
1: 哎，
0: 老天爷是男的是女的？
1: 老天爷当然是男的了。
0: 男的
1: 啊，
0: 那就属于是公的。那母老天爷在哪儿？
1: 母老天爷呢？
0: 他们结婚了没有？下了多少个小老天爷
1: 啊？
0: 你给我讲出来，这你得说呀。说不上来了吧？您说这不对
1: 啊！
0: 我们研究的是科学，您这宣传的是迷信。没有老天爷，这个阴天有阴天的科学道理，它是怎么回事？您不是知道吗？当着大家的面可以讲一讲是怎么回事。
1: 您要问这阴天是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1: 不知道。
0: 费这么半天劲，您不知道。
1: 这问题啊，不但我不知道
0: 啊，
1: 您问哪位也不知道。
0: 你这话太绝对了，你只能说你不知道，你不能说在座的朋友全不知道。你不知道，他就有人知道。
1: 哦，那哪位知道？
0: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
1: 哦，你知道啊？
0: 我知道。
1: 哦，那好极了。你知道
0: 啊？
1: 你说
0: 啊？对啊，
1: 是，你说我听听。
0: 让大家看一看，这是什么面目表情？
1: 怎么？
0: 哦，你知道
1: 啊？
0: 好啊，说说，用这下巴颏指人，对人不尊重？
1: 怎么？
0: 你瞧不起人呢？
1: 没有，
0: 是不是？现在我们提倡精神文明啊！
1: 哦，对啊，
0: 是不是？你街上打听路，你都得客气啊，朋友，我请问你，我上那个电力学院怎么走？人家可以告诉你，像你是个什么？站住，高总。倒是说，我上法院怎么走
1: 啊？我上法院找谁去啊？
0: 你在那儿受受教育。
1: 我怎么说话？
0: 本来嘛，这件事情你不知道，你向我请教。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1: 这老词儿他都记着了。
0: 哎，他不是记着，这些老词儿是教育我们人要懂得文明礼貌，是不是？当初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也应该是这样吗？

0: 你老师会说相声哦，你会说相声，好啊，说一段，说一段，没有这样的吧？
1: 哪能那么说？
0: 当然了，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你一定是非常有礼貌的。
1: 那当然了，
0: 这件事你不知道，你向我打听也应该有礼貌。当着大家的面，你鞠个躬，小不了你，大不了我吧。我可以告诉你阴天是怎么回事，
1: 你就说鞠一个躬不就完了吗？干嘛说这么一大套啊？
0: 因为刚才你不懂得礼貌，我就要说这一套。
1: 鞠个躬啊！
0: 哎，
1: 好。
0: 这干嘛呢？
1: 鞠躬了。
0: 哪是鞠躬啊？
1: 我干嘛呢？
0: 母鸡奔食啊！
1: 啊？有这么大个的母鸡吗？
0: 有你那么鞠躬的吗？
1: 那我怎么鞠躬啊？
0: 鞠躬讲的是一躬到地。不在90度也得在70度，
1: 这是个麻烦劲儿的。
0: 深一点，
1: 这70度，
0: 哎，
1: 你说呢？
0: 你给谁鞠躬？
1: 给您鞠躬吗？
0: 你得看着我点啊，
1: 还得看着点，
0: 哎，
1: 这麻烦劲儿。
0: 你瞪我干嘛？
1: 说着呢。你不让我看着你点吗？
0: 看也没有这么看的。
1: 那我怎么看呢？
0: 哎，你带点笑模样啊。
1: 哦，还得笑着点，
0: 显得你谦虚啊。
1: 麻烦劲儿的。
0: 您听听这什么鸟叫唤呢？
1: 什么叫什么鸟叫唤？
0: 没有这么笑的呀。
1: 那怎么笑啊？
0: 哎呀，你应该似笑似不笑，仿佛要笑没笑出来，一笑两呲牙，笑容在肉皮里含着，这样显得你谦虚谨慎好学。
1: 哎呀，这可难了
0: 啊！不是难呐，都是这样笑。
1: 哦，我们得似笑似不笑。
0: 对，
1: 仿佛要笑嘛，又没笑出来。
0: 是的，
1: 勉强要笑嘛，这个笑模样在肉皮里含着，这回意思。
0: 你来来。
1: 我说你有录像没有啊？
0: 你这样吧，当着大家的面好好鞠个躬，面带笑容，我告诉你阴天怎么回事。
1: 好
0: 啊。哎，
1: 先生，
0: 你看你这种态度，我就可以告诉你。
1: 哎哎哎，
0: 因为这是个学问。
1: 是，
0: 你不要这耳的听那耳的嘛。
1: 哎，
0: 不论在某一个场合说的讲的谈的论呢，啊，天文研讨会，天文讲用会，
1: 是是，
0: 学术报告，有人提出来了，朋友们，我们来探讨个问题，阴天是怎么回事？
1: 嗯，
0: 这时候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发言，唯独你站起来，照我告诉你的话，汤汤汤一说，别人都得暗身大指。相声演员陈永泉太有学问了，人家会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记住了，你不就问这阴天吗？
1: 是怎么回事啊？
0: 就是没太阳，
1: 没太阳。
2: 刚刚听到的是李金斗和陈永泉合说的相声《天文学》，哎，还有那么一点歪讲啊。
3: 嗯，相声嘛，不就是这样吗？
2: 哎，小霍，那刚才这误会你还没解完呢。
3: 什么误会啊？
2: 火星，我说太热，红火啊，太重，你说都不对吗？
3: 啊，对对对，说到太热，火星也不热，火星的温度很低，平均气温-55度，
2: 这么冷啊？
3: 最冷的时候甚至会达到-100度，夏天的时候最高气温也只有27度。
2: 这不是火星啊，这是冷星啊。
3: 如果你踏上火星，会感觉啊自己比在地球上更轻盈。
2: 嗯，
3: 这是因为火星比地球小，重力也小于地球，也就是说，像我这种体重100斤。那在火星上也就38斤左右。
2: 不是，你说的是你吗？
3: 100公斤。
2: 嗨，我觉得呀，这个呀还真得是先了解天文学知识，哎呀，才能开启我的航天之梦啊。
3: 哎呀，像徐涛和刘明远这不也有航天梦吗？
4: 您不打算说相声了？
5: 我打算进军一个新的领域了。
4: 哦，您干嘛去呀？
5: 研究载人。
4: 哎，我离你远点吧。我，
5: 你躲我干嘛呀？
4: 您这都载人了怎么？
5: 你看误会了不是？
4: 嗯，
5: 不是那个屠宰的宰，
4: 那是
5: 高精尖。
4: 哦，
5: 载人上天。
4: 载人上天
5: 啊？
4: 载
5: 啊，对，反正就是进军这个领域了。
4: 是啊。
5: 哎呦，你看看现在咱们国家，航天技术发展的那叫如火如荼啊。
4: 是，
5: 神舟13号顺利发射了。
4: 对，
5: 嫦娥5号带月返回了。
4: 嗯，
5: 天河天舟号空间站在轨运行了。
4: 对，
5: 祝融号都开始漫步火星了。
4: 可不，
5: 举目遥望，满天的中国星正在守望着地球啊。
4: 嗯，
5: 咱们国家第一批航天员都退役了。
4: 是，
5: 第二批航天员也正式进入太空工作。
4: 没错，
5: 所以我徐涛立志加入中国航天员的行列。
4: 不是，你行吗？
5: 我怎么不行啊？
4: 哎，
5: 你不知道。
4: 嗯，
5: 我打小我告诉你，我就有一个飞天梦。
4: 是啊，
5: 哎呦，尤其现在啊，我对飞天那是心心念念、朝思暮想。
4: 那怎么体现呢？
5: 有人。

0: 先请喝茅台，我准去。
1: 嗯，我也去喝酒行吗？那
0: 我打骨子里就适合当航天员呀。
1: 有吗？
0: 首先来说，我这个人我不怕晕。
1: 哎，这是航天员的基本要求。
0: 喝多少茅台我都不吐。
1: 他又来了，人家是不怕眩晕，不是喝多了上头。
0: 眩晕我也不怕呀。
1: 你行啊。
0: 哎呦，航天员对这个要求特别高啊。所以您看航天城，专门有一项训练。就是每分钟24转能前后左右来回旋转的转椅。
1: 有这个。
0: 这一般人受不了。
1: 接受不了。
0: 我一点问题没有啊。
1: 哦，您行。
0: 因为打小我就喜欢坐转椅啊。
1: 是啊。
0: 哎呦，那速度转的。幼儿园3年我甩出去6回。
1: 哎，这什么孩子呀，这是。不是，这跟你能当航天员有什么关系啊？
0: 这关键我对中国航天我有贡献。
1: 你有什么贡献啊？
0: 我不知道大伙儿知道不知道啊。前一段时间，嫦娥五号返回器成功着陆了。
1: 是，
0: 在地面搜索队没有到达预定地点之前，直播画面当中，有一个小动物从返回器前面跑过去了。
1: 哎，
0: 我不知道大伙儿知道不知道啊？
1: 这我看了，我看了，是个白色的动物跑过去了。嘿，看着像只兔子。人不都说吗？嫦娥把玉兔带回来了。
0: 对呀，
1: 哎，
0: 嫦娥把玉兔带回来了。
1: 那您呢？
0: 我把偷看嫦娥洗澡的人带上来了。这就是天蓬元帅呀。你好，二师兄。
1: 哎，你才八戒呢，你。
0: 哎，你那钉耙呢？
1: 谁有钉耙呀？
0: 坐地铁不让过吧？
1: 不废话
0: 啊！
1: 您这叫什么贡献呀？我跟你说，那航天员要求多了。
0: 怎么？
1: 先是飞行员的基本条件，然后还得接受心理选拔、医学选拔、特殊环境的耐力训练。要你想的那样，那我也行了。
0: 你
1: 你
0: 没戏。
1: 我怎么没戏？
0: 首先来说，你这人你平衡感你就不行啊。
1: 我怎么了？
0: 就他啊。运高运车还运船。
1: 我怎么什么都运呢？
0: 就开车下地下车库盘那么2圈，到底下他就吐啊。
1: 我至于吗？
0: 哇哇的吐啊。
1: 行了，您甭造谣。我还告诉你，我不运。
0: 什么？
1: 我不运。
0: 别嚷嚷啊。不运找大夫瞧。
1: 哪个运呢？
0: 我给你介绍个中途。
1: 我这不好使呢都。我说我不运得慌。
0: 不运得慌这是一方面。另外来说，您看那航天员进入太空开始工作了。长时间的与世隔绝呀。
1: 是。
0: 寂寞对人的身体和心理那都是极大的考验。
1: 那都有伤害。
0: 所以航天员上天之前，必须得接受隔离训练。
1: 有这项。
0: 这一隔离，我这搭档完了。
1: 我怎么了？
0: 因为我这搭档一天到晚他这嘴他老得说话。一天到晚他这嘴闲不住，就一天到晚他这嘴他老得叭叭，一天到晚他这嘴是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一天到晚你这嘴老得叭叭，你根本安静不了啊！
1: 你这嘴比我碎多了，哥。
0: 哈，
1: 你让大伙儿听听，我俩谁能叭叭？这是，不是他还有什么训练吧？
0: 训练多了，训练航天员那是一个非常复杂严谨的过程
1: 啊。
0: 就说最基本的吧，航天方面的基础知识，你一点也不懂啊。
1: 这你说错了
0: 啊！
1: 这你说错了，你要说我没受过训练，那我承认。那航天的基础，那基本的知识，我多少了解点。
0: 你呀，
1: 啊，
0: 一窍不通，别逞能行吗？
1: 别抬杠
0: 啊！
1: 这样，当着大伙的面，您考考我，
0: 我还考考你。
1: 哎，你看我对航天有没有基础的了解？
0: 行，那我要考啊，我就得问你专业的问题了。
1: 那可问就问专业的，
0: 会就会，不会千万别瞎说。
1: 放心，不会绝对不瞎说。
0: 专业问题，
1: 专业的，
0: 请听题。
1: 您来吧，
0: 请问。专业的啊，
1: 专业的，
0: 你后不后悔当初偷看嫦娥洗澡？
1: 我不后悔，
0: 那就行了。
1: 溜达溜达吧你，嗨，
0: 干嘛呀？
1: 谁看着洗澡了？这什么专业问题？
0: 这还不专业吗？
1: 对，是搁澡堂子里专业。这个，咱得问那个跟航天有关系。
0: 那你听题吧，
1: 您来。
0: 选择题，
1: 可以。
0: 第一题
1: 啊，
0: 我国第一位登上太空的航天员的名字叫 A. 杨利伟 ，B. 杨利平 ，C. 杨力大仙，请选择。第一题就不会了。
1: 不是
0: 啊，
1: 不是。
0: 怎么了？
1: 太弱智了，哥。
0: 有吗？
1: 这题太弱智了。这谁不知道杨力伟呀？谁不知道啊？还 B 杨力平。我先不管这航天员会不会跳孔雀舞。C 是谁？杨力大仙，车迟国那国师是吗？滚油锅里如同洗澡，是他吗？
0: 还是二师兄了解剧情吧。
1: 你躲开我这儿吧，你你忘了这二师兄。
0: 你哪儿那么多话呀？问你你就选什么不就完了吗？
1: 哎呀哎呀哎呀，
0: 你烫着了是怎么着？哎呀哎呀的。
1: 哎呀，
0: 第二题
1: 你再来一个吧。
0: 世界上第一位登上太空的 宇航员的名字叫A 加加林B 佐佐木 C 辣了谷，请选择。
1: 咱以后不要有 C 这个选项了，可以吗？
0: 那不成，多一个叠字就是对你多一分的迷惑呀，
1: 一点这个作用都没起啊。
0: 没有吗？
1: 一点都没用啊，哥。哎呦，哪位家长给自己孩子起名叫拉拉姑啊？啊，你爸给你起名叫跷跷板呢？
0: 你爸给你起名叫滴滴喂。
1: 咱聊点有用的行吗？
0: 你跟我废什么话呀？
1: 不是哥，您这题能不能稍加点难度啊？
0: 还要更难的？
1: 你让我动动脑子行吗？
0: 那满足你吧。哎，要是增加难度，那我就先得给你换个题型了。
1: 可以啊。
0: 哎，真的啊。还甭说什么题目了。就一听这题型，你脑子就得嗡一下子。
1: 什么题型？
0: 判断题。哎，你脑袋嗡没嗡吧？
1: 我脑袋怎么没嗡一下子啊？我就觉得我这脸啪一下子。
0: 那也对，
1: 嘴还真有劲的。可以了。
0: 判断题。
1: 对对对。
0: 1992年9月，中央决策实施载人航天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实验性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步，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空间飞行器交会对接技术，发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对不对？
1: 对。
0: 回答正确，下一题。
1: 您别下一题呢。哎呦喂，这题就为了展示您的贯口是吗？
0: 我还没问完呢。
1: 那您接着问。
0: 请你完整的复述一遍。
1: 复述一遍。
0: 我国登月工程总共分几步？
1: 那三步走战略。
0: 还真蒙上来了、啊、
1: 这干嘛蒙啊？
0: 哪三步？
1: 哎，哪三？
0: 说说吧。
1: 三步。First，
0: 还有英文。
1: 把冰箱门打开。
0: 什么玩意儿？
1: 不是啊，不是那个first， 先得给火箭弄上去吧。
0: 这都什么词儿 啊？这都
1: 那个 second。
0: Second
1: Second， 让他们出来走两步，第三步，
0: 行了，
1: 就可以到处看一看，
0: 就到这儿吧，到这儿吧，真的，就是我听完您头两步，第三步是什么，我已经不关心了。
1: 第三步有个人的见解，你
0: 别胡闹了，行吗？我告诉你吧，登月工程分绕、落、回这三步。
1: 跟我想的差不多，
0: 差远了、
1: 是吗？
0: 别丢人了你，这样
1: 是不知道。
0: 我给你出个简单点的题，给你转转面子。
1: 那太好了，
0: 好吗？
1: 好啊，
0: 问一个你熟悉点的吧。
1: 行了，
0: 说，嫦娥五号，嫦娥你很熟悉吧？
1: 嫦娥咱了解呀，
0: 那就对了。
1: 我没开始洗澡啊。
0: 说嫦娥五号，把嫦娥五号送上太空的运载火箭，最顶端那一部分叫什么？
1: 嘿，这我可知道，叫整流。
0: 停！说错了丢人呐！
1: 不是哥，这我知道。
0: 你知道的不一定是对的。算了，我引导引导你吧。
1: 行，
0: 没那么难。一个火箭
1: 是
0: 分三个部分。
1: 对，
0: 最下面那一部分，人家就叫一级。中间这部分叫二级。那么最顶端这一部分叫
1: 三级。
0: 叫整流招啊，你个傻大个儿，
1: 你要不提示我，我就答上来了。
0: 你还是不辞是啊？你
1: 谁不辞是？他跟这引导我像话吗？
0: 行了，咱们前勾了后抹了。我再出个终极题。如果这终极题你要真能答上来，我承认你有当航天员的潜质。
1: 行，那您问吧。
0: 终极题啊，
1: 终极的，
0: 请你马上唱出一首跟天体有关系的歌曲。唱。
1: 这是什么终极题啊？这
0: 就这题能不能答吧？
1: 天体有关。
0: 对，
1: 天体。瓦蓝蓝的天上飞老冷，这行吗？
0: 这都快给你逼疯了吧？这都
1: 不天上吗？
0: 行，天空也算天体的一部分。
1: 当然算了。
0: 再高点啊！
1: 再高点。
0: 银河能唱吗？
1: 银河，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
0: 太阳，
1: 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
0: 月亮。
1: 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月色太美，你太温柔。
0: 星星，
1: 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0: 揉在一块儿。
1: 太阳、月亮、星星、银河，他们都是吉祥的一家。
0: 行行行，
1: 就说天上的事儿，我算不算了解吧？
0: 真不错，
1: 哎，
0: 天上的事儿您太了解了，
1: 可不。
0: 当然，话说回来，您肯定得对天上的事儿了解呀。
1: 怎么呢？
0: 因为你呀，是天蓬元帅呀。
1: 哎，你别说了。
2: 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5: 大家好，我是魏瑶。
6: 咱们节目上半时段我们聊了那么多跟火星有关的知识，我问问你，你想不想去火星看一看？
5: 那当然想了，但是吧，这火星的季节和天气吧，我觉得有点像这个随机抽盲盒，表面上这灰特别多，我觉得啊，可能还得准备一些什么防晒呀，还有这个防尘口罩什么的。
6: 假如有一天让你去这世界上的各个行星去看一看，你想去哪儿看？
5: 我想去海王星看看。
6: 为什么呢？
5: 你看啊，蓝蓝的，特别像地球。你说这下面是不是会有一个液体的海洋？里面会不会有各种各样的鱼形的生物
6: 啊？你说的那就是青岛。你要是我，我就想去月球，我就想看看月球上有没有嫦娥，有没有玉兔，能不能吃冷吃兔。
5: 呵，你还是跟吃有关系啊。
6: 哎，古诗词里有很多描写月球的诗。
5: 什么诗啊？
6: 白白了遥遥，白白了地球。
5: 不是，行了，你打住吧，你这什么诗啊？我还不如听这个阎鹤祥和李丁他们表演的小品呢，拜拜了地球。
7: 大家好，我是阎鹤祥。有一个秘密啊，其实一直没敢告诉你，都知道我是个相声演员，但其实我是个外星人。我来自大罐星。大学毕业以后，我就来到地球探索生命的意义。这么多年过去了，没什么结果，所以我要回母星了。感谢多年的照顾，拜拜了地球，拜拜了师傅，拜拜了郭麒麟。哎呦，这地儿这么多年一点没变啊，老朋友。没想到20多年过去了，你还是这么熠熠生辉，你还是这么毅然挺立啊，你还是有一个老头在里边刷牙。哎，这老头你谁呀？你是
8: 你谁呀？
7: 你给我出来。
8: 嘿，不是你谁呀？
7: 我
8: 行了，你也不用说了，我先给你做一个自我介绍吧。我是外星人爱好者李丁，曾任北京市海淀区红山小学外星人兴趣小组代理副组长的秘书。
7: 招的点在哪儿呢？
8: 我们小组可有101人呢。6年级我们春游的时候就在这儿发现了这个飞碟，从此以后我就一直在这里蹲守。
7: 您今年贵庚了？
8: 36。
7: 嚯，不是哥们儿，你够能蹲的呀！
8: 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外星人，所以我必须好好保护这个飞碟，不让任何人类靠近。行了，我也不跟你废话了，你赶紧走吧，我这灶上还做着面条呢。
7: 你在我飞碟里做面条？那是我的飞碟，你都干了些什么呀？哎呦呵，
8: 还你的飞碟？你这样人我可见多了。上个礼拜我轰走6拨人呢，有想把这飞碟卖了卖废铁的，有想偷蓄电池的，有想跟这儿露营的，全都让我给轰走了。
7: 露营的你轰人家干嘛呢？
8: 因为我不能让人类靠近飞碟，我必须把这个飞碟完好的归还给外星人朋友。
7: 那哥们儿，你太幸运了，我就是那个外星人。
8: 你这是新型诈骗，对不对？认识你，岳云鹏，
7: 你肯定不认识。
9: 我是严鹤祥。哦，
8: 对对对，你是严鹤祥。那不能说因为郭麒麟离开你了，你就假装外星人呀。你现在最多算是一个外人。
9: 哎呦，我怎么能跟你说清楚了？我真是外星人。
8: 哪个外星人长你这样？
9: 你见过外星人？
8: 我当然见过了，灭霸、阿凡达、变形金刚、变形金刚二。
9: 你少看点电影吧。那些个塞夫坦星球，那都是人家编的。啊，
8: 那你是哪个星球的？
9: 我是大褂星人。哎呦，
8: 你穿着大褂吧，你就说你是大褂星人。那你要把大褂脱了，你就是大星人，是吧？你别生气。我问你，你想不想侵略地球？
9: 我不想啊。
8: 那你算什么外星人呀？那外星人都想侵略地球。
9: 你这什么刻板印象啊？外星人都想侵略地球，那地球受得了吗？我呀，我真的是大，哎呦，我刚才记错了，我其实想侵略地球。你相信我是外星人了吧？
8: 我相信了。
9: 那我现在上飞船？
8: 不行。
9: 为什么？
8: 你上飞船，你该侵略地球了。
9: 哎，那是不是有一个手印？
8: 是啊，
9: 那是我们飞船的指纹识别系统。你让我摁一下。
8: 不行。
9: 飞碟，
8: 别骗我。
9: 小兔子，
8: 别骗我。
9: 哎呦，什么糊了？
8: 已经用这种拙劣熬我面条。
9: 碟子启动，
8: 住手。
10: 哎，我在呢。
8: 不是吧，这么长时间我用各种办法呼唤你，我叫你飞碟，叫你 UFO， 叫你不明飞行物，叫你王丽娟儿、啊、叫你娟儿，叫你小娟
9: 儿。你别给他起名字了。
8: 没想到你叫碟子。
9: 这回你能相信我是外星人了吧？
8: 真是外星人，真是外星人。我是李丁，2024年8月18号的晚上11:18，一个很 Q 弹的外星人跟我说话了，我创造了历史。他跟我说：“你至于吗？”
9: 你别学我说话。
8: 他跟我说：“你别学我说话。”
9: 这红裤衩是你的吗？
8: 他说：“这红裤衩是我的。”
9: 别再。启动，
11: 飞碟启动失败，核动力装置丢失。
9: 核动力装置丢失了，丢哪儿了？
8: 哎，我有重大发现，大罐星人跟海马一样，也是爸爸生孩子。
9: 我们是个肚子，
8: 大罐星人也有肚子。哎，那你的地球话怎么说的这么好啊？
9: 我们大罐星人说话就是这个口音。
8: 大罐星语并不复杂，口音接近于北京市西城区白塔寺街道。
9: 你怎么听到？哎，我能问你个问题吗？哦，哎，
8: 外星人想问我一个问题。
9: 你有病吧？
8: 外星人问了我两个问题。
9: 你见过7号电池吗？
8: 外星人问了一个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9: 咱俩谁是外星人啊？7号电池你都没见过。
8: 7号电池我知道，就这个不就是7号电池吗？
9: 这是我飞碟的核动力电池，怎么在你那儿啊？哎，
8: 你听，你让我问你几个问题，我就把它还给你，行吗？
9: 不行，
8: 那我就不还给你。
9: 那你麻溜儿快问。
8: 你们大罐星人为什么喜欢穿大罐啊？
9: 哦，我们大罐星人啊，这个大罐是我们的皮肤。哦，
8: 大罐星人喜欢光着上街。
9: 你真有病吧？
8: 那 M 理论具体是指什么呢？超弦理论是否真的存在呢？时间箭头到底是什么含义呢？
9: 这些东西啊，都是你们地球人编出来的一些拗口的词汇。
8: 那在你们那儿是什么呢？
9: 我不懂的知识。
8: 我与大罐星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知识量很低。
9: 这么着，我教你一个我们大罐星缓解幽闷情绪的咒语。哦，
8: 好啊。
9: 嗨，
8: 就这个呀。
9: 你没有，
11: 数据上传成功，专员正前往现场收回飞碟。
9: 完了，专员要来了。
8: 专员？
9: 他会把飞碟收回去的。
8: 不是，这个飞碟不是您的呀？
9: 这飞碟是我租的。
8: 啊？
9: 共享的。
12: 飞碟还有共享的？
9: 共享单碟吗？啊 ，UFO。
12: 哦，
9: 我还等着退我押金呢。
12: 那要是 UFO 的话，我觉得您也不用着急了，够呛是能退了。
9: 啊！哎呦喂，你别给我捣乱了，亲爹。
12: 哦，大罐星人喜剧审美堪忧，还仍在使用落后的伦理根。
9: 你真是说话，你把这房给我，我该走了。
12: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9: 你问题太多了。
12: 你相声说的这么好，
9: 这个相声在我们大罐星就是我们的生活。

0: 我只有你们地球人才拿着当门艺术呢。你说给
1: 那给您，
0: 谢谢啊。坏了，庄园来了，你快躲进去，
1: 放我别
0: 让他看，
1: 是吗？啊，手机尾号
0: 8050。
1: 你这架飞碟我们早就想回收了，毕竟年头久了。说吧，你这飞碟什么毛病？
0: 飞碟在这儿
1: 啊，这是飞碟啊。你这飞碟也太老了，这型号我们都已经停产了。
0: 是，
1: 你这飞碟什么毛病？
0: 没有毛病。
1: 没毛病你报什么修啊？没关系，我看看你这飞碟的资料。嚯，你在这儿都停了24年了。这么说吧啊，你现在的情况必须今天晚上12点之前把飞碟归还到总部，否则的话你的名字会进入到失信人员名单，到时候你就再也回不去你大罐星了。
2: 我能不能跟这根大金条认识？
1: 哪一个人呀？这是不是你说了不提倡拼碟？
0: 我怎么跟您说呀？
2: 那个你别生气啊，我这灶上做着面条呢，你要不进来吃一口？
1: 你在里边安灶不对。
2: 我没法出去，我刚洗完澡没穿衣服。
1: 我们都没穿衣服啊。
2: 哦，那我没有理由了。
1: 哎，你这情况比较复杂啊，我现在要回总部。是地球人啊？
2: 没错，我就是曾经的北京市海淀区。
0: 你就不要介绍了。
1: 如果情况是这样，那我只能消除你的记忆了。
2: 他犯了什么错误？你要消除他的记忆？
0: 消除你的记忆？
2: 消除我的记忆吗？
0: 他为什么要消除我的记忆啊？大罐星人只要一打快板，地球人的记忆就会全部消失。
2: 不，那我不就把这一切都忘了吗？我这36年就白过了。不行，兴趣小组的朋友们，赶快来老地方，这儿有外星人。
1: 你在和谁联络？
2: 我在和我们兴趣小组的100人联系。所有的记忆你都能消除吗？
1: 我会向总部申请一场群口快板，一定把你们消除。
2: 群口快板这么厉害吗？
0: 长官，咱们哪位的好了？
1: 不可能。
0: 您为什么一定要消除地球人的记忆呢？
1: 地球人一旦发现咱们大罐星人，后果是很严重的。
0: 会怎么样呢？
1: 他们会抓咱们说相声。
0: 您不就在说相声？
1: 我呀
0: 还蒙在鼓里呢。
1: 我要消除你的记忆，遗忘吧，地球人。
0: 长官，他在这等了这么多年，你消除了记忆，他这人生就没意义了。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长官，他是个好人。
1: 我不是啊。
0: 第三番我没想好，但是你还这么干。
1: 你那边凉快凉快就
0: 好嘞。板上有块板，谁扔吧我呀？
1: 三郎，
2: 你把
1: 门，你把门子，你
2: 救我的命！啊！
0: 滴滴滴！把你救回来！
2: 吓死了！这东西也太可怕了，他没事吧？
0: 没事，他2钟头就好了。我也不能在这待了，你那同学要都来了，我也受不了啊。
2: 你放心吧，不会有人来的。
0: 你不都叫了吗？
2: 他们就没给我回消息。他们说了，只有傻子才相信有外星人呢。
0: 我是阎鹤祥，我是大罐星人，是李丁第一个发现我的。他不是你们嘴里的那个一门心思一根筋钻死牛角尖死胡同里不出来那种大傻子。
2: 他们没说这么严重。
0: 给他们回了。对不起啊，外星人让你失望了。
2: 没事儿，地球也让你失望了。嗨，就这呗。
0: 别了，激动吧，我走了。李丁，再见。
2: 再见，岳云鹏。你说什么？
3: 说天晴，天有不下晴，人有如月，何心春？
4: 人有春色色染染。 才欣赏到的是阎鹤祥。

0: 李丁、宋天硕等人表演的小品《拜拜了地球》，
1: 嗯，
0: 不难看出啊，这大家的好奇心都挺重的。
1: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呢，你最想去哪个星球啊？
0: 我想去金星。
1: 为什么呀？
0: 有金子。
1: 财迷呀、啊、你！
0: 不是金星没金子吗？
1: 啊，金星怎么能是跟金子有关系呢？人家金星啊，是因为亮度极高，它是夜空当中仅次于月亮的第二亮天体。
0: 嗯，
1: 我就不像你，我就想去水星，我想看看是不是有很多水。
0: 你跟我有什么差别？
1: 不是好奇吗？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其实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想去太空转一转。
1: 嗯，
0: 这不英宁、王月波也想去太空旅行去吗？
2: 不让您白鼓掌
3: 啊！
2: 报告各位一个让您特别高兴的坏消息。
3: 好，哎呦，坏消息怎么还高兴？
2: 哎呀，我口误了
3: 啊！
2: 是一个让大家特别高兴的好消息。
3: 哎，对了，
2: 月波老师调动工作了。
3: 哦啊，
2: 从中国煤矿文工团调出。
3: 调哪儿去？
2: 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到院里边。
3: 什么单位？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去当院士。
3: 这儿化音的字全让他糟践了，
2: 弄点
3: 院士科学院、
2: 哎、这可能很多朋友会诧异
3: 啊，
2: 这个文艺工作者去社科院工作干嘛？
3: 我上那干嘛去？
2: 因为王月波老师给中国人露了一个大脸。
3: 你瞧瞧，
2: 可以向大家汇报一下。
3: 太可以了，
2: 哎，
3: 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意思啊、哎
2: 哎、慢慢听就知道了
3: 啊。您给介绍介绍啊。
2: 这个从头说起
3: 啊，从头说。
2: 我们人类的脚步除去地球以外，
3: 嗯，
2: 只踏上过月球。
3: 对啊，
2: 现在地球上能源危机、环境危机越来越不适合人类的生存。
3: 哦，
2: 您说有一天这地球不能正常运转了，我们人类怎么办？
3: 怎么办呢？
2: 哎呀，全社会都在倡导垃圾分类，
3: 嗯，
2: 爱护我们的生存环境。
3: 是啊，
2: 科技发达的国家探测外太空。
3: 哦，
2: 我们中国走在全世界的最前列。
3: 对，
2: 探测器到了月球的背面，
3: 哎，
2: 我们的探测器到了火星的表面。
3: 就是，
2: 哎呀，其他的国家害怕呀。
3: 哦，
2: 以前我们是世界的霸主，
3: 嗯，
2: 现在中国后来居上，我们怎么办呢？老几位、小几位的，
3: 那活该。
2: 哎，
3: 啊，咱们现在就是在前面嘛。
2: 哎，有这么一个国家
3: 啊，
2: 想跟咱们中国抗衡一下。
3: 哦，
2: 嗯，外国。
3: 哦，那外国、啊、
2: 哎，对了
3: 啊，
2: 这个国家呢，但是科技实力、经济实力没有达到咱们国家现在这个水平。
3: 是吗？
2: 培养宇航员啊，代价太大了。
3: 哦，那怎么办呢？
2: 培养替代品。
3: 嗯，宇航员还有替代品
2: 啊？
3: 啊，拿什么替代？
2: 大猩猩。
3: 大，嗨，这个瞎说了
2: 啊！
3: 这您瞎说了。
2: 怎么呢？
3: 那猩猩它怎么
2: 哎
3: 啊操作？
2: 猩猩和人都是灵长类的动物
3: 啊。对啊，
2: 红毛猩猩98%的基因和人类是一样的。
3: 不是，就是它能去，还能操作这飞船
2: 啊。
3: 那回来它怎么表达呀？
2: 哎，培养这猩猩吧
3: 啊，
2: 会简单的肢体动作。
3: 什么意思啊？
2: 近似于人类的手语，
3: 就是好像
2: 打手势。对了。
3: 哑语。
2: 哎，对了，
3: 说那可不简单了
2: 啊。是是，咱简单别说啊，这个猩猩培养好了，
3: 嗯，
2: 把猩猩呢放到飞船里边，
3: 嗯，
2: 把这个飞船呢拿那个双面胶粘在这火箭上。
3: 对，这什么双面胶
2: 啊？
3: 捆绑式。
2: 哦，捆绑式啊。
3: 对对，
2: 拿胶条捆绑式的。
3: 胶条
2: 啊，写上地址，写上电话，写上到付。
3: 到好啊、嗯、快递啊，
2: 省点钱啊。
3: 什么不是那意思
2: 啊？
3: 您不懂。
2: 我不懂啊、
3: 哎、
2: 反正就是飞船和这个火箭呢就绞接在一起了。
3: 哎，对了，
2: 科学家站在指挥台一看这手表，
3: 哎呦嚯，
2: 妈也得都这点了、哎、咱赶紧发射啊，老几位小几位的
3: 啊
2: 嗯，准备发射。
3: 干嘛呀这么喊？
2: 原生态呀、啊、绿色无公害呀、啊、你用电子的污染环境了。
3: 那么老远能听见，
2: 肉嗓子喊。
3: 哦，好的，
2: 倒计时开始，十、九、八、七、六、四、三、二、一。
3: 准得了准不了？
2: 发射。
3: 哦，好劲！
2: 科学家站在指挥台，撕心裂肺喊声发射。
3: 哎呀，
2: 那边工作人员听见了，
3: 听见了，
2: 赶紧跑步到这火箭底下，
3: 嗯，
2: 拿一根香。
3: 哦呦，拿香点火箭？啊？
2: 不就这么点吗？
3: 这放花呢，这还
2: 拿烟点？
3: 不，不，不成，
2: 不
3: 成，不
2: 是，
3: 也不怕崩着
2: 啊？这是
3: 那电子按钮
2: 啊？就按电钮。
3: 哎，
2: 一按这电钮
3: 啊，
2: 您再看这火箭
3: 啊，
2: 噌上去了。
3: 还是窜天猴、啊、
2: 火箭呢在规定的轨道内航行， 万万没想到，
3: 怎么样？
2: 这飞船顺利返舱
3: 回来了。
2: 哎呦，那国家元首喜出望外啊！
3: 你瞧瞧，
2: 赶紧赶紧，这个开舱门。
3: 嗯，
2: 工作人员走到这飞船边上，拿一大铁盘儿。
3: 啊，大铁盘儿干嘛？
2: 这把锁。
3: 啊，
2: 这铁盘上啊有100个数码。
3: 啊，
2: 100个数码，每个数码啊，
3: 嗯，
2: 对应一个钥匙。
3: 啊，
2: 拿这钥匙啊。开锁
3: 啊、哦！传达是那大爷，这飞船外边来一挂锁呀、
2: 啊！啊
3: 挂啊什么啊？
2: 怎么了？
3: 飞船能来一挂锁？
2: 哎呀，您那意思用电子锁？
3: 啊、对呀、啊。
2: 猩猩那么聪明，破译密码自己把电子门打开怎么办呀、啊？打外边给它锁上，
3: 是啊，
2: 让它出不来。
3: 哦，
2: 哎，
3: 出不来
2: 啊、
3: 嗯！我这哪儿的口音呢、哎？
2: 把这个大锁拿下来，
3: 啊、
2: 开舱门。
3: 我好的，
2: 咣！
3: 我说这舱门该告油了。
2: 开了舱门之后，再看这大猩猩
3: 啊，怎么？哎，对，
2: 傻了。
3: 啊，什么叫傻了？
2: 就往那飞船里边一坐，目光呆滞。
3: 哦，嚯，这什么意思？哦，
2: 谁也不明白什么意思。
3: 就这三下怎么意思？
2: 培养猩猩那些科学家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3: 你看这俩钱花的。
2: 哎呦，当中有一位说了，这个。这只能去中国了
3: 啊！干嘛？
2: 请优秀的青年相声艺术家王月波老师。
3: 哦，这是鄙人。
2: 只有王老师能破译了。
3: 哦，
2: 那国家元首已经那没办法了，这接王老师去吧。
3: 啊，接我。
2: 安排我的专车接王老师啊。
3: 啊，有专车。
2: 不能怠慢人家。
3: 是是。
2: 哎，从这个元首这个车库里边把这专车提出来。
3: 啊，
2: 发动好了。
3: 嗯，
2: 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
3: 拉砖的车啊。
2: 不是不是，就是马力特别强劲。
3: 哦。
2: 啊，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夜里2:30。
3: 啊，嚯。怎么这钟点接我？
2: 您怎么了？
3: 怎么了？
2: 这个车
3: 啊，
2: 12点之前进不了外环线呢。
3: 就是拉砖的车。
2: 接上王老师，拖拖拖拖拖拖拖。
3: 行了行了行了。
2: 48个月到那国家了。
3: 哇，4年。
2: 哎，48个月到那国家，你换算真快嘿。48个月到那国家了，国家元首亲自接见呀。王老师在哪儿呢？王老师在哪儿呢？
3: 车上，在车上。
2: 远处，远处，
3: 啊、
2: 远处这是王老师。
3: 车上呢？
2: 天哪！
3: 啊，
2: 这车上这是个人呐！
3: 啊，这叫怎么话说的？
2: 好家伙，我以为老玉米成精了呢。
3: 就是头发胡子长点儿了、
2: 哎。国家元首走到车边，哎呦，或者王老师，哎呦，我天哪、
3: 啊，
2: 这么长头发！
3: 啊，
2: 哎呀，哪边是脸呢？
3: 前面带窟窿眼的是脸。
2: 哦，这边，哎呦，这头发，哎呦，这头发这长，这不挂在耳朵后头吧？
3: 啊，
2: 哎呦，这眉毛。这胡子
3: 哇、
2: 哦，我还给踩上了。
3: 行，
2: 哎呀，
3: 没有那么长。
2: 哎呀，旅途劳顿太辛苦了。
3: 哎，
2: 但是您先解决我们国家这科技难题。
3: 哦，先看看那猩猩。
2: 把王老师请在飞船边上。
3: 嗯，
2: 48个月，这猩猩还那样。
3: 哦。
2: 我们谁也不明白什么意思了。
3: 是啊。
2: 王月波一看，嗨。这太简单了，
3: 什么意思啊？
2: 这大猩猩说他呀，白去一趟，飞太快了，啥也没看见。
0: 刚才是英宁、王月波表演的相声《太空之旅》，不只是一场有趣的太空科普，更是一场属于所有人的宇宙浪漫。
1: 哎，我们可以脚踏实地的生活，也可以永远的仰望星空，满怀期待。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会解锁更多新鲜的内容。
0: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1: 明天见。

巅峰交流会，会上，一名叫黄玲月的女孩自告奋勇发言，浅谈了人工智能对未来医疗行业的可行性发展，赢得了不少人的喝彩。结束演讲时，黄玲月借用了歌德尔的话：“我们也许不知道人造智慧是什么，但毫无疑问的是，我们自己就是智慧生物。”这句话出自一本叫做《智慧的疆界》的书。裴玉明没想到黄玲月一个女孩也喜欢看这类书，顿时对她刮目相看，很想与她结交。来参加这种交流会的人员大多都是同行，能够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来拓展人脉，大家都求之不得。裴玉明很快找到机会和黄玲月聊了起来，发现他们的共同话题还挺多，彼此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惊艳和欣赏，交换了联系方式。交流会结束后，裴玉明通过聊天和朋友圈了解到，黄玲月曾在一家知名进出口医疗器械公司工作，是部门的技术骨干，设计过很多医疗机械类产品，与业内大咖都十分熟人，晒过很多照片，是一位技术大拿。之后，裴玉明时常给黄玲月发微信，询问一些医疗器械方面的事情。黄玲月的回答十分专业，给了裴玉明很多启发。期间，裴玉明要去德国考察一个项目，黄玲月给他介绍了一个厂商朋友，裴玉明感激他，回国后请他吃饭。期间，裴玉明主动告知自己打算创业，想邀请黄玲月和他一起。原来两个月前，裴玉明刚从一家大厂辞职，他十分看好人工智能对未来社会的影响，也做过很多了解和分析，想抓住这个风口创业，改变自己的人生。裴玉明还告诉黄玲月，我们前期已经接触过多家投资公司，也寻找到合适的开发项目，想将人工智能和医疗深入融合，开启智慧医疗的时代。这次去德国，我就是去见投资商，他们答应只要我开始做项目，就一定投资。听到这些，黄玲月十分心动，当时她正想着跳槽，又觉得大环境不好，一直犹豫不决。受到裴玉明的邀请后，她和闺蜜商量，觉得裴玉明稳重儒雅，又认识很多投资圈的人，一看就是干大事儿的人，决心加入裴玉明的创业计划。2025年5月，创业公司正式成立，裴玉明拿出自己的积蓄，租下了一套100多平米的办公区和厂房，每天早出晚归拉投资。黄玲月也开始招聘人员，组建团队设计产品。可黄玲月一连设计了几款医疗设备产品，都因为技术老旧，没有找到合作的医院，而且很多医院早有合作对象，他们这种创新公司想要再加入，根本没有优势。裴玉明有些失望。见此，黄玲月几次当裴玉明的面联系专家咨询，并表示自己会继续优化产品。裴玉明见黄玲月有技术有资源，又如此用心，原本不满很快就散开了。没多久，黄玲月就设计出了一款新锐高端的医疗产品。裴玉明十分看好，觉得自己没有看错人，叮嘱黄玲月一定要尽快做出成品。可做成品需要钱。那段时间，裴玉明早出晚归拉投资，但投资款总是无法按时到账。黄玲月多次询问，裴玉明就拿出自己的标书，表示自己已经找到了投资商，钱很快就会到位。裴玉明还带他参加了几个高端晚宴，遇到了好几个投资公司的老总。这些人黄玲月以前只在电视上听说过，可裴玉明却和他们称兄道弟，十分熟络。黄玲月激动地跟闺蜜说，果然跟对了人，就能够实现阶级的跨越。然而一段时间后，裴玉明就从踌躇满志变得焦灼不已。那段时间，他几乎见了不下100多位投资者，跑遍了上海、香港、北京等地。谁料那些曾在酒席上相谈甚欢、说要合作的伙伴，并非他以为的那么讲义气。在产品没有投入市场、获取可观报酬之前，他们不会进行任何投资。了解到资本家的真面目之后，裴玉明也渐渐认作晚，支持黄月玲做产品。看到有钱进账，黄月玲十分高兴。他不知道这些钱是裴玉明自掏腰包，反而觉得创业初期裴玉明能拿到那么多投资很有实力，高兴地请闺蜜吃饭，笃定公司一定会很快发展起来。

闺蜜也为她感到高兴。更要开发项目，还要购买设备，支付房租，给员工开工资。裴玉明的钱很快就花光了，眼见急需第二笔投资款。裴玉明推脱称，投资商看到公司这么烧钱，会有异议的。黄林月的闺蜜觉得裴玉明拿不出投资款，提醒他要长个心眼儿。可黄林月却认为裴玉明能够得到小道消息，证明他有实力。特别是得知裴玉明还去银行咨询贷款问题，黄林月忍不住对闺蜜说，能让裴玉明冒险贷款也要做的项目，肯定是通过了银行的风险评估，而且被很多投资人看好，他才敢如此大胆。思来想去，黄林月觉得关键时刻，他也要尽一份力。回到家，他不断登录手机银行，查看余额和理财产品，告诉闺蜜，我这叫雪中送炭，况且裴玉明也是在投资我的技术，说明他有眼光，是我的投资人，我能帮一把就帮一把，以后公司壮大了，他会念我的好。于是黄林月将自己这几年的积蓄都拿出来，又和父母东拼西凑了50万，想要帮公司渡过难关。裴玉明十分感动，当初说好了，你只需要技术入股，我怎么可能要你的钱？可黄林月却说，我们既然已经说好了一起创业，就应该为公司拼尽全力，我相信公司在你的带领下一定会发展起来的。裴玉明慧眼识珠，在人海中一眼就看中了黄林月，黄林月也以为自己遇到了贵人，两人开始联手创业。岂料他们看中的都是彼此身上的滤镜，事业并没有朝着他们预期的方向发展。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创业对被骗。

两人都寄希望于产品的试验成功后，时间公司所有人都目瞪口呆。黄月玲坚决不肯承认，但很快对方公司就拿出了两家产品进行对比，其中相似之处有70%-80%在出产品。但后来裴玉明一再催促，他又求胜心切，渐渐把竞业协议的事抛之脑后。更让裴玉明难以接受的是，在和黄林月前公司交涉的过程中，他才开始真正了解黄林月，发现他并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有实力，他是被前公司劝退的。被劝退后，黄林月内心十分不甘，他是从农村走出来的穷苦人家的孩子，父母倾尽所有培养了他，这些年为了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工作中，可单枪匹马奋斗了这么久，他却一事无成。黄林月想了很多办法改变现状，可他有些心浮气躁，觉得周围的人看起来都很……第一次恋爱，裴玉明是和本地一个家境不错的女孩，两人是大学同学，女孩欣赏他的能力，主动追求他，两人感情十分不错。但毕业后，女友父母嫌弃他是外地人，一时半会儿买不起房子，在他最艰难的时候选择了分手。之后他痛定思痛搞事业，渐渐和一个同行走到了一起，自觉也赚了些钱，但女友还是不满足，最终选择了出国，奔向更好的婚姻和前程。一再被抛弃，裴玉明的心很难受，思量再三后，他竟辞了工作，开始着手创业，并告诉自己一定要成功。他自知没有创业的资本，又急于求成，于是总想着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就在这时，黄林月出现了，他觉得简直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没想到黄林月竟然是个伪精英。更让他无比难受的是，创业之后他已经有了一段新的恋情，此前因为他一心投入工作中，女友很有意见，如今创业失败，女友更觉得他是一无是处。就这样，他再度被女友抛弃了。竹篮打水一场空，裴玉明倒赔几百万，每天都面临着银行的催收短信，他整个人要疯了。他将这一切都归结于黄林月。2026年3月17号晚上8点，裴玉明在街头四处游荡，不知不觉走到了公司门口，正巧碰到了回公司收拾东西的黄林月。

原本互相欣赏的两个人撕下了伪装的面具，都觉得是对方害苦了自己，一言不合就开始争吵。在彼此的抱怨下，裴玉明只感觉一股怒气直往上涌，一气之下竟用办公桌上的水果刀疯狂地刺向黄灵月的腹部，最终黄灵月倒在了血泊里。第二天凌晨，裴玉明终于冷静下来，颓废地坐在地上，拨打了110报警电话自首。警察赶到后，第一时间叫了救护车，黄灵月已经停止了呼吸。六月，裴玉明被当地检察院以犯故意杀人罪提起诉讼，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 107.9 1079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留言反映您的问题啊，留言您可以留文字，也可以留语音，或者是您有什么小妙招啊，还有见新鲜的一些事儿啊，想跟大家分享啊，都可以呢，在这个群里边来说一说。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诉求，您想知道什么最新的政策，您搞不明白的，也可以留言。那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啊，来联系相关的部门，给予您专业准确的解答。好，我们首先呢来了解一下，就是在8月28号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那到底有什么新的一些要求呢？有什么新的规定呢？这个通知按项目的进度区分了商品房的销售要求，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项目优先。

0: 现房销售，已拿到规划许可的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商品房单体建筑应该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通知加强了预售资金监管，守住购房者的资金安全。那具体来看，关于商品住房现房的销售，更强调所见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的运行逻辑。当前我国住房市场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都已经超过了40平米了，存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了，市场主要矛盾已经从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的新逻辑。那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怎么来推进这个现房的销售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根据这个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也有啊，那应该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而此前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又实行预售的，那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的监管等还按照原有的政策来执行。优先和鼓励这两个词也体现了国家渐进推行现房销售的考虑，继续来实行预售的商品房项目也有了新的要求。可以说呢，这样的一种规定从根本上防范了质量风险和交付风险。
1: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忠止，
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5: 我一定尽力而为。
1: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6: 孩子，我支持你。
1: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7: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源于后厨的设备还有就餐人员的喧哗，那已经对饭店经营负责人关于社会生活噪声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宣传，要求他优化设备运行，对风机排风噪声设备落实减震降噪措施，合理控制营业时间，同时根据房屋建筑条件来评估能不能装隔音板，尽量降低经营的噪声，避免对周边住户日常生活造成干扰。这是郭先生在我们节目中反映问题的一个回复。还有一位王先生咨询纬五路、纬六路今年能不能打通，与惠区住建交通局回复是这样的，工作人员联系了反映人王先生，也告诉他了，今年啊，纬五路、纬六路暂时都还没有列入打通的计划。以上是市民朋友在我们节目中咨询问题的回复的情况。有一些朋友如果是开高速的话，就会有一通道扫车牌来支付，这样呢既节省了排队的时间，也不用增加管理部门人工的成本。他希望啊，交通运输部的领导能给予重视，切切实实给老百姓出行。那这个当然也是因为我们技术的进步啊，采用这种办法来积极稳妥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这个模式以手机为载体， 主要通过车牌识别技术还原车辆全程行驶。

0: 轨迹，并且核算通行费用。用户可以通过现行的人工收费车道的电子支付方式去付款。没有安装 ETC 的小型载客汽车使用这种模式，可以省去传统人工车道领取再交还卡的操作流程，实现免取卡免还卡的便捷通道。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首先会在人工收费车道来开展，后续会根据试点的情况逐步拓展到 ETC 专用车道，并且作为当前 ETC 或者是人工收费模式的一个有益的补充。在今年年底，成渝长三角区域高速公路入口人工收费的车道和全网出口人工收费的车道可以实现九座及以下小型载客汽车手机加无卡便捷停车通行全覆盖。针对不同的出行需求，公众可以自主选择通行方式。交通运输部建议，日常高速公路出行频次比较高，希望实现出入口全程不停车快速通行的用户可以办理使用 ETC 并且能享受95折的通行费的优惠啊。日常高速公路出行频次不高，不方便去。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码，您再扫码关注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听友群，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啊。通过微信可以更加方便快捷的来留言参与节目。现在过敏的人是越来越多啊，有些时候呢过敏可能困扰我们的生活，比如说痒痒啊等等，但是呢有些凶险的严重过敏啊也是会严重危害我们的健康的啊。那研究发现，食物过敏呢诱发严重过敏的首要原因就是还是吃啊，从口入吃东西，吃了以后啊诱发这个过敏。你比如说啊，有一些寻常的一些食物，面条水果，这些可能我们是常吃的，都可能让人在短短几分钟到半小时内瘙痒起疹，呼吸困难，晕倒休克，严重的甚至会危及，因为我过敏了可能就是痒痒吧或者起点疙瘩呀起点小红点呢，我抹点药，吃点过敏药慢慢就好了。就是因为啊我们对于严重过敏的这种危害能力还了解的不多，基层的院前急救体系也不完善，所以啊我们在今天节目里

就想让更多的人能够尽早的识别危险的信号，摆脱不会救、不敢救、不懂救的这种窘境。当然我们首先要知道啊，吃常吃的东西也可能是过敏的。你比如说一位中年男子啊，小王，他吃完面条去公园跑步，面条常吃，跑步也常跑，但是这次跑着跑着突然手心脚心发痒，全身冒出大片的风团疹，然后呼吸困难，眼前发黑，最后失去意识晕倒在地啊，非常幸运的是过路的人啊及时把他送到医院抢救，才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啊。经过检查呢，他是一种什么病呢？哎，一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所以诊断起来也比较容易。因为你有反应是吧，你嘴肿了，身上痒痒了，你跟医生说这个症状又比较明显，医生就比较容易判断。还有一种呢是小麦过敏呢，是面包湿哮喘啊，因为吸入面粉所触发，它的典型的特征就是咳嗽喘息这样的症状，在接触面粉的时候加重，离开了面粉环境之后就缓解。但是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小王，他的这个过敏就比较特殊了，他平常啊都常吃面条、馒头、面包，就是面食没事儿啊，只有当他吃下小麦制品之后，然后去运动，才会引发过敏的反应。除了运动、喝酒或者是吃解热、镇痛、抗炎的药，比如说布洛芬、阿司匹林，也可能成为导火索啊。我是什么过敏，他就可能会去做一些过敏原的检测。但是呢，就是目前的这个手段，像刚刚说的这种蛋白、纯溶蛋白，就很难能够检测到它。如果您在外面吃完面食之后，运动、喝酒或吃药的时候，出现过手心脚心发痒、全身起荨麻疹，就是风团疹，嘴唇、舌头、喉咙肿胀、呼吸困难、头晕、眼前发黑、恶心、呕吐、腹泻、意识丧失、低血压的症状，哎呀，我觉得这就已经非常危险了啊，能够被救过来再活过来已经很庆幸了，那一定要提高警惕。当然了，那有人说，那我可怎么办呀？如果说我真的也是像这个小王一样是这种病怎么办呀？那也不用过度的恐慌，这个发病的时候确实是可能危及生命，但是你只要管理得当，你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比如说你照常吃，但是吃的时候你就注意不要吃完了就去运动啊，或者说你今天要吃某些药，那我今天就注意不吃这个面食，这样的话不就完全可以避免了吗？啊，当然更多的时候是大家想不起来是吃了什么过敏。那一旦说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就是吃和动隔开4小时以上，吃完面食以后最好半天吧都不要运动了。这里的运动范围非常广啊，不仅仅说我专门的运动跑步啊、打球啊，不仅仅这个啊，你跑着赶公交，饭后擦个地、整理房间、洗个澡，这些可能是很温和的一些活动，都有可能诱发症状。那就是吃完之后有这个情况的话，你就尽可能就别动了啊。严格避食是最保险的办法，就是你避开所有含小麦的食物，面包、面条、馒头、饼干、蛋糕啊，含小麦的都避免。部分患者连黑麦、大麦也需要回避啊。这样，那您可能会说，那我还吃什么呀？是吧？那这样的话呢，那就只有生命是最要紧的，您就要考虑更换您习惯的这样的一些食物。你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如果是喝了牛奶以后啊，它的乳糖不耐受的，那他可能就不能喝这个牛奶，是吧？那有一些如果说他一吃海鲜就过敏的，那他就避开就吃海鲜。当然这些呢只是在我们多种食物当中的我们说不吃也行的这样的一些食物，但是这个小麦它就不一样，因为它在我们生活当中，我先不说像糕点啊这些类的啊，就是面条、馒头这些、包子、饺子，是吧？它都是用小麦做成的，那我们吃它们的这概率，甚至就是说它就是我们的主食，就是离不开了。那这种情况下，那就可能要做更大的一些改变，这样才可以。还有吃面的时候，面食的时候别喝酒啊，也不要吃解热镇痛类的药，因为这两个因素会大大的增加过敏的风险。晚饭以后10到20分钟之内突发休克，哎呀，都是经过紧急抢救之后才脱险。在第一次发作的时候呢，家人并没有联想到海鲜过敏，因为他一直吃啊，直到第3次发作才意识到

他这个怪病是不是海鲜惹的祸呀？大夫详细问诊发现啊，这位少年每次过敏发作前都吃过海螺，通常在吃后几分钟内就会迅速出现全身红疹、喉头发紧、胸闷气短、呕吐、腹泻，然后就是意识模糊、血压骤降，进而意识丧失。那为了找出过敏源，他们就提取了餐桌上面的很多的他吃过的这样一些食物，对蛋白进行了逐一筛查，后来锁定他的致敏源是海螺体内的叫腹肌球蛋白。这是之前文献也报道比较少的一种致敏蛋白，也是我国学者首个被越多越耐受，而是机体对特定蛋白的异常免疫应答。反复食用和接触海鲜，有可能使过敏源通过皮肤黏膜屏障进入机体，产生一种特异性的抗体，为致敏埋下伏笔。而某一次的大量进食、身体劳累、免疫力波动，就有可能诱发严重的过敏反应，甚至是致命的过敏性的休克。所以要特别注意啊。那还有哪样一些要特别注意的反应当中是你想不到的一些经常食用的一些食物呢？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再继续的为大家来介绍。好，那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雨，东北风转偏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预计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好，听众朋友，

0: 城镇，吉州窑便坐落于此。
1: 那么吉州窑的烧造技艺今天也作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它的烧造技艺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舞台上绽放着光彩。早在1000多年前，吉州窑就有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誉满世界。
0: 吉州窑创烧于晚唐，兴于五代，极盛于两宋，是中国古代一座极负盛名的综合性民间窑厂，至今还留有本觉寺陵、毛安陵等24座窑包，是目前世界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窑遗址群之一。
2: 吉州窑呢，作为宋代的民窑的一个顶峰的一个窑址，玳瑁釉、树叶纹、剪纸、天花等等这些纹路都是其他窑址所不见的。吉州窑呢，是我们国家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走进吉州窑博物馆，大量遗迹中出土的瓷器和窑具，在灯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人们驻足欣赏，仿佛穿越回千年之前，感受这些陶瓷重器被赋予的生命的力量。博物馆的一角，一对妇女塑像默默伫立着，形态表情栩栩如生。他们是吉州窑历史上许多杰出的工匠之一，舒翁、舒娇妇女。如今刘品三、刘小玉妇女可谓是现代版的舒翁舒娇。一大早，刘氏妇女开始了他们一天的制作。对于已有20多年制瓷经验的刘小玉来说，陶泥在她的手中起伏变幻，一切都是那么游刃有余。匀速旋转的轮盘已成为他人生的另一座舞台。一支素坯，一点釉水，几支画笔，此刻便是刘品三的全部。一生与陶瓷结缘的刘品三，数十光阴似乎在他的食指下幻化出禅意的美妙。千百年来，吉州窑瓷器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博得无数人的迷恋，这其中尤以举世一无双、盏盏皆为一的木叶纹盏为甚。木叶纹盏为吉州窑独创。
3: 我们每做出的一个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一片相容的叶子，木叶无双嘛。
0: 陶土在反复揉炼的过程中，气泡会慢慢向尾部排出，泥料就会变得更柔软，密度更均匀。手工拉坯成型看似简单，其实需要非常熟练的技巧才能完成，全靠匠人们多年积累的经验。随后将制作好的粗坯放在阴凉通风处进行自然晾干，在半干的粗坯上利用各种修坯工具进行刮薄、打磨和修整底足及内壁的工作。修整后的坯体厚度均匀，造型完美，再刻印上吉州窑独有的印章，一件称心如意的茶盏坯体就制作完成了。坯胎在釉水中打圈，经验老道的师傅能完美掌握釉水附着的薄厚程度。素坯晾干后，挑选一片精美的桑叶置入盏内，送入窑室烧制。木叶飘落于瓷土之上，经千年窑火淬炼，固化于盏中，

0: 灵动于茶水间，最终定格为一幅用生命和匠心雕刻的梦，何尝不是最好的归属？
1: 我们传承吉泽窑陶瓷文化，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文化的延续传承。
0: 木叶文盏与穗川狗骨脑茶融合，堪称绝配，相得益彰。狗骨脑茶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曾荣获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金奖，获得顶上绿茶的美誉。吉珠窑古陶瓷研究所内，窑工们正忙着将各类瓷器的坯体送入龙窑窑室中码放整齐，为点火烧窑仪式紧张忙碌着。

及朱窑的烧窑点火仪式是一种古老而庄重的仪式，标志着陶瓷制作过程中最关键的步骤的开始。点火之前要先祭窑神，窑工进入清都观虔诚燃香祭拜取圣火。随着火种引燃圣火塔，点火仪式正式开始。窑工们穿着古朴的服装，用古老的传统仪式祭拜天地，高唱祭词，祈求窑火兴旺。

0: 现场油然如织，随着龙窑点火复烧，游客们纷纷添柴，寓意添财加薪。
1: 文物保护呢，还是一个社会的事业啊，国家重视，社会参与，才能把文物保护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0: 行走在吉州窑的长街古巷，仿佛能够感受到千年前古瓷城吹来的风。吉州窑的陶瓷作品得以传承，是世人的幸运，也是吉州窑的幸运。在吉安，几代陶瓷艺人的不懈探究，为吉州窑的技艺传承添砖加瓦，让复烧的窑火重新延续中断的脉络。在他们的身上，我们仿佛看到了传承似有轮回。
2: 要通过不懈努力，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让沉淀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使吉州窑文化遗产资源真正的能够融入到人们的现实生活。
0: 宋仁宗时期，怪癖声色的太学体的出现，已经成为阻碍北宋诗文健康发展乃至政治变革的重大问题。因此，文学领域亟待一场诗文革新运动。当时出现了许多领军人物，其中最关键的人物便是欧阳修。欧阳修是庐陵文化的典型代表人物，他是吉安市永丰县沙溪人。作为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位列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六家之首。在欧阳修等人的倡导践行下，诗文革新运动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欧阳修一生著书丰富，成绩斐然，他精通各家学识，才华鹤立于同时代的文化。

0: 人人之中。
1: 欧阳修主要是提出了反对骈文，对古代的经典文献既要传承，更要创新发展，注重行文的简洁、深刻、典雅。
2: 我叫欧阳水秀，是欧阳修的嫡系后代，33代孙女。双钢签表是我小时候我爷爷告诉我的，他就说我们这个是一个国宝，你长大来保护它。
0: 双钢签表碑至今还完整地保存在吉安市永丰县沙溪镇的西阳宫，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文不过千余字，盛赞了父亲的孝顺与仁厚，母亲的节俭与安贫守道。欧阳修反复酝酿所写的双钢签表，情感真挚动人，被誉为古代三大祭文之一。4岁时，父亲欧阳观不幸去世，欧阳修只得与母亲正式相依为命。转眼欧阳修到了上学的年龄，可正是没钱送欧阳修读书，心里非常着急。
3: 他的父亲生前为官，非常的清廉，所以他去世之后啊，家中贫困潦倒，年仅30岁的欧母正氏，他就以沙盘当纸，以笔杆代笔，教他写字习文。那这就是欧母画笛教子的故事。
0: 正是画笛教子成了千古佳话，与孟母、陶母、岳母并成为中国四大贤母，其中吉安占了一半。可以说欧阳修之所以能够有所成就，造福于民，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母亲的正确引导。在西阳宫欧阳文忠宫祠旁，有一方名为《沙溪六一先生祠堂记》的石碑，乃是南宋诗人杨万里所立。作为庐陵人，杨万里十分尊崇先辈欧阳修的文宗地位，他时常追念和推崇欧阳修。杨万里是吉安市吉水县人，南宋著名文学家、爱国诗人。北宋末年，江西诗派正式形成。青年时期的杨万里对于这种风格颇为迷恋，但是渐渐发觉这种风格不太适合自己，受到约束，难以突破。公元1162年，35岁的杨万里下定决心扭转文风，一把火烧掉了过去的诗稿，彻底与过去的诗风告别。烧掉旧诗后，杨万里的诗歌真正迎来了新生。他接近大自然，看翠竹流水、山河晚景，于是便有了脍炙人口的小池。

0: 小池诗题作于公元1176年端午节前后，创作于吉水家乡，是成斋体由过渡期迈入形成期的关键转变之时的作品。这首诗是杨万里成斋体最具代表性的诗作之一。
1: 成斋体的开创与杨万里的哲学思想、个性特征、生活经历所分不开，加上他面向自然、幽默谐趣、广走心路，最终开辟心境，创造成斋体。
0: 在吉水县的黄桥镇半塘村，杨万里亲手栽植的双樟历经数百年依然生机盎然。

0: 然，沐浴在阳光下，守护着村庄的宁静。推开杨氏总祠沉重的大门，这里保存着1492块清代的木刻板，上面刻的全都是杨万里的诗词文集，而这些只是他留诗作品中的一小部分，珍贵异常。在距半塘村西南1公里的莲花山东南坡上，坐落着杨万里墓。这里是一代诗人魂归故里的地方，是程斋先生叶落归根的去处。四周山林叠翠，郁郁葱葱，一切都是那样的宁静祥和。杨万里诗作中浅近明白的语言和流畅之志的章法，和欧阳修提出的简而有法、平易自然的主张可谓异曲同工。作为庐陵文化的缔造者，他们流传千古的文章和刚正不阿的气节，形成了庐陵大地的文化之火，历经千年，经久不衰。明朝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三月的庐陵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也迎来了一位新的知县王阳明。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明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军事家。龙场悟道后的王阳明对心学有了通达神灵般的顿悟，也激发了他经邦济世的热情。此后他还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那就是心学的传播。这里是被南宋诗人杨万里誉为山川第一江西景的清源山。颇负盛名的清源山隐藏着一座隐喻中外的千年古刹静居寺。静居寺是由佛教禅宗七祖行思禅师所建，是佛教禅宗清源派系祖庭。门口照壁上的曹溪宗派四个大字为王阳明所题。王阳明为政之侠，常来到静居寺借僧舍开坛讲学，弘扬他的心学主张。
1: 那么他最为核心的这个思想价值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解放，他其实是对人的一种解放尤其从这种内卷和内耗的现实状况中解放出来，其实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0: 这座阳明书院是阳明弟子为纪念这位心学大师而建造，几经损毁，原始古建早已湮灭于岁月之中，如今已是2012年原址复建而成。初春的清源山微雨生凉，水雾氤氲中更衬得阳明书院古色古香。阳明书院里，学生们跟着老师来到五贤祠，里面供奉的是王阳明和江右王门的重要代表邹守义、聂豹、欧阳德、罗洪先。在祭拜先贤的同时，同学们聚精会神，感受来自先贤给予的思想的力量。坐落在安福县周湖中学里的翠圣楼格外醒目。明嘉靖37年，邹守义与友人在此创建了富真书院，距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了。楼前有古樟一株，青翠欲滴，俊秀挺拔。一屋一瓦，一砖一石， 无不在讲述着邹守义这位王阳明的高徒与良友，正在谆谆告诫学子们要惜音和至诚。翻开《傅真书院志》，字里行间记录了书院曾经的辉煌。石莲书院因位于吉水县富田镇的石莲洞旁而得名。石莲洞坐落在一条狭长的山谷里，由于对官场的痛恨和憎恶，罗洪先选择了乡间归隐，石莲洞就成了他安身立命之所。自15岁开始，罗洪先就以研读王阳明学说为首要，隐居之后就以传播王阳明学说为使命。在他心目中，唯有阳明心学才是真正的学问，因而被他称为正学。虽然罗洪先并非王阳明的亲授门生，却被认定为王阳明最忠实的弟子之一。
1: 阳明一生精神聚在江右，江右王门啊，不仅在研究阐发之上啊，而且尤其是在传播弘扬阳明心学这个领域啊，其实是大有作为，形成了阳明心学发展的一个中流砥柱。
0: 心学是王阳明思想之火的一把柴薪，它奠定了江右王学的发展基础，使庐陵有了东南邹鲁西江杏坛的美誉。也正是由于王阳明、邹守义、罗洪先等人的珠玉在前，讲学之风得以传承延续至今。时光的流转中，我们凝望着最初，感受吉安先贤传承的力量之源。从历史的长河中走到今天，庐陵文化有过辉煌的过往，在世代传承下见证精彩的现在，更在历久弥新中孕育美好的未来。

0: 南风披襟，春劳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

0: 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

0: 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8%，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50.4% 和 50.6%， 比上月上升 0.5 个和 2.1 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六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手机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2: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4: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

0: 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0: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3: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4: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3: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5: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2: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

0: 博士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2: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0: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健向中国之声表示，
4: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3: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 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洪建观察，
4: 冰

0: 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了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欧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2: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一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 ，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8月18号蚌埠市教育局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唐先生询问三中高三年级今年是否搬到新校区，答复是2027届高三在老校区，不搬到新校区。网友蔡先生留言反映，二中新校区伙食浪费现象比较严重，军训到晚上8点有点迟了。答复是，针对伙食浪费的现象，已安排班主任进班教育时宣讲节约粮食，另一方面责成食堂在供餐时少打一些，不够的学生主动免费添加。针对军训安排至晚8点，是基于白天高温时段不宜高强度的训练的考虑，将部分的理论教学、拉歌互动以及体能训练调整至了晚间进行，以避开酷热。同时呢，夜间训练有助于培养纪律意识和团队协作能力，也是国防教育的重要环节。学校也会继续密切地关注学生们的身体状况，合理把控训练强度，确保劳逸结合。以上呢就是蚌埠市教育局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市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郑大。郑局长您好。
3: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2: 来到现场的还有市住建局总工程师宋邦红，市建管处副主任曹尚华，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主任王仲，欢迎各位的。

0: 众的这个反应比较强烈，急需的整治。从这个2025年起，这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将这个物业服务领域的这个突出问题列为这个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大民生实事，首次将其纳入到全国这个16件群众身边具体的实事。住建部呢，这个同步将其列为年度的重点民生任务，各地也是迅速响应，这个专项整治行动呢也要全面的铺开了。这个今年呢，住建部印发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重大民生实事集中整治的工作方案，这个安徽省住建厅呢也出台了相应的整治方案，这个市委市政府高位推进，多次进行这个专题部署。在此背景下呢，这个为了扎实的推进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的工作，切实提升我市这个物业服务的这个治理效能，市住建局呢也制定出台了这个全市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的这个重大民生实事工作方案，围绕着这个6个方面的重点进行全面整治，开展为期1年的专项整治行动，力求以这个务实的举措推动问题的解决，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这个新变化，得到新实惠。
1: 您刚刚提到了一个围绕6个方面的整治重点开展为期1年的专项整治行动，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整治工作的6个重点具体是哪几项呢？
0: 六个方面是以下6个方面。一个呢是整治这个物业服务小区的这个住宅小区的物业服务自价不符这个问题，这个包括呢没有按照物业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标准提供相应的服务，没有履行这个信息的公开和报告的义务，没有履行对这个物业服务区域内违法违规行为的巡查、劝告、上报等义务。二是呢，这个整治的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的问题，包括了这个小区内的公共收益抵索不清，这个管理呢不规范，擅自呢利用小区的这个公共部位来经营，没有公示公共收益的这个收支情况，违规侵占了这个小区的公共收益。三是整治呢这个维修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问题，包括这个维修资金的建造不规范，没有按照这个门整治这个电梯维保这个乱象，以及呢这个无水小区的这个整改问题，制定了这个蚌埠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应急使用这个实施细则，目前呢也是正在征求社会各界和相关这个市部门的意见，规范了这个应急的使用的程序，畅通绿色通道，能够破解这个流程繁琐、这个决策周期长、表决难等问题，确保呢维修资金呢能够应急响应快，使用成效好，切实保障这个业主的这个权益。
1: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继续接听热线。张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您好，您请说。
2: 住建局领导好，我8月15号他们在这个媒体上整齐，这个就是整齐，这也是物业，这也是问题。我打字这个25607052。反映这我们是我是蚌山区蓝田城的一个业主。反映这个物业长小区叫它搞得脏乱差。小房这个那个死粮这活都没有谁。到现在也我反映过了也没有恢复，到底什么原因？
1: 好的，张先生，您的问题已经了解清楚了。郑局长，
2: 你要整齐了，你要整容我吗？对。
1: 好的。
0: 你刚才没有听清楚，你是蚌山区哪个小区？
2: 蓝田城小区。
0: 蓝田城小区。
2: 我们那个对，我们那个物业检测都瘫掉了。麻烦你们重视一下，我们业主委员会成立不了，成立了也给他搞散了。
1: 好的。
0: 这个近年以来呢，特别近年以来，对于这个蓝田城、这个阳光苑、碧水湾等系列这个小区呢，这个蚌山区住建局包括蚌山区区政府高度重视，对的这个相关的小区。

0: 已经启动了清退的工作。目前呢，这个荣成华府这个相邻南山丽都的这个 ICD 以及呢与会的这个锦绣香堤 B 区都已经完成了清退。这个新的这几个呢，就是刚才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会线下过后，这个和奔山区住建了解一下基本什么种情况，然后呢，向这位这个听众朋友及时的反馈处理意见和结果。
1: 好的，也请张先生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呢，工作人员了解情况之后，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帮助您解决问题，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那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张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2: 好，我想向这个出院里反映个问题。上个月31号也是出院里上线。我反映这个吕地华都小区。这个我们也都装充电桩，因为这个离电表很远。供电局我们申请过以后，供电局呢也去现场去看了。然后我们这个把这个线呢重新拉到这个地下车库，然后你们第一个又安全又规范。结果以后呢，这个吕地华都物业一直在刁难。这是一个问题。我上个月31号反映这个问题。当时一个女的，是个女的负责人，讲我们下线过后立即跟你沟通，跟你联系。是时间过去一个月过去了，到现在也没给我们反馈，也没给我们沟通。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月的10号左右，第一个台风来过以后，我们物那个小区里边那个大树被刮倒一根。到现在我们跟物业反映几次，物业到现在既不扶起来，也不给他修剪。大树到今天为止还给他倒了地下水子。
1: 好的，因为时间的问题呢，您的问题已经了解清楚，我们来听听这局长如何解答好吗？
0: 这个，你是绿地国际华都的业主是吧？
1: 是的。
2: 对。
0: 你讲那个大树倒伏是在哪个区域？
2: 在2期的水井附近。
0: 2期的那个附近。这个线下以后，我们这个物业专班现场到你反映的问题的区域去看一看具体什么情况，然后呢和辖区住建一起督促物业公司立即整改，然后呢及时的给你反馈。
1: 好的，那也请张先生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呢，工作人员将会与您取得联系，帮助您解决问题，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那朋友们，我们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郑局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明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对于普通人来讲，销售从来不是一场关于运气的赌博，而是一门有章可循的科学。从如何建立让人无法拒绝的信誉，到精准洞察客户内心真正的需求，从让产品展示变成一场精彩的表演，到巧妙化解各种棘手的争议，这套方法将带你走出焦虑，点燃爆单的信心。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爆单思维做销售。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每一位销售员都曾在某个深夜问过自己，为什么我这么努力却始终无法突破业绩的瓶颈？为什么别人总能够轻松地签下大单，而我呢却连客户的门都敲不开？如果你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困惑，那么你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勤奋，而是一套真正行之有效的销售思维。销售是一门勇者的事业，一支法国探险队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最可怕的是水也喝光了。队长拿出一壶水，告诉大家说，在走出沙漠之前，谁也不许喝。这壶水成了所有人都活下去的希望，在队员手中传递着。然而，当大家终于走出沙漠，打开水壶庆祝时，流出来的却是沙子。这个故事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对于绝望的人来说，新的目标能够带来信念，而坚守信念需要极大的勇气。销售员每天面对的都是未知的挑战和无数次的拒绝，如果没有一颗勇者的心，很难在这条路上走远。每一次被客户拒之门外，每一次报价后石沉大海，都是在锤炼那颗勇敢的心。只有把拒绝当作常态，把挫折当作阶梯，才能一步步靠近成功。信誉是销售员最宝贵的资产。国际信誉领域的专家指出，良好的信誉是一种持久的竞争优势。一个满意客户会引发8笔潜在的交易，其中至少有1笔可以成交，而一个不满意的客户足以影响25人的购买意愿。这提醒每一位销售员，建立信誉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他需要在产品和服务、情感吸引、工作环境、社会责任等各个方面持续耕耘。更重要的是，销售员要将诚实正直的品质表现出来，珍惜客户的时间，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口碑是最原始也是最有效的广告，它不会因为广告费的多少而改变，只会在每一次真诚的交流中慢慢积累。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从失败中什么都没学到。瑞士埃尔德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收银机销售公司，成立初期曾经因为销售员的消极心态面临崩溃。总裁查菲尔把公司门口的9岁的小鞋匠请来，问他一双鞋赚多少钱。小鞋匠说赚1法郎，每周给妈妈10法郎，存入银行5法郎，再留2法郎当零花钱，还想再干1年，用银行里的钱买辆脚踏车。而之前在这里擦鞋的17岁的男孩却觉得无法维持生活而离开。查菲尔对销售员们说， 成功与失败的差别只在心态。一个9岁的孩子都能够漠视困难，积极的生活，成年人又有什么理由被一时的困境打倒呢？成功的销售员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把每一次拒绝都当作一次免费的培训课。在拜访客户之前，充分的准备至关重要。成功的销售员每星期要花上一半的时间来做规划，每天要花1个多小时来做准备工作。他们不仅要订立年度目标，还要将目标细分到每月、每周、每天，让自己在每时每刻都知道应该做什么。比如，如果年度目标是240万，那么每月就要完成20万，每周完成5万，每天完成7000左右。这样分解下来，目标就不再遥远。除此之外，销售员还要成为自己销售物品方面的专家，从商品名称、内容、使用方法到特征、售后服务、交货期、价格等方方面面都要了然于胸。正如那句老话所说，成功总是降临在那些有准备的人身上。扩展人际网络也有高招，第一招是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比如银行管理人员、行业经理人，他们处在信息中心，能够带动一群人。第二招是请客户帮助推荐潜在的客户，一句我需要您的帮助，往往能够打开一扇新的大门。第三招是尽量与更多的人见面，哪怕是在电梯里，也可以用一句幽默的话搭上话，递出名片，24小时内跟进。每一次相遇都可能是一次商机，关键在于你是否敢于开口。了解客户是销售的关键，世界权威营销专家说过，你对客户的了解要比你对自己产品的了解还要重要。一个著名的案例是布鲁金

学会让学员把斧子推销给布什总统。一位销售员通过调查了解到布什在德克萨斯州有一座农庄，便写信说农庄里有很多枯死的小树，需要一把斧子来砍伐，而自己正好有一把祖父留下的斧子，很适合砍枯树。不久他就收到了布什总统的汇款。这就是了解客户的力量。告别业绩焦虑与自我怀疑，用爆单思维为头脑赋能。从提升自我到了解客户，从产品展示到成交技巧，用四大支柱系统构建销售竞争力。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爆单思维做销售，欢迎继续收听。在销售过程中，客户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起者、影响者、决策者、执行者和使用者。销售员必须准确判断谁才是真正具有决策权的人，否则就会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错误的对象身上。有些客户虽然职位不高，比如秘书或前台，却能对决策者产生重要的影响。聪明的销售员懂得绕过前台找到关键人，也懂得与执行者搞好关系。每一层关系都需要用心经营，而不是粗暴的绕过。激发客户的购买欲望，关键在于投其所好。有一位汽车销售冠军曾经遇到过一位腼腆的客户，他没有直接的介绍汽车，而是说能从对方的气质判断出所从事的行业。客户说自己啊只是一个宰牛的屠夫，销售员呢却表示出极大的兴趣，说从小到大一直想了解牛肉的生产流程。这种对客户职业的发自内心的好奇，深深地打动了对方，接下来的汽车推荐自然就水到渠成。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曾经说过，假如有什么成功秘诀的话，就是设身处地地替别人着想，了解别人的态度和观点。客户本质上都是自立的，心理学研究表明，人最关心的永远是自己。销售员要明白这一点，并在销售中让客户感受到你是真正的站在他的立场上为他着想的。提供客户喜欢的而不是自己喜欢的商品，尊重和关怀客户而不是让客户尊重和关怀你。当客户觉得你在帮他省钱、省时间、省麻烦，他对你的信任就会自动生成。提问是发现客户需求的重要手段，提出问题引导对方给出答案，一旦得到对方的回答，就会促成销售的达成。好的提问能够引起客户的注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一场交易。但提问也要讲究方法，提出的问题要有分量、有针对性，要学会把问题分割开来逐步提出，要运用积极的语言，适当的增添幽默感。提问不是审讯，而是对话的引子。不懂产品的人做不好销售，销售员要对自己销售的产品有100%的了解和200%的信心。只有当你打心底里相信一件事，这件事才会变成真的。在介绍产品时，要突出卖点，但也要保持客观，不能夸大其词。更重要的是，要用产品的附加值来吸引客户，因为产品本身的价值是有限的。在同质化日益严重的今天，附加值是赢得竞争的关键。产品展示的方法多种多样，展示销售法让客户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亲身感受到产品的精美和实用。心理情感销售法通过态度使客户与产品之间形成情感联系。表演示范法和体验示范法让客户亲自参与其中，效果往往比单纯的口头介绍要好得多。平庸的销售员常常以为产品无形就无法示范，其实呢，无形的产品啊，也可以用影片、挂图、图表等视觉辅助工具来展示。一次生动的示范胜过千言万语。销售的最终目的是成

销，成交的基础是双赢。销售员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更要考虑客户的利益。只有让客户切实感受到利益颇多，才能够赢得更广泛的客源。成交之后，销售员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保持情绪的平静，用笔记录一切有用的信息，给客户一颗定心丸，选择适当时机道别，确保下次来访时仍受欢迎，以及对整个推销工作进行反思。成交不是终点，而是长期关系的起点。面对客户提出异议时，销售员要明白，客户的异议不等于拒绝，而是表示希望你知道他为什么要买的理由。客户提出异议是因为对产品感兴趣，如果处理得当，成交的希望非常大。销售员要学会从客户的异议中听出弦外之音，通过追问找出真正的拒绝原因。比如客户说价格太贵，可能是在试探能否打折，也可能是对价值有疑虑，需要你重新的解释产品的收益。处理客户异议的方法有很多种，比如转折处理法，先承认客户的看法有一定道理，再讲出自己的看法。转化处理法，利用客户反对意见自身所带来的信息来处理异议。以优补劣法，用产品的其他优点来抵消缺点。委婉处理法，用委婉的语气重复对方的反对意见。反驳法，在客户产生误解时根据事实直接否定。冷处理法，对不影响成交的反对意见不予理睬。每一种方法都需要结合当时的语境和客户的情绪来灵活掌握。沟通无效是很多销售员面临的障碍，专业术语满天飞，只会让客户听不懂，产生压力，最终疏远你。销售员要用客户听得懂的语言来介绍产品，让专业术语生活化。比如把双核处理器比作两个发动机，把内存比作道路宽度，这样呢，客户一听啊就明白了。同时，倾听比说话更重要。销售冠军总结了倾听客户的12项原则：把嘴巴闭起来，不要打岔，避免分心，用眼睛倾听，用身体倾听，集中精神等。真正的倾听是让客户感受到你在乎他说的每一个字。把握客户心理，才能让话语真正的戳中客户的心。销售员要学会察言观色，从客户的穿着打扮、肢体语言、面部表情中读懂客户的真实想法。走姿、坐姿、笑意、口头语、语气、语调，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往往蕴含着重要的信息。比如客户双臂交叉可能表示防备，频繁看表可能表示不耐烦，眉头紧闭可能表示有疑虑。及时的捕捉这些信号，就能够及时的来调整策略。读完了这本《爆单思维做销售》，最大的感受是，销售不是关于话术的较量，而是关于人心的修行。销售的本质不是把东西卖出去，而是帮助客户解决问题，创造价值。当你真正站在客户的角度思考，爆单就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爆单思维做销售》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终结者说，天天愁业绩，怕未来。

读到这本书像抓到救命稻草，四大支柱把销售拆成可操作的步骤，从自我提升到成交技巧都有具体方法，不再像无头苍蝇乱撞了。读者冲浪者说，微信号代替名片，直播间代替吆喝，销售玩法全变了。这本书把客户异议和沟通无效这两大障碍讲透了，给出了在新媒体时代照样能够爆单的实战路径。读者从焦虑到从容说，书里说销售是勇者的职业，读完终于不再自我怀疑了。从职业观重塑到实操落地，每个环节都有心理学分析和网络营销结合的方法，感觉离销售冠军又近了一步。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石林。云南石林位于昆明石林彝族自治县境内，距市区80公里。石林主要包括大小石林、乃古石林、大叠水瀑布、芝云洞、奇峰洞、长湖、月湖七个景区。景区内石峰林立，万峰叠嶂，千姿百态的石峰、石柱、石花、石屏、石流，犹如一片莽撞黝黑的森林，被誉为天下第一奇观。石林是石灰岩岩溶地貌的一种特有形态。大约在2亿多年以前，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沉积了许多厚重的石灰岩，经过每个时期的造山运动和地壳变化，岩石露出了地面。约在200万年以前，由于石灰岩的溶解作用，石柱彼此分离，又经过常年的风雨侵蚀，无数的石峰、石柱、石笋、石崖拔地而起，形成了今天这种千姿百态的石林地貌。石林风光美的并不仅仅只有石头，在这里奇丽的岩石、瀑布、溶洞、湖泊等自然风光都汇集到了一起，形成最独特而多彩的天然风景线。此外，让石林美景深入人心的除了绝色的自然风光，还有当地彝族人特有的文化风情，以撒尼叙事长诗改编的电影《阿诗玛》名扬天下，撒尼歌曲《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广为传唱。每年农历6月24日的彝族火把节更是招揽热心游客的盛大节日。每逢火把节，千万只燃烧的火把映红了石林的夜空，热烈奔放的大三弦舞、民间斗牛、摔跤，场面蔚为壮观，四周观者如云。火把节的盛况也因此被誉为东方狂欢节。当你在气势秀峰间缓缓攀登，饱览这仿佛不属于人间的奇妙景色，聆听着阿诗玛的动人传说，你会深深地感叹大自然的神奇与伟大，会觉得石林的石头不但有生命，而且有感情、有灵魂，仿佛只有凝聚了天地之间的灵气，才能造就这石之瑰宝。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啊。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大家有什么样想说的？刚才我们在这个说到了，每天可能你不干什么事儿，就觉得还蛮疲惫的，就是没必要老是去苛责自己啊。美丽姐说了，的确是每个人能走到今天就已经很棒了。老朋友们加油，你能够走到今天，能够安安稳稳的。有一份工作，身体还不错，走到今天确实都很不容易，大家一步步都是这样走来的啊。
4: 好，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在群里边点歌传递路况，又或者是对我们所播出内容说说自己的看法都是可以的。
3: 好，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反诈的话题了。济南的李女士呢，接到了冒充抖音客服的诈骗电话，慌乱之中呢就下载了黑白圈 APP， 开启了屏幕共享，手机随即频繁的黑屏，骗子远程来接管了这个李女士的手机，两张银行卡的47万被分批转走，这个警方呢是紧急止付冻结了22万，跨省追赃又挽回了27万。
5: 他点开银行 APP 一看，发现自己两张银行卡内共计47万元的存款已全部被转走。
6: 近日，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凤城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李女士报警，称自己接到一个自称抖音平台客服的电话。

0: 发现诈骗分子通过远程控制等方式诱骗被害人一步步操作后，在后台接管了手机权限，随后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分批转移账户资金。警方调查发现，其中一笔22万元刚刚打入对方账户。
1: 接警后，我们争分夺秒地对涉案账户进行了逐条筛查，紧急止付，发现这笔22万的资金刚打入对方的账户，还没来得及被层层拆分转移，我们就立刻做了全额的冻结。
2: 警方紧急止付后，跨省追查赃款，找到了涉案银行卡持有人宋某。而令人意外的是，宋某对此却毫不知情。那么他的银行卡为何会沦为诈骗分子的洗钱通道工具？剩余被骗资金又流向了哪里？顺着线索，警方循线追踪，一个多人接连中招的连环骗局被警方揭开。
0: 经查，涉案银行卡持有人宋某同样是骗局受害者，他的银行卡是被不法分子蓄意利用，成为转移赃款的工具。此前，宋某轻信了骗子编造的虚假国家扶贫项目说辞，给诈骗分子提供了自己银行卡信息。
1: 对方告诉他自己是所谓的扶贫主任和扶贫专员，用他的银行卡接收了扶贫款，再转捐到困难地区是在做公益，便爽快地提供了个人的银行卡信息。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自己的账户早已成了诈骗分子转移赃款的洗钱通道，自己稀里糊涂地成了骗子的帮凶。
0: 在后续的资金流向追查中，民警发现另有5万元涉案资金被诈骗分子充值到了广西一家塑料制品厂的用电账户内，而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同样被骗了。
3: 广西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贪小便宜，从网上找低价充电费，大概是45000元，可以充5万元的电费，然后他将45000元就转给了嫌疑人，这5万块钱就是受害人被骗的那个款，直接交给了供电局。了解这一情况后啊，我们立即对接当地供电部门，出具了相关的法律文书，核实清楚这笔资金的适当属性后，依法协调供电部门完成了涉案资金的划拨，顺利把这5万元追了回来。
0: 截至目前，被害人李女士已累计收到返还被骗资金27万元，剩余涉案资金的追查及案件的进一步侦办工作仍在有序开展中。警方提示，如果接到自称平台客服打来的电话，对方以误开通相关业务、个人征信将受影响等为由，诱导下载陌生应用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或是索要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均属于电信网络诈骗作案手段，请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
4: 正规的平台客服是不会让你做以上事情的，如果有疑问，可以找平台客服进行核实。如果你手机突然出现黑屏，请马上拔掉手机卡，并及时报警，

0: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我是亚琼。
3: 大家好，我是宁宁。
2: 哎，接下来跟大家说个事儿啊，大家平时去刷短视频哈，经常能够刷到那种 AI 制作的短视频。
3: 嗯，
2: 现在有 AI 相亲的，你知道吗
3: ？AI 怎么相亲？
2: 就是他发一些，比如说这个 AI 视频里面会发一些，说我这儿有一些这边，就是你看，就是帅气老头儿，他们也在相亲，就是画面上面主播会介绍他身后的或者他图片当中的这些单身的年长的男性，然后会比如说会告诉你他年收入过多少多少啊，然后就让大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网络相亲。那记者呢也是添加了主播的联系方式，对方就介绍了一位刘先生，说呢他的收入年收入达千万元，名下有车有房。记者当时就提出要和刘先生展开进一步的交流，对方说呢必须要先交一笔服务费才能够进行匹配牵线。记者对刘先生的照片呢进行了多方鉴定，结果显示 AI 生成的痕迹非常明显。这样的情况在多家平台多个网络直播当中都存在，这些所谓的婚介公司，现在婚介公司都是搞直播了啊，专盯一些中老年的女性，介绍的过程当中既没有深入了解相亲需求，又没有安排线下见面，只是一味的催促缴费，收费之后就立刻失联。那四川成都警方之前就打掉了一个 AI 相亲的诈骗团伙，先后将王某等28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抓捕的现场呢，这伙人仍然在用 AI 男性的形象在开播，还制作了许多逼单的一些话术以及剧本，直播当中的每个环节都是经过了精心设计的。那我们来听一听这样的骗局究竟是怎么回事。
4: 最近我这儿有几位男士也想寻找伴侣的，他们都是40到60岁左右，他们长得都很帅气，条件也很好，退休的做生意的都有。这些男士呢不在乎你的收入有多高，也不在乎你是哪里的，他们就想找一个真心过日子的伴，有个幸福的晚年。他们希望另一半。
5: 您是否刷到过这样的网络直播间，直播画面滚动播放针对中老年女性的相亲内容，声称主播这边有同样相亲需求的大哥，条件安稳有担当，可以帮忙牵线搭桥。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些所谓的主播说话时神态违和，表情僵硬，坐在他们身后的那些所谓的大哥频频机械的点头，整个画面看起来油画感很重。随后记者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 AI 内容鉴定板块，对网络直播间的内容截图进行了识别，几秒钟后图像 AI 检测报告提示该图像含 AI。

0: 爱生成痕迹。不过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中，画面中仅标识了剧情演绎、无不良引导等字样，并没有对 AI 内容进行标识。
1: 想找个伴侣，婚后所有的开销我都愿意承担，还会给对方一笔经济保障。我觉得婚姻里如果你保障不了女方的物质生活，你就没办法享受她的温柔、善良、体贴、照顾。
0: 记者打开这名主播的视频主页，发现他发布的视频大多为征婚内容。在这些视频中，点赞量最多的一条达到了3.2万。画面里采访话筒上写着“24元”的字样，用户昵称则标明直接私信，引导网友可以直接联系。尽管这条视频页面附带了一行作者声明含 AI 生成内容的提示文字，但是翻看评论区不难发现，仍有不少真假难辨的留言在附和视频里的观点，并且希望能够结识视频当中的这名男士。那么按照视频里标注的直接私信后会发生什么呢？记者通过这条视频的私信指引添加了主播的联系方式，通过简单交流，这个昵称为倩倩老师的人很快向记者发来了一位刘先生的基础信息，介绍刘先生年收入达到1000万元级别，名下有房有车，希望能找一位有同样相亲需求的适龄女性。记者把刘先生的照片同样进行了 AI 内容鉴定，鉴定结果也显示为含 AI 生成痕迹。那么使用疑似 AI 生成的图片作为男嘉宾的真实照片展示，究竟能否线下见面？这名男嘉宾的履历又是否属实呢？当记者提出想要和刘先生展开进一步交流的时候，对方说必须先交一笔服务费才能进行匹配牵线。记者在这个网络平台使用中老年相亲这一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这样的视频不在少数。随后记者又添加了另外一名红娘主播的联系方式，对方发来了赵大哥的照片，经过鉴定，这张照片同样显示含 AI 生成痕迹。在记者表明有相亲意愿之后，对方接下来发了两张图片和一段视频，似乎想要说明他们的婚介公司很正规，并催促交纳报名费。没过一会儿，这个昵称为圆圆老师的人发来了视频邀请，在记者的陪同下，记者的家人接通了对方打来的视频通话。
2: 你看一下我们的单位，这是我们的单位，然后那些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红娘老师，他们牵线搭桥的，包括那些哈，都是我们帮助那些姐姐牵到成功以后拍的合照。我刚才也是跟那个赵大哥打了电话，打了视频。然后我把姐姐你的情况跟他讲了的，打个比方你们在一起的，你要不要到他那边来生活嘛？还是说他到你那边来？
0: 挂断电话后，对方再次发来消息，称赵大哥现在有时间，支付2000元报名费，他可以安排和赵大哥联系。在记者表示价格太贵之后，对方不断进行着说服。当记者提出照片含有 AI 生成痕迹时，对方却回复照片是真实的，只是有美颜，只要牵手成功了肯定都会见面。随后记者使用另一个视频平台，用同样的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类似的直播间同样存在。不同的是，一个视频平台大多没有真人直播，只有几段视频反复播放，而另一个视频平台则多把这种疑似 AI 的中老年男性形象作为图片背景展示。记者在这家视频平台以相同的操作随机挑选了一个网络直播间，添加了红娘的联系方式，在简单沟通后再次得到了一张含 AI 生成痕迹的照片以及红娘催促缴纳服务费的聊天信息。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多个视频平台的网络直播间中，主播使用疑似 AI 生成的内容却未做任何 AI 标识的情况普遍存在。根据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发布者和网络直播平台对直播间内具备误导风险的 AI 生成内容都负有法定标识义务。在网络直播间中，不管是 AI 生成人像图片还是 AI 合成视频，只要该内容容易使公众将虚拟素材误认为真实自然人，就必须在画面合理位置设置肉眼清晰可辨的显示标识。即便是真人主播出镜，背景滚动播放 AI 人像图片的混合直播模式，背景里用于塑造相亲人设容易造成观众误判的 AI 素材，也同样不能豁免标识义务。
3: 涉及这个可能有。

0: 舞蹈性的、风险性的内容是要显示去标识的。那么也就是说，你要在视频上有比较明显的地方，呈现出来，这是 AI 生成的。上传为短视频去播放，还是上传到直播间去播放，其实是没有区别的，它都要去显示这个标识。
1: 红娘消息轰炸，催促缴费，一旦轻信，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2: 把它包装成一个60多岁的富老头，跟这个婚姻介绍对象是同一个形象，这事是有问题的。
1: 温情脉脉的网络直播间暗藏陷阱，
2: 他直接在电话里面说，那我退钱，我马上退。
1: 一张 AI 合成的人像，一场精心虚构的缘分，当事人落入圈套却羞于报警，诈骗团伙如何层层设局？起底黄昏恋 AI 网络直播间法治在线正在播出。
3: 使用 AI 生成的图片作为男嘉宾的真实照片展示，而网络直播间中并未明确地标注 AI 生成字样的提示，这样极具误导性的内容在多家平台、多个网络直播间中存在。这些所谓的婚介公司专盯中老年女性，介绍过程中既没有深入了解过询问者的相亲需求，又没有安排线下见面，只是一味的催促缴费。那么一旦缴费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前不久，四川成都警方侦破了一起案件，揭露了其中的秘密。
2: 咱们市局110下发的某群众投诉，这个公司呢承诺给他介绍一个这个优质的对象，给了号码也给了资料，然后这位报警人使用这个手机的电话号码去搜索微信，结果对方就是不通过他的这个好友申请打电话呢，也没有人接，然后他就觉得这个服务没有到位，希望能够退款。
1: 报案人卞女士说，她是在网络视频平台刷到的这家婚介公司，在表明自己有相亲的意愿后，一个账号昵称为匹配中心王主任的人给她发来了李哥的简介，上面详细介绍了李哥的个人情况，还附有一张照片。
2: 这人物形象就那种作为图片来说，那种锐化的程度很高，然后背景跟人物的对比度明显就不是咱们生活照的那种款式，很扁平不立体。就甚至我告诉他说我怀疑这是个 AI 形象，他都说我不懂，我看不出来。
1: 卞女士说，当时对方一直在说李哥对她很满意，可以帮她牵线搭桥，并且承诺卞女士只要交了钱就可以交换联系方式。随后卞女士先后缴纳了2000元相亲服务费，还跟这家婚恋服务公司签订了承诺函，甲方为卞女士，乙方为四川皖和喜堂婚恋服务有限公司，上面清楚地写明这家公司需要接甲方要求推荐匹配对象，以及为甲方安排约见或交换联系方式。交了钱，王主任也给了卞女士李哥的电话，可是李哥怎么都联系不上，渐渐的屏幕那头的王主任也开始不回消息了。
2: 这个群众的诉求呢是退费，而我们发现这个电子合同上提呢叫做四川皖和喜堂婚恋服务有限公司，发现是没有这家单位的。同时呢，电子合同上也附带了这个组织机构代码，我把这个组织机构代码输进去，但是仍然没有这家公司。
1: 不存在的签约主体却实实在在收取了卞女士的费用。民警通过更换关键词检索，关联到了和涉案公司相似度非常高的一家公司，名为四川皖和喜堂婚介服务有限公司。两家公司的前缀一模一样，只有恋和介一字之差。这家公司会是和卞女士签约的公司吗？带着疑问，民警前往公司地址，实地上门核查。
2: 我们看到门口这个公司挂的牌子叫皖金喜堂，大概率可以判断他们是一个高度关联的一个公司，所以我就直接步入了公司，表明了身份，也表明了来意。结果呢，这个公司特别反常的一点就是没有任何人出来说这个我们公司的名字叫什么，都说不出来，也没有人事，没有行政，没有老板，没有负责人，甚至连个小组长都没有。
1: 民警走访发现，这家公司虽然主营婚介业务，但是现场并没有相亲人员，也没有所谓的红娘，可是在办公区域内却设有销售岗、剪辑岗和主播岗。就在这时，程曦在这些剪辑人员的电脑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2: 他们的电脑上有一些成品的短视频，很巧的是这些所谓的AI 形象全部都跟报警人提供的这个婚恋的男嘉宾的资料一模一样，形象是一致的，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 如果这个 AI 形象是你。

0: 广告投放的，那怎么可以把它当作真人向咱们群众进行真实的婚姻推介呢？
1: 种种异常让民警意识到这家公司并不是普通的婚介服务公司。最后民警通过现场的员工联系上了公司老板王某。在电话中，王某说公司的实际注册名称为四川皖和喜堂婚介服务有限公司，与合同中写的四川皖和喜堂婚恋服务有限公司是同一家公司。民警对这样的合同内容提出了质疑，此时王某却避重就轻，始终回避这个问题。
0: 这个人就支支吾吾的，他说那我退钱，他直接在电话里面说那我退钱，我马上退。好，这个时候我想到，他既然要退钱，报警的诉求也是退钱，然后这个报警收到全部的退款以后，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2: 虽然卞女士的退费诉求解决了，但是办案民警并没有就此止步。通过调查，警方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一个诈骗团伙。从这家公司的规模来看，上当受骗的很可能不止卞女士一人。为了深挖背后潜藏的犯罪团伙，固定完整的证据链条，民警展开了更为详细的调查。
3: 他们主要是通过直播间有主播来进行一个推广介绍，然后直播间里面会有那种销售的一个名片，通过点击这个名片可以直接添加销售的微信，添加微信之后销售这边来进行沟通。
1: 通过连日蹲守老板王某的开播账号，警方发现在网络直播中那个所谓的李哥形象经常出现在画面里。
3: 第一个，他们男嘉宾的照片是用 AI 生成的，第二个就男嘉宾的一些资历包括收入情况，这些都是他们自己杜撰的。有可能他在给这位女嘉宾介绍的时候可以说这位先生是李先生，给另外一位女嘉宾介绍的时候又会说这位先生是黄先生。
1: 在掌握确凿证据后，警方先后将王某等28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抓捕现场，这伙人仍在使用 AI 男性形象开播，并且还制作了许多逼单话术以及剧本。从 AI 形象的人设打造到台词互动，直播中的每个环节都经过了精心设计。
4: 他们会用一些话术，比如说针对中老年的这种女性群体，让他们晚年有一个老伴可以陪伴，然后收获一段真挚的黄昏恋，然后配上他们 AI 生成好的男嘉宾的照片，加上配乐的一段视频。
1: 为了加深网友的信任，网络主播还会借助变声器冒充有相亲需求的优质男性进行直播连线。一唱一和之间，屏幕前的一些网友便信以为真，一步步落入了陷阱。
3: 那比如说这下面这里有一位来自什么地方的一个先生啊，他的基本情况是怎么样，他的收入情况是怎么样，他现在也渴望一段得到一段真挚的一个感情，然后下面请我们连线这位大哥来讲一下他自己的一个情感经历。这边就会用 AI 或者是用那种变声器，然后用那种大哥的一个声音在直播间里面来讲述一下自己的故事，告诉他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伴侣。
1: 据调查，这家所谓的婚介公司根本不会提供真正的相亲服务，在被害人缴纳了服务费之后，和被害人聊天的也不是那些所谓的优质男性，而是由公司里的售后人员继续唱双簧戏。
5: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这种优质男性的资源，他也没打算要去这个要去给这些女性去介绍优质的男性，所以说实际上给他们聊天的就是我们抓获的这些嫌疑人的冒充这种年长的这种优质男性，然后收取了这个介绍费以后，就以咱们俩不合适为由中断这个联系。有些受害人呢还觉得是自己条件不够，然后觉得好像自己是不是配不上，
3: 服务期限没有到，要么第一他就是拖延，第二他还有售后，他还可以用另外的微信再去加，最后的结果都是不可能推真实的，后面就干脆就直接拉黑，要么就不接电话，要么就不回消息了。
1: 据调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个团伙的作案涉案金额高达100余万元，约有50余名群众遭受财产损失。目前王某等28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5: 其实这个案件有极强的这个迷惑性，同时呢，它的这个隐蔽性更高。下一步，成都高新公安将以百日攻坚行动为抓手，强化案件研判，掌握新型网络犯罪的这个动向，健全我们整个电诈的打防管控圈机制，确保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1: 值得注意的是，在

0: 这起案件中，鲜少有被害人会选择报案。专家认为，骗子盯上中老年女性，首先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更倾向于一段安稳可靠的感情，其次是骗子认为他们对 AI 技术缺乏辨识度，再加上投入不大，羞于报案的心理，这就给了骗子可乘之机。
1: 第一点就是存在这些人群，他们有择偶的需求。第二个呢，投了钱没有谈成，很可能并没有从犯罪的角度去想这件事儿，而真的认为是感情不和。第三个，他对网络、对 AI， 尤其对这种虚拟人看不破，他看不出来。这样一来呢，识破骗子手段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0: 马癌指出，中老年女性在择偶时最核心的需求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安全感。这份朴素的情感需求一旦被诈骗团伙精准利用，所留下的伤害便格外深重。无论是因为对方一句不合适而默默承受被抛弃的失落，还是在事后恍然醒悟自己投入的情感与金钱皆是一场空，这种打击都极易在当事人心中埋下自责的种子。比起金钱损失，这种自我否定的创伤往往更难愈合。
1: 心理学上叫做损失厌恶。那么如果这个损失啊，对于一些心理上不够强大的女性来说，她会怎么样？她会抑郁，她会自责，她会逃避，就是说她会进入到一个特别不舒服的心境。如果影响的时间长，那么对她的生活呀，会带来许多负面的东西，尤其呢是与人交往的时候，会越来越逃避，关上自己的心理的这道门。
2: 此类利用 AI 虚构人设的诈骗手法危害显而易见，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类骗局至今仍在短视频平台上存在。这样的网络直播间为什么屡禁不止呢？在实践中，平台应该如何压实主体责任呢？
0: 当记者向平台举报多个类似的网络直播间后，部分直播被封禁，但还有账号在被举报后依然照常直播，也有账号在被封禁之后很快换个马甲重新开播。而现存的类似直播中仍然没有 AI 生成字样的提示说明。
3: 平台实际上是要给到用户一个明确的提示，说你要去标明是不是 AI 生成的啊，这个是一个功能上的这个设置，这个是一个硬性的设置。因为我们也有非常明确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里面也明确规定了平台的识别呀、这个预警啊相应处置的这个义务。
0: 专家指出，对于已经暴露出风险的场景，平台更应当加强检测和预警，建立风险分级处置机制。当检测发现疑似 AI 生成，同时带有婚恋交友引流特征的直播间与短视频，并且有诱导用户跳转站外、索要服务费等涉诈苗头，平台就不该仅停留在内容打标层面，还应该分阶梯采取制约，并按规定把涉诈线索移送公安、网信等主管部门。
3: 特别是我们还是要强调说，如果有一些风险已经暴露出来的了啊，这个模式已经是甚至是有跟诈骗相关的了，高风险的这个因素已经很明确的，用户的投诉也很多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平台还是要着重的去进行一个重点的检测。除了说它是 AI 之外，你进行相应的风险提示，甚至就应该去对它进行一些限制啊，比如说传播上的限制、流量上的限制啊，甚至是概率很高的，你可能就直接就不要通过审了，因为它的确风险太高了。
0: 在本案中，诈骗团伙往往通过短视频直播平台引流后，引导网友到其他社交平台聊天缴费。专家认为，犯罪链条被拆分在不同平台，形成了监管上的割裂地带。对此，专家建议可以通过更新技术手段，加强跨平台的协同治理，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3: 其实现在的确是特别需要说这种跨平台的共同治理和共同打击，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引流会在私信里面去引流，他要去对这种常见的高发的带来很大风险的这些犯罪行为或者这些违法行为去进行一些规律的排查。还有一种呢，可能比如说就是这个账号被投诉率高了之后，他可以直接把信息同步给社交平台，他们可以去关注这些高危的账号，那么这个高危账号可能可以被限制相应的加好友的功能啊，或者进行一个密切的关注啊，这个实际上都是有可能去共享和协同的。
4: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 记录生活。

0: 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这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黄先生，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
5: 我是宁宁，
4: 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0: 听完了刚才这个 AR 相亲骗局啊，爱国丽说时代进步了，人变傻了，骗子多了，五花八门的骗术全出来了。
11: 对，还有医者仁心说，这些万恶的犯罪分子啊，适时收手吧，别再坑害我们可怜的老年人了，希望公安部门把他们都能够抓捕归案。的确啊，咱们现在在这个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网络上面啊，什么事儿都有，什么新鲜事儿都出来了哈。你看以前有那个网络相亲的，这下面有这个，有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什么，好像还有一些婚介所吧，也有存在的，对不对？其实之前我们也看过一些所谓的骗婚的这样一些骗术啊，但是现在更高级了，人家用 AI 了，那根本不需要人了，以前还要付出人力呢，至少还要找几个人当托呢，现在托都不需要了，直接 AI 就把人给做出来了。
10: 对，所以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呢，就是说大家可能
11: 大家就确实很难
10: 有这方面的需求，
11: 肉眼分辨很难能够分辨得出来它究竟是不是 AI、尤其是有一些中老年丧偶的这些女性朋友，她们可能就是需要在生活当中寻找到一份安全感或者可靠感。那我觉得其实这些骗子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啊，不仅骗了人家钱，还骗了人家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希望吧。
10: 这些骗子还是掌握了你的心理需求，
11: 然后精准的下一些钩子啊。
10: 所以对于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来说呢，虽然说有这方面需求，但是也得看好喽，擦亮双眼啊，像雾里看花一样给它看清楚喽。
11: 对
10: 啊，要识别好。那就像医者仁心所说的一样，也希望这个公安部门啊，相关部门能够把这些骗子都给他抓捕归案，绳之以法。

0: 我们的老朋友时光说这歌配得好、
1: 嗯、
0: 这世界就是雾里看花，分不清楚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1: 嗯，
0: 其实这首歌呢是以前严肃老师给这个315晚会写的一首歌，
1: 就是打假。
0: 对
1: 对，写的首歌确实雾里看花，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哈、啊。现在运用到各个网络各个领域里都是这样如此，尤其是现在五花八门的各种视频，你都不知道是真是假。我们看上去好像这个视频还挺真的，其实有可能背后是有剧本的，
0: 嗯，
1: 都是演的啊，都是演员。我们来看这个渐行渐远，他就说了，就那个年收入上千万的已经虚构的没边儿了，这么高的收入哪样的找不着啊，还要到网上去征婚呢？是啊，但是问题是有些人他就信啊，我们不信啊，但有些人他信啊，他就抓那些信的人啊，你知道，因为每个人的认知层面他不一定都是一样的呀，他们就是精准，为什么说精准围猎中老年女性呢？他们就是看中了，他们知道读懂了中老年女性，这些就是丧偶的女性单身女性，他们所需求的是什么，精准的下钩子呀。
0: 还有一点呢，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些女性或者说男性啊，大家可能一方面有这方面的心理需求，
1: 对，
0: 另一方面呢他可能就是想通过这种网络的渠道去相亲，
1: 对，
0: 他不想通过周围人介绍，
1: 对，他可能就有一定的隐蔽性，
0: 他不想去什么什么婚介所呀，什么周围人去介绍呀，他觉得自己都这个年纪了，对吧，都不想通过外界，
1: 对，
0: 也有这个可能，
1: 就是也不想别人知道，对吧，就是这种方式，但是高巧不巧也许就碰上了骗子啊，而且概率非常的高。所以在这儿也告诉大家啊，就是很多事情如果说一旦发现了一些苗头，赶紧去报警。你看这个后面公安机关不也说了吗，之所以很多人就是那些骗子他们屡屡得手，就是因为他们拿准了这些人可能就算是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也不敢去报警，
0: 嗯，
1: 为了面子啊。
0: 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说营养学的相关的话题啊。
1: 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甲醛白菜大家都知道吧，就是这个通报已经是属实了，那么现在这个白菜还究竟能不能吃呢，这个白菜该怎么挑呢？哎，今天呢这个顾中医老师这个一段给我们说明白。
2: Hello 大家好，就在今天河北张家口康保县政府发布了一个情况通报，网上有博主讲说有白菜收购环节有占取甲醛溶液的这门事儿，经查是属实的，具体情况已经公安部门已经出动了，也采取了相关的这个强制措施，包括怎么样去溯源呀，怎么样排查也都开始做了。那今天我做一个营养师，讲一讲你自己买的这个白菜到底还能不能吃。其实答案其实很简单，就还是能吃的，咱们别着急扔。这个危害有多大呢什么的，我在下面详细给你科普一下。先说一下这个通报的情况。这事儿呢简单来说它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因为在2022年就曾经有收购商在

白菜里装车的时候就往根部喷下去啊等等这种事儿，当时查获的是有七吨，也有相关的检测，也有那个喷壶里液体的甲醛浓度的含量检测等等。那甲醛这个东西其实你加上水之后其实相当于是福尔马林原液啊的这么一个程度，最后测出来白菜大概是每公斤270多毫克到450毫克左右这么一个剂量，最后主犯判了大概7个月。再往前其实之前也有很多类似的这种往长途贩卖白菜的这个白菜上喷甲醛的案子。那但其实有一个当时调查报告有一个情况是说常规市场检测一般我们测残留，那所以测甲醛这个问题它其实很容易挥发，所以实际上也不太容易测出来啊。那换句话说，就甲醛这个问题它肯定它是有害的，肯定它也不在正常的食品添加剂名单里，但是如果就像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它肯定是有危害的，也肯定得被罚。那它的危害到底有多大？那先说一下，就甲醛大家肯定听说过，我现在就在机场。那甲醛它首先它是一种一类致癌物，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把它列为一类致癌物，是因为它长期吸入的话会跟鼻咽炎癌有关。但是甲醛这个东西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就比如说你身体里每天正常就要代谢，就要产生，很多食物中天然有啊，包括白菜里本来也有微量的甲醛，大概单位是5毫克每公斤这么一个量级。当然了，这个刚才前面提到过的300-400的毫克的量就差了很多倍啊。那到底多少会有事儿？首先，你要说白菜它的物理性质上，它就是容易挥发，容易溶解于水，所以，之前就有农科院做过测试，把这个白菜喷完之后，基本上一天以后，这个甲醛就已经挥发到仪器测不出来的水平了。那你自己肯定买回来之后，它还得存放，还会清洗。有的人可能还会焯水，不焯水的话至少也会加热做熟了吃，所以这个环节最后啊，你说影响到你吃，你不是在直接喝福尔马林，所以最后的这个效果其实没有特别大啊。因此很明显你偶尔吃到这样的白菜肯定是急性中暑不用担心的。其次我们在考虑的是这东西检出难不难，其实这个难刚才我前面也讲了，它确实是比较难的，因为很多时候市场快检，市场上的这种检查主要是靠查一些农药残留嘛，那甲醛这个东西它基本上挥发快，所以实际上很多时候检查不到的。那所以但是呢，这次你看那个博主当时爆出这个的博主他就说了，说他检测出了甲醛。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没有核实，只是说他博主是这么说的，但我觉得应该是有可能真的是已经出现残留了。那作为我们自己来说，咱们能够怎么做，怎么能够防这个问题？目前来看，你首先不用考虑说买个试剂盒自己去测去啊，家用的甲醛试剂盒首先也不太准，其次那也是给你的那空气污染去试的，那拿它去测还不如测鼻子，还不如用鼻子去测。但是实际上有个难点，就是甲醛实际上它的想闻到得是高浓度那种氰化残留才有那种刺鼻的福尔马林的味道。按照当初农科院的数据，他们的专家的话是说，如果闻不到甲醛味了，说明要么没喷过，要么基本挥发完了。另外还有一个思路，就是你可以多看一眼的甲醛，是多，你可以多看一眼白菜它的根部，如果是那种异常白净的那种，你可以考虑留个心眼。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你在买的时候得注意渠道，尽可能的选择靠谱的渠道。而且你看这几次出事的那个环节也会发现都是在那种产地收购装车这一步去做的，接下来他要经历几百上千公里的长途外卖和长途的这个外运，也都是说如果是本地的当地的从这个地里到菜市场链条比较短的，那就根本用不上这种操作啊。那还有就是你可以考虑选择那些优先正规的商超固定的摊位啊，这些渠道它可能也有抽检，另外肯定它得有一定的品牌或者供应商的这种要求会靠谱一些。还有就是夏天秋天买那种长途外运的叶菜可能得留意一下它有没有气味和根部的这状态的问题了啊。再有如果你自己实在不放心，你可以扒掉最外层的叶子，切掉根部的那，因为蘸一般是先从根部烂嘛，所以一般蘸也先蘸根部，把根部切掉，把用清水稍微正常的常规冲洗浸泡啊，包括焯水能去皮的去皮，能这个炒熟啊，其实甲醛这个肯定就不用太担心了。另外，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买到的菜，它已经有当时有刺鼻的气味这种，那你也别扔，赶紧留好购买凭证、拍照录像等等，打12315举报，让监管部门赶紧来抽检取证，那这是比较靠谱的方法。

0: 以上就是我的一个科普了。
1: 不知道大家听过之后呢，有没有这个平时买菜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反正我好像每次买菜的时候没闻到什么特别的气味儿。如果说确实如果闻到一些特别的气味儿的话，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如果说你确实觉得这个它某个菜为了保鲜它喷了这个甲醛，那一定要保留好凭证啊，直接向这个12315去投诉。
2: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小米油啊，都说米油是精华，粥能养胃，值不值得吃呢？
1: 但其实呢，怎么讲呢？米油就是浓缩的米汤，粥只能说是应急用，而且它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营养或者控糖的吃法啊。而且吃小米油的话，可能糖分还会就是血糖会升高的也会很快。
0: 还在跟着教程守在锅边熬米油吗？你在网上一搜小米米油，会发现什么
3: 保姆级教程啊，米油堪比参汤等等等等。
0: 好像就是不熬出那层膜，小米就白吃了一样。今天呢，我们就带着你把小米的相关知识都给大家讲到位。啊，不过说实话，我今天是开着理想过来的啊。我们先来说说啊，米油到底是不是精华啊？小米粥真的能养胃吗？这些话题。先说米油的话，我记得大概20年前，我当时在四川华西医院实习的时候，我真是见过不少的家属会给患者熬米油啊。当时我们营养科的老师们都得反复提醒大家，
4: 就是一个小米米粥熬久了，表面一层湿水浓缩的米汤而已。
0: 里边呢就是一些小米的淀粉，煮多了之后分解出来一点点糊精、少量的脂肪，还有一些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那这些成分呢，本来都是在小米里，所以并不会凭空多出什么新的保健物质来。那更关键的是呢，它绝大多数的营养都还留在锅里的那个米粒儿上啊，所以说最后这一层所谓的油，它其实并不能算是一种精华。那至于说米油表面那层膜还能够保护胃黏膜这种，那我觉得纯粹就是这个感官给人的一种感受了，它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那说到胃的话，大家肯定都非常关心，到底小米粥是不是养胃的？那小米这个东西呢，它是比较好消化的，而且煮成粥之后肯定是更好消化的因此啊，在胃病发作啊，别的吃不下的时候，喝点小米粥短期应急，它是一种挺好的东西啊，是一种很好的流食。但是应急和它能够养胃是两回事儿。那对于健康人来说呢，长期如果你都去盯着那些好消化的食物吃，其实它是没有养胃效果的。那真正想要养胃的话少吃太咸的东西，然后注意一下戒烟戒酒包括什么公筷分餐等等，都比你天天喝粥要靠谱得多。当然了，还得看你到底是哪种胃病啊，咱们具体该吃药吃药这些。而且啊，如果你要是为了养胃的话，你一顿只喝小米粥，别的都不吃，那一来蛋白质不够，二来血糖升得还挺快，所以是非常不划算的。那说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好像小米没那么神啊？但其实呢，除去想养胃的话，一般来说小米它的营养真的还是挺丰富的。跟我们天天吃的大米比，小米它的优势是相当明显的。比如说里面的 B 族维生素啊、钙、铁、镁、钾、锌、硒这些矿物质含量都比精白米高了不少。尤其是当大米里根本没有的胡萝卜素啊，小米里也是有的。那再给大家一个直观的说啊，就是比如你按照一天吃2两的小米来算的话，你可以顶一个成年人一天维生素 B1 需要量的2成以上，镁的话呢可以满足1/3，所以你看这个意义还是挺大的。那最后呢，我们再说个重点啊，就是小米它好消化，也就意味着它升血糖确实是不慢当然了，没有糖水那么夸张啊，但是得看你是要怎么做怎么吃，所以呢做法很重要，蒸饭就比煮粥要好啊，而且蒸之前呢你不泡比泡过要好。你做馒头、煎饼什么的也都还算是一种能够吃小米的方法，所以我这里也帮大家统计了几种小米不同做法的血糖指数，大家可以截图保存。第二呢，就是吃法也是有讲究的，想要让血糖升慢点，你可以搭配一些肉菜等等一起吃另外呢，吃饭的时候你可以先去吃点肉啊、菜啊，最后再吃主食，那餐后血糖呢升的就没那么快了。有关控血糖的吃饭顺序这些内容，大家也可以看看我既往的一些视频。另外，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一个临床研究，就是北大呢曾经给64位血糖偏高的人每天吃相当于50克生小米所做的蒸馒头坚持12周之后呢，发现餐后血糖都降了，血压血脂也能跟着改善一点。所以你看啊，小米呢，它绝对不是什么参汤精华之类的也不是长期养胃的灵药，但是呢，确实是一种营养不错的主食。最后再给大家复习一下，就是想要吃的营养，你可以搭配啊，就着一些高蛋白的，比如荤菜啊、豆制品。想要让血糖升得慢啊，蒸饭比煮粥要好。再讲究一点，你可以先动筷子夹肉夹菜，最后再吃主食，这样呢才能把小米吃出它该有的价值。好吧，我是顾中医，一个让人走弯路的营养师。
2: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在晚上的8点钟呢，还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5: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书接上文，于成龙做了黄州府的二府同知，按现在的词儿来说，就是黄州府的二把手、副知府。他主抓的是社会治安、剿匪捉盗。这于成龙咱说了不止一次了，为民请命，尽给老百姓办实事啊。哎呀，政绩相当显著，自从他到任以来，社会治安是明显好转，老百姓士农工商得过安静的生活了，谁不高兴啊？因此有口皆碑，是歌功颂德。于成龙的名字传遍湖北省，他的上峰机关顶头上司张朝珍，也就是湖北巡抚，对于成龙相当欣赏啊，把于成龙视为左膀右臂。有时候跟身边的官员就说：“好啊，于成龙，好样的！我朝之中像他这种官员并不多见呐，但愿多出来几个于成龙，我们的江山社稷就稳当了啊！像这种官员，本官一定向朝廷举荐他，让皇上重重加封他的官职啊！”哈哈哈。张朝真是高兴了，但手下的属员有的对于成龙不满意，这帮人刮阴风点鬼火，暗中下绊子，就在张朝真面前呢破坏于成龙的威信。有的人说话还挺婉转：“府台大人，您的明鉴，您说的对不？太对了，于成龙的确是个干员，的确不多见，但于成龙杀戮太重啊，哪能动不动就处以极刑啊？今儿杀这个，明儿个杀那个，自从他到任以来杀了多少人呢？跟我朝以德治国大相径庭，这样下去恐怕不好吧？”有的人随声附和：“ 是啊，府台大人，方才刘的人所述不假，于成龙有才是真，应当以德对人呢，他动不动就杀，这恐怕不合适吧。”有的人也说：“府台大人，像这种人应当多多考验，哪能随便建议朝廷提拔他的官职呢？哎，望大人三思。”没想到张朝真把脸往下一沉：“各位啊，你们都是偏见。你想，我朝刚刚立国，时逢乱世，必须得用重典。于成龙有什么不对啊？各位啊，千万别这么说话，还是看重于成龙的才。凭没偏见？是，府台大人明鉴，府台大人明鉴。”叫张朝真力排众议，这是帮人不敢胡呲呲了。哎，就这样，张朝真马上写好了奏章，请示朝廷加封于成龙，提拔他的官职。这些事儿于成龙是一无所知啊。

0: 结了一下，自从到了黄州府之后，破获的案件一宗挨一宗，一件挨着一件，他心里头比较高兴，唯独有一件大案他破不了。这案犯的首领叫张德鹏，人送绰号叫活阎王，他是黄州府地面上头一个罪魁祸首，杀人如麻，杀人不眨眼呢，净做大案子，绑票、撕票、砸抢明火，什么坏事都干，就是没把他绳之以法。所以于成龙有时候睡着睡觉就惊醒了，觉着对不起老百姓，觉着自己无能。于成龙暗下决心，我呀不管怎么地，我也把他绳之以法，绝不能叫这个张德鹏跑了。怎么这案子就破不了呢？他三番五次叫陈典史领人缉捕，结果都是无功而返，空去白回。于成龙心里着急，这天把朝清啊叫过来了，朝清那是他的总管呢，爷儿俩不分彼此。于成龙就跟他说，朝清啊，老爷，你说说这个张大鹏这案子怎么就破不了呢？是啊，那就说明这小子狡猾呗，他流动性相当大，我们扑了几次都扑空了，这小子行动太快，而且耳目灵通，依我看来抓他不太容易。你想，这么大黄州府，这么大的湖北省，这么大的大清国，他哪儿不能跑啊？光靠老爷和咱这几个人的力量，恐怕抓不住他。也不见得，从最近案发的事情来看，张德鹏还没离开黄州地面，有可能还在麻城一带活动。朝清啊，我跟你商量件事儿，你到我那箱子里头找两套不太好的衣服，去换两套乞丐的服装，你跟着我化妆改扮，咱们亲自去调查调查，你看怎么样？
1: 老爷，
0: 得得得，您甭说了，干嘛又化妆啊？您忘了前者的教训了？您好悬掉进湖水里，好悬把命送了，使不得使不得，这风险太大了。您现在贵为二府通知，手下有的是人呢，不让他们去，您来下去干什么呢？老爷，我不同意。哎，手下人也是破案，老爷我也是破案，不是一样的？我不是不相信手下人，我是着急。哎，咱爷俩去，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万一把案子破了，也对得起老百姓啊。老爷，你一心就想着老百姓，老百姓，你老想对得起他们，可他们对您又怎么样呢？老爷，反正我不同意。朝清，我看你学坏了，处处跟我作对，处处跟我顶嘴，你不愿意也罢，我去。老爷，这，哎，苏朝清一想，于成龙就是这个人，专钻牛角尖，他认准的事情九条牛拉不回来，能不跟着去吗？苏朝清没有办法，撅着嘴到了后屋箱子里，找了两套不太好的衣服，其实那太好的也不怎么样，从角门出去了，换了两套乞丐的衣服。乞丐就是要饭的，那个年头要饭的人处处可见呢，街头巷尾有的是，所以这个事儿不困难。换了两套衣服，撅着嘴回来，往地下一扔，老爷您看合格吗？我看看。于成龙抖了抖了，一看这裤子是缺衣少袖啊，上头除了窟窿就是窟窿，呵呵，还有虱子呢。那年头卫生也不太

0: 讲究。于成龙点了点头，好，好，好，好，好，你一套我一套，嗯，你听我说，不要声张，你我拿着，咱们离开衙门，到麻城一带前去私访。哎，我明白了。述说简短，于成龙带着苏朝清，从后角门离开衙门，出了城，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把衣服换上了。人是衣服，马是鞍呐，这一换上，真是俩要饭花子。那个人不他就这样，你穿上西装革履什么样？你穿上一般的衣服什么样？你穿上破烂什么样？这玩意儿从外表着看，没有太大的差别。爷儿俩换完之后，苏朝清乐了，嘿。我老爷，这多好啊，一对花子。那咱奔哪儿走？朝清啊，咱假戏的真唱啊，你懂吗？要像花儿乞丐，拎着黄瓷瓦罐，拿着棍子和打狗的狗条，咱得走啊，你得吆喝，婶子、大娘、叔叔、大爷，真跟花儿乞丐相似。要叫贼匪看出来是假的，咱爷儿俩的命可就保不住了。我明白，我跟您这么多年了，也经验有了。行行行行，就照您说的办。咱这么说吧，他们离开黄州府奔麻城，从麻城穿城而过，跟任何人也没打招呼，出了麻城奔黄土岭一带。为什么上这儿来呢？于成龙心里头绞紧，从案发的地点来说，张德鹏有可能在这一带活动，今天来是碰碰运气。这个地方十分荒凉啊，你听这名，黄土岭，不见得都是黄土，这地方非常荒僻呀，行人极少极少的，有时候你走20里地碰不上一个人影，即使碰上也是打猎的，过路的人匆匆忙忙一闪而过，多见树木，少见人烟，叫人看着都发瘆。哎呀，也有村庄镇店，于成龙就靠着讨饭吃。现在于成龙年纪也不小了，胡子邋遢的，再穿上这套衣服，再拎着个棍子，真像一个老年的花儿乞丐。到村庄镇店，不管张三李四敲开谁家的门，谁家人一看呢，呀，这老头真够可怜的，哆了哆嗦的，哎，就动怜悯之心，剩饽饽、剩饼的、剩饭、剩菜，就给于成龙。有那好心人，还给他端碗开水，拿出小板凳来。老爷子，哪儿的人呐？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讨饭呢？哎呦，家里遭了荒旱，颗粒无收啊，就得靠着乞讨为生。哎呀，真够可怜的，吃吧啊，不够我们这还有。有的没有剩饭剩菜，就赏给于成龙1文2文的铜钱。嘿，咱这么说吧，于成龙这一路上是有吃有喝，还挺好。但是朝清跟于成龙是截然相反的。苏朝清今年30来岁，正在壮年，跟着于成龙在衙门里日子混得不错，吃得白白胖胖，高高大大，粗胳膊大腿，五大三粗。他就虽然穿着乞丐的衣服，他也不像奔波劳碌，饥一顿饱一顿的那样，他不像乞丐，而且腰板倍儿直，有时候砸开人家的门，嘴里说：“婶子大娘，可怜可怜吧，有剩饭剩菜，赏个一口吧。”人家把门开开一看，顿时把眼睛就瞪圆了。切！我说你多大呀？我说你20多岁，30来岁，这么好的体格，你怎么活不干呢？跑出来讨饭吃？哦，吃现成的，喝现成的。一看你这样，就知道你不爱干活。去去去去去去，不给，咣，门关上了。 有的人还骂得更难听。朝清刚叫开门，老头把胡子一甩，把眼睛一瞪，去！年纪轻轻的，有胳膊有腿儿，四肢健全，五官不缺，干点什么不吃顿饱饭呢？跑这砸门来，要现成的吃，没出息的蠢货，乖，乖！还有的更缺德，把狗放出来，吃吃，咬它，咬它。有一回这狗出来，好悬没把苏朝清腿肚子给拧下去，苏朝清跑出二里多地去，总算脱险了，把苏朝清气的把瓦罐也扔了，打狗的条子也撅了，坐在地上呼呼喘出气，呸，我倒了霉了，你说我们老爷怎么正出这损招，你我说不行不行吧，他非得这么干不可，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儿。等日头往西转了，爷儿俩聚会了，在一起一碰头，于成荣看出来了，朝清啊，怎么了你？老爷，我不干了。你怎么不干了？还怎么不干了？我走了一大片，到现在一口水没喝着，一口粮食都没吃着。人家是见头骂头，见尾骂尾，骂我骂得极其难听，哎呀，我都记不住都什么词儿了，你都烦我。你怎么样，老爷？我是非吃非喝，哈哈哈。老爷，行了行了，别说了。我说咱干点别的行不行？别装乞丐了，这玩意儿太损点了。哈哈哈。哎呀，难为你呀。那说你不想做乞丐，你想干什么？
1: 没，
0: 老爷，咱回去。哎，胡说，岂能半途而废？现在就是黄土岭，我们实在一无所获，再回去也不迟，能白耽误这一大天吗？
1: 那老爷，我做小买卖行不行？
0: 啊，这倒使得。于成龙一想，挺大个人，别难为他了。这样吧，我给你拿俩钱儿，你整点瓜果梨桃，不要多。哎，你走街串巷做小买卖。
1: 哎，老爷那太好了，这那比要饭还强得多。我就这么办得了。
0: 咱俩离着远点，你看要饭呢，咱俩在一起接火，这个叫人看不出毛病来。可你做小买卖的，我是要饭的。再在一起，叫人看着就扎眼，就不可信了啊！
1: 哎，不过老爷，我不能离开您，我得保护您的安全。万一遇上土匪，您有个闪失怎么办呢？那我放心不下，我得跟着您。
0: 这苏朝清说什么也得跟着于大人，于大人走一步他跟一步，走两步跟两步，那哪行？于成龙最后都求他，朝清啊，咱不是出来开心呢、啊、咱是破案来了。你这样岂不误了大事啊？哎，离远点，只要说我一喊你能听见就行。
1: 那晚八出了我不听，出了事儿谁也补救不了。
0: 最后于成龙一看急眼了，于成龙用手指他鼻子，畜生，怎么我这么说你就不开窍呢？哎，你诚心跟我过不去，我回去再找你算账。离我远点，
1: 不是，行，离远点，我也不能太远。
0: 就这么的，于成龙在头前走，苏朝清在后头跟着，老保持三十几步的距离，那也近呢、啊，谁一眼就看出来了。要饭的还带个保镖的，这不岂有此理呀、啊？于成龙回头冲他摆手，那意思你远点。苏朝清就是不听，于成龙转身一走，他在后头跟着，把于成龙实在气的没有办法了。到了荒郊野外树林的旁边有一座古庙，于成龙一看呢、啊、庙上有块横匾，三清观，一座破庙，那院墙有的地方都坍塌了，周围都是荒草，能有一方多高，树林环绕， 你不注意。

0: 真发现不了，只有一座古庙。于成龙就坐到庙前的台阶上，呼呼喘粗气。这会儿这时间到什么时候了？日头下山了，眼看就要黑了。一则于成龙上年纪有点累了，二跟苏朝清生气，也不想再往前走了，心说实在不行啊，我就在台阶上躺着过夜了。老头坐下了，苏朝清一看老爷坐下了，他离着30步以外，在一个树底下他也坐下了，眼珠不动地看着于成龙。于成龙气得也不瞅他，闭着眼睛闭目养神，心里咚咚咚咚跳成一个的。他也恼火，出了一大天走出这么远来一无所获呀，他心里着急呀，难道说这个张大鹏钻了天了，是入了地了，怎么这个人就没影子了？哎呀，多叫他活一天就不定有多少人倒霉呀。您说他起来了，一开门从二店里边迈步出来，哎，老头你起得倒早，呵，够勤快的，把院扫这么干净，这么些日子我们都没人打扫啊。啊，行，穷苦人闲不住，我干点什么呢？我早就醒了，为了报答各位爷们儿，我把这院归着归着。好，好，哈哈哈哈，都起来吧，都他妈给我滚起来！他一咋呼，前院后院的13-14口子全起来了，有的洗把脸，有的漱口，到院里都活动活动。然后这当头的来到于成龙近前，我说老伙计，我还没好好跟你唠扯唠扯，来来跟我进这屋来，就到这头这屋了。这屋啊还比较干净，说比较是跟外边比，其实要跟正常的干净还差一大截，有个矮凳，这当头的就让于成龙坐在矮凳上了。当头的一伸手拿着粗瓷碗咕咚咕咚灌了几口水，你是山西人
1: 啊？是。
0: 我怎么瞅你这样不像要饭的呢？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干什么的？
1: 哟，
0: 于成龙一听吓了一跳，心说莫非我说梦话叫他听见了，或者我的举动有失常的现象被他发现毛病了，但是心里稍微一惊，马上又镇定下来了。
1: 我大爷，您好眼力，您真就看出来了，谁生下来是要饭的？我过去不是要饭的。
0: 那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1: 商人呢，我是做买卖的。
0: 做买卖为什么要饭？
1: 哎，一言难尽。这么跟您说吧，我们家乡那地方啊，产枣，就那大枣啊，那我们本地啊它不值钱，压迫街就种一年也等于白种。听说湖南湖北这块的人挺喜欢枣，后来我跟邻居和乡亲们一商议，我们凑了8个人呢，收了许多许多的枣，装了6只船呢，到湖南湖北来贩卖。哎，你跟您这么说吧，沿路之上我们边走边卖，真赚了点钱，哪知道长江遇上风浪，窟噜窟噜把船都给扣了。早完了不说，我们来那几个人全都葬身江底，就是我命大会俩狗刨我没死了，就剩我一个人了，你说咋办的？连本丧堂啊，直落得宴街乞讨。
0: 哦，这当头的似信非信，一边听于成龙说

0: 他一边直翻眼珠。那也不至于你不回家呀，他们死了算他们倒霉，你有家有业的冲什么不回去？你又没抢他们的，又没夺他们的，又没谋财害命，你怕什么？哎，话不能这么说呀，你说我们一块儿出来的，等回到家乡就我一个人回去了，他们的亲人要问起来，我怎么答对？我羞于答对，难以启齿，我没脸回去了。呵，你挺讲义气啊！念过书吗？念过，做买卖的没念过书能行吗？会刷笔杆吗？嗨，念过几天书，哪有不会写字的？会打算盘吗？会，从小我就学过。哈哈哈哈！哎。弄了半天我还没问你呢，老头你叫什么名？我叫杨二。杨二，我说你胡子邋遢的，我给你起个名吧，你叫杨二胡子，你看好吗？大爷开玩笑了，反正你这么叫我也挺高兴。杨二胡子，跟我干吧。
1: 哥，你们是干什么的？哈哈哈
0: 哈，连我你都不认识，可也罢了，你是外地人，你要是本地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姓张啊，我叫张大鹏，人家给我送个绰号叫活阎王张大鹏。于成龙在矮凳上坐着呢，一听就一蹦，他站起来了。于成龙兴奋的过度了，心说这真应了那句话了，瞎猫碰上死耗子，也可以说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怎么这么巧啊，正找他不着拿他不见，今儿个狭路相逢，果然遇上了，真是天助我也。一个是高兴的过度了，他激动站起来，另外也演戏，也不排除这个意思在内。
1: 啊，您是谁？
0: 老头你怎么了？
1: 你叫这张大鹏
0: 啊？你听说过？
1: 哎呀妈呀，
0: 我要饭呢，走到哪儿人们都在议论你呀，
1: 是说有个张大鹏，我儿子都磨出老蒋来了。
0: 知道知道。
1: 哎呦，你不行糊弄我，又不像
0: 啊，我能骗你吗？怎么我不像？在我的印象当中呢，那张大鹏那是英雄啊，应当比你这个还得高点儿，脑袋还得大三圈，胳膊还得粗点儿，那才行呢。我也是人，那都是传言。老头知道我干什么的？我听说你是大王，杀富济贫，
1: 是干这个的。
0: 对，我就是杀富济贫，我就是当年的梁山好汉，我就是宋江啊。
1: 哎，
0: 我说杨二胡子，这回你明白了吗？入伙跟我干吧，比你要饭的强上万倍去。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吃喝不愁，你看好吗？
1: 不，我不干。
0: 为什么？
1: 我胆儿小，我这么大年纪看人家打仗我都尿裤子，你们都是英雄，我跟着你们我能干点啥？
0: 哎，刚才我没问你吗？问你读过书没？会打算盘刷笔杆不？你说你会，你入伙之后不用你打家劫舍，用不着你拿枪动棒，你刷笔杆给我当师爷管账，你愿意不？
1: 那还差不多，那打仗我可不行，
0: 用不着你，叫你打仗成累赘了，愿意不？
1: 那行，我谢谢爷，我谢谢。
0: 哎，别这么的啊，别叫爷，
1: 肩膀头齐为弟兄，你就是老哥哥啊。我说老七，那黑胖子跑来了，大哥，通知弟兄们集合，昨天吃的那个肉还有没有？重新把这肉做一做，热一热，多多的准备酒。杨二胡子入伙了，我们又增添了左膀右臂，咱们又多了个师爷，今天好好祝贺祝贺。好嘞，民嘞。时间不大，人到齐了，在院里列队集合，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什么模样的都有，衣服也各式各样。余的人看了看，哦，大概都在这儿呢，连自己算上是15个呀，不算自己是14个。这阵儿这当头的说话了，我说老哥，你这衣裳官职不雅，来来来，你跟我到屋里挑套衣裳穿，这大姐太丢人了。哎，跟他进里屋了，里屋是个仓库，那地上堆那衣裳，男的女的，大人的孩子的都有，甭问，都抢来的，这才叫赃物。还有箱子在墙角那堆着，随便挑随便挑，你看看穿合适的算啊。哎，太好了，我又穿上新衣服了，找了一套合适的青布裤褂，他穿上了，穿完之后挺合适，在那鞋堆里头又找着双鞋也穿上了。嗯，张大鹏在旁边看着，不住地点头，人配衣服，马配鞍呐。杨二胡子，你看你变了俩人不？找个镜子照一照，嗯，这才名副其实的像个账房先生。另外，在没吃饭之前，你再给办点事儿。
2: 您说什么事儿？
1: 弟兄们出去做了案了，这些日子攒的一块还没分呢。我们是平等对待啊，一共咱们算上15个人吧，你把这些东西变成15份，人手一份，公平对待，你给分一分吧。
2: 那我
1: 给分一分，然后也有你一份。

0: 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7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

文化故事到底蕴含着哪些海洋文化信息呢？我们应该如何解读这则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呢？敬请收看《乘风破浪五千年》第15集《八仙的传说》。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国家，拥有着漫长的海岸线。自古以来，中国人从未停止对大海的探索与想象。可以说，在千百年的时光中，中国古代的海洋文化伴随着中华文明的起步，也在不断发展演进。在古代，由于技术的不足，中国人无法对海洋进行全面的了解。但是古代先民面对那浩渺无际的汪洋，产生了强烈的好奇。虽然无法深入探求，但古人认为那深不见底的水下世界奇幻缥缈，别有洞天。于是蓬莱仙岛、龙王龙宫等一系列极具浪漫

0: 色彩的传奇仙境和艺术形象跃然纸上，在民间广为流传，甚至融入了中国人的文化精髓之中。这其中八仙过海这则神话故事，便是在中国人对海洋的无限渴望与向往中产生的，流传至今，家喻户晓。那么从八仙过海神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哪些古代海洋文化的信息呢？它又反映了古代中国人怎样的海洋观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乘风破浪五千年》，今天播出第15集《八仙的传说》。
1: 有一个成语叫八仙过海，它常常与各显神通连用，在有的书上呢直接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作为一个成语来使用。这个成语它是由民间俗与龙王发生了冲突，展开了大战，最后呢双方握手言和。八仙过海的故事啊已经流传了700多年了。那么到今天为止，我们说为什么这个故事会流传如此之久呢？在这个故事中又包含着怎样的海洋文化信息呢？我们这期节目啊就来了解一下这个问题。要说清楚八仙过海，我们有必要把八仙和过海分开来说。我们先说八仙。在中国历史上，八仙的传说很多，除了八仙过海中的八仙以外，还有淮南八仙、蜀中八仙、引中八仙等等。但是这些八仙呢与八仙过海中的八仙没有直接关系，他们也没有过过海，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谈他们。我要谈的就是八仙过海中的八仙。关于神仙传说，我们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在《山海经》中就有对上古神仙的一些描述。到了汉代呢，人们就塑造了若干的神仙的形象，就出现了像《列仙传》这样的作品。到了唐代，八仙中的人物就开始出现在了典籍中。当然这个时候啊，八仙是以单个形式的形象，单个人的形象出现在典籍中。八仙中的不同人物出现在不同的作品中。到了宋代，八仙中有些人物呢就开始以团体的形象出现于典籍中了，他们几个人物同时出现在一部作品中。但是在宋代呢，八位神仙还没有凑齐。到了元代，这八位神仙就凑齐了。这八位神仙分别是汉钟离、吕洞宾、铁拐李、蓝采和、张国老、何仙姑、韩湘子和曹国舅。从八仙形成的大致过程来看，这个时间很长，长达1000年左右。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他这个演变过程非常的汉钟离，他是将军出身，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属于军界。吕洞宾他是一个儒生，就是属于知识界。而曹国舅呢，他是皇亲国戚，属于官家。张国老他是一个普通的长寿老人，他属于平民阶层。而铁拐李呢，他是一个乞丐形象，他属于那种平民阶层。而蓝采和他是一个幽灵，属于艺术界。韩湘子呢，他是从一个非常富贵的家庭出家，他代表着富人阶层。而何仙姑他是民间的一个普通妇女，又代表着妇女界。所以我们看这八位神仙呢，他既有社会的上层。

0: 也有中层，也有下层。所以明代人汪吉对八仙的出身有一段评论，我觉着非常合理。老则张，少则兰寒，将则钟离，书生则吕，贵则曹，病则李，妇女则和。我们看看这段评论，说老年人呢指的是张果老，年轻人指的是蓝采和和韩湘子，将军出身的是指的汉钟离，而富贵人家出身的是曹国舅，病则李指的是铁拐李啊本身身体有点残疾，而妇女则和就是妇女出身的就是和仙姑。就是说这八位神仙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贵有贱，有富有贫。所以我们看这样塑造出来的八仙，它是不是来自于民间啊？跟社会贴得更近，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更加接地气。所以我们说八仙的形象啊，与那些远离民众的天上的神仙、山上的神仙、海中的神仙有很大的区别，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八字还蕴含着中国古代兴盛了几千年的和合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告诉冲突中要实现融合，从而创造出新的事物和新的生命。冲突中要实现融合，从而创造出新的事物和新的生命，这就是一种和合精神。所以我们说历史上塑造八位神仙呢，实际上它体现了人们对于和谐社会的一种期盼。在后来八仙过海的故事中，我们就看到了八仙与四海龙王从矛盾冲突到最后化干戈为玉帛的这样一个过程，这就体现了一种和合的精神，这就是要塑造八个神仙的原因。
1: 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年代，海洋对于古代先民而言高贵而神秘，只有神话中的仙人才可以逍遥海上。不过神话中可以凌驾于大海之上的仙人并非从天下凡，而是脱胎于民间的八仙，他们的出身与形象无不显露出他们贴近民间的属性。古代先民正是通过这样由民间演化而来的艺术形象，来表达出他们竭力探求海洋的不懈努力。也正因为如此，八仙艺术形象的形成是古人经历漫长岁月对自身生活提炼的结晶。那么寄托了先民智慧与希望的八仙故事为何在元代最终成型呢？
0: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八仙形成的过程啊，它非常漫长，非常复杂，从唐代到宋代，从单个的形象到团体的形象，最后到了元代，这八位神仙才凑齐了。并且也恰恰是在元代，这八位神仙的记载啊越来越丰富，内容越来越多，那么这八位神仙的班子就凑齐了，他们的故事呢也越来越完整，流传也越来越广泛。那么我们说为什么在元代八仙的故事越来越圆满，流传也越来越广泛呢？元代是中国戏曲发展的黄金时期，大家都知道元曲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那是赫赫有名的。元曲之所以流传非常广泛，发展非常快，是因为它是一种通俗的这个艺术形式，非常接近于民间，适合于大众的口味。八仙的故事啊，也恰恰通过这样一种原

或者说杂剧的形式广为流传，更加接地气，更加能赢得广大百姓的喜爱。刚才我们谈的是八仙，说完了八仙，我们就要说说过海了。八仙的过海实际上体现的是八仙与海洋的一种关系。一般来说，在历史上所塑造的神仙呢，大致上住在三个地方，一个是天上，比如说玉皇大帝、太上老君、观音菩萨等等，他们住在天上。有的呢住在山上，比如说西王母，他就住在昆仑山上。还有的住在大海里，比如说四海龙王住在海里。这些神仙无论他的能耐有多大，他的神通有多大，都是一方的主宰。那么与大海最近的这些神仙，关系最密切的神仙，那就是四海龙王了。可是呢，与这些神仙相比较的话，八仙却非常特别。特别在哪里呢？虽然八仙也有自己的洞府，但是呢，他们时常游走于山海之间，穿梭于百姓之中。他跟其他的神仙不一样，跟社会贴得非常近，这在历史上塑造的神仙中啊，显得非常特别。那么八仙与大海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还是要从八仙过海的这个故事的出处那部作品中去寻找答案。这部作品就是正玉版八仙过沧海。在这部作品中啊，作者描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在这里我大致上把这个故事啊讲一下。这个故事是说啊，有一年的晚春，正是牡丹花开放的时节，住在蓬莱山上的白云仙长，他呢想邀请八仙还有五大圣来蓬莱山观赏牡丹花，并且要宴请众仙。这样呢，八仙和五大圣就来了。这个时候的八仙包括汉钟离、铁拐李、吕洞宾、曹国舅、张国老、徐神翁、蓝采和和韩湘子。大家注意的是，在这八位神仙中没有何仙姑，因为在这个时候啊，何仙姑还没有代替徐神翁出现在八仙之中。而五大圣呢，是指齐天大圣、通天大圣、翻江大圣、搅海大圣还有移山大圣。在白云仙长的宴会上，这八仙呢畅快淋漓的开怀畅饮，结果都喝醉了。宴会啊很快就结束了，结束以后呢，这八仙就要回到自己的洞府里去。大家都知道蓬莱山位于大海之中，要离开蓬莱山必须要渡海的，所以当八仙来到海边的时候啊，八仙当中的老大，也就是汉钟离啊，他突发奇想，趁着酒兴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来蓬莱山的时候是驾云而来。他问众仙，我们回去怎么回去呢？其中的蓝采和就说了，我们这次回去啊，最好是各显神通。汉钟离说，这个主意很好，我看大家谁也不要驾云，我们就各显神通。其他的神仙都同意了。于是呢，这八位神仙就把手中的宝物纷纷地投到大海中，然后踩着自己的宝物渡过大海。我们看看这八位神仙所踩的宝物是什么。汉钟离踩的是芭蕉扇，
曹国舅踩的是爪力，铁拐李踩的是铁拐，徐申翁踩的是铁笛，而张国老踩的是药葫芦，吕洞宾踩的是宝剑，蓝采和踩的是玉板，而韩湘子踩的是花篮。看看各有各的宝物，所以这叫各显神通啊。这八位神仙踩着自己的宝物，正在大海上非常惬意的飞驰的时候，突然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蓝采和不见，其他的七位神仙回头一看，蓝采和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蓝采和所采的宝物就是他的玉板，名叫八扇云阳板，它是由八块玉板连缀而成的。这个宝物啊，在海中它能够放出万道神光，一放出万道神光，把大海照得通亮。东海龙王的两个儿子，一个叫摩揭，

0: 说我们龙宫里虽然有奇珍异宝很多，但是恰恰没有这样的宝物。兄弟二人一商量，我们把这个宝物抢了它怎么样？大家都同意。于是摩羯就派出夜叉去抢夺蓝采和的玉板。夜叉来到水面上，趁着蓝采和不注意，突然把玉板抽走了。蓝采和扑通一声就掉到大海里。其他的这七位神仙在水面上见不着蓝采和了，非常着急。汉钟离就拿出一粒金丹往水里一扔，发现了原来这个蓝采和啊，就拿出一粒金丹往水里一扔，发现了原来这个蓝采和啊，被摩羯兄弟抓到了龙宫，他的玉板也被抢走了，所以就非常愤怒啊。这几位神仙就商量着如何营救蓝采和。然后吕洞宾就说：“大家不要管这个事儿，由我来处理。”于是吕洞宾就挥舞着宝剑，大声的喊叫，说：“摩羯兄弟，赶紧把蓝采和放出来，否则的话，我把你的东海海水给你煮干。”摩羯兄弟啊，听到吕洞宾的话之后，本来他们并不把吕洞宾放在眼里，但是呢，为了避免干戈，就说了：“算了，把蓝采和放走吧，但是玉板不能给他们。”这样，蓝采和就被放了回来。可是这八位神仙见没有归还玉板，不肯罢休。吕洞宾继续高喊：“一定要把玉板归还回来，否则永远不会罢休。”这个时候的摩羯兄弟啊，就开始愤怒了：“把人都放了，你还不依不饶？”于是啊，摩羯兄弟就率领着水族和夜叉冲出水面，与吕洞宾发生了大战。吕洞宾手里这把宝剑十分了得，他挥舞着宝剑，当场就把摩羯给杀死，并把龙族的左臂断下，把其他的夜叉打得大败。这样一来，事情就闹大了。这件事很快传到了龙宫，东海龙王一听自己的儿子一死一伤，非常愤怒，赶紧把西海龙王、南海龙王和北海龙王找在一起，商量如何对付八仙。最后他们调动了虾兵蟹将，冲出水面，与八仙展开大战。但大战的结果呢，是四海龙王被打败了，虾兵蟹将死伤一半以上。东海龙王一看没有办法了，又把三官请来了。这三官呢，就是水官、天官和地官。这三官率领着神兵继续冲出水面与八仙作战。八仙一看三官来者不善，兵力很强，于是呢就向太上老君求援。太上老君说：“我派出五大圣帮你来对付三官。”这样五大圣女到来了，双方在海面上又展开了一场混战。这场大战的结果依然是三官被打败了。正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神，他说：“双方就别打，再打还要伤及生灵，这样我给你们调解一下。”双方也同意调解啊。最终调解的结果是，东海龙王，你把这八扇云阳板中的六扇还给蓝采和，那么剩下这两扇呢，一方面要作为龙宫里边的镇宫之宝，另一方面作为吕洞宾杀死摩羯的赔偿。同时呢，龙王不要再追究八仙了。这个调解结果双方都能接受。最后啊，八仙和龙王呢就握手言和了。这就是正玉版八仙过沧海中的大致的情节。
1: 按照正玉版八仙过沧海中的描述，八仙自蓬莱山返回，酒兴正酣，

0: 放弃了腾云驾雾的标准流程，而是诚信运用各自独特的宝物渡海，也就有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之说。至于之后的大闹龙宫，营救蓝采和，则又展现了八仙不畏强权、精诚团结的精神特质。这些情节也恰好体现出了古人对自己生活的认知与总结。那么，通过蒸玉版《八仙过沧海》这则神话故事，我们还可以解读出哪些更深层次的内涵呢？
1: 从这个故事情节中，我们能读出八仙与海洋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对这部作品啊，进行了认真的研读。我感觉到，八仙与海洋的关系，从这部作品来看的话，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第一个方面，就是八仙与海的和谐。大海它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也是人类所生存的、所依赖的家园之一。八仙来自于人类，大海自然也是他们的生存的家园。从这个意义上讲，八仙与海是一种和谐的关系。为了体现八仙和海的和谐啊，作者呢设置了三个具体的故事情节。第一个故事情节，他把八仙过海所发生的这个海域呢放在了东海，也就是蓬莱山附近的这个水域。大家都知道蓬莱山它是仙山呐，这座仙山在《山海经》中就有记载。比如说《山海经》是这样说的：蓬莱山在海中，上有仙人，宫室皆以金玉为之，鸟兽尽白，望之如云，在渤海中也。这说明啊，蓬莱山它是一个神仙之地啊。蓬莱山周围的水域也是一个神圣之地。而蒸玉版八仙过沧海中也有对蓬莱山的描述，这蓬莱山上有金台玉阙，乃神仙之都。所以从他们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蓬莱山周围的海域是一片神圣之海。把八仙过海的故事放在这个区域来发生的话，体现的是八仙对于海洋的敬畏。这是第一个情节。作者设置的第二个情节，就是当汉钟离要渡海之前，他面对着大海发表了一番感叹。汉钟离是这样说的：先贤有云，天地之大无过于海，是以观于海者难为水也。这里所说的先贤指的是孟子。孟子曾经说过：观于海者难为水，意思就是说见过沧海的人呐，其他的河流就不值得一看了，赞叹海洋的广阔。汉钟离还说，他说啊，把大海与长江相比，大海比长江更加广阔，海中蕴藏着更加丰富的珍奇异宝，并且海水啊能够穿山透石，长流不断。在汉钟离这些神仙的眼里，大海不仅奇丽无比，而且富含奇珍异宝。与人类相比呢，大海几近永恒。就连这些神通广大的神仙也不能不对大海叹为观止。这个情节啊，所体现的是八仙对大海的赞叹。第三个情节，就是八仙所使用的宝物在大海上畅通无阻。八仙手中的宝物啊，它的材质是不一样的，有金属的，比如像宝剑、铁管还有铁笛，也有草木的，像芭蕉扇、爪笠、药葫芦还有花篮，也有石头的，比如说玉板。这些宝物无论它是什么材质的，它都能够在大海上畅通无阻。这就体现了这个八仙呢与大海

0: 是非常融合的，是和谐的。所以作者通过这三个情节来告诉读者，八仙与大海是和谐的。
1: 俗话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对于古代先民来说，他们希望探寻大海，也对大海充满着敬意，渴望与之和谐相处，于是将八仙的宝物设计得如此的贴近现实。而八仙之一的汉钟离对大海的赞叹，也不妨看作是古代先民的心声。不过在那个技术条件简陋的时代，大海对于先民来说还是充满着未知与危险。那么对于这一点，八仙故事中又是如何体现的呢？请继续收看第十五集《八仙的传说》。
0: 第二个方面呢，是八仙与海的矛盾。在这个故事中，琢磨最多的是八仙与龙王的斗争。虽然海洋是令人敬畏和赞叹的，但是大海不总是平静的，在海中也有兴风作浪的势力，这些势力啊，就是海中的恶势力。摩羯兄弟就是恶势力的代表。实际上八仙和摩羯兄弟以及他后面的支持者龙王的斗争啊，他就是一场正义和邪恶的斗争，他体现了八仙和海洋的矛盾。为了体现这个矛盾呢，作者也设置了三个具体的情节。第一个情节就是摩羯兄弟无缘无故的抢夺玉板，抓捕蓝采和，而吕洞宾呢又杀死了摩羯，杀伤了这个龙毒。摩羯兄弟无缘无故的抢夺玉板，抓捕蓝采和，这无疑就是恶行。他们依仗着这个东海啊，连着三山，接着扶桑，还有千般怪兽，所以根本就不把八仙放在眼里。大家试想，八仙都不放在眼里了，那平民百姓呢？我们可以想象，平民百姓平时一定是遭受着他们的荼毒。第二个情节就是八仙打败了龙王和三官，出于亲情而支持恶势力的龙王和不辨善恶的三官，他们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就连八仙也不能不受到震慑，所以他们不得不向太上老君求援。太上老君派来了五大圣，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海洋的凶险程度是不可忽视的。但是最终八仙和五大圣还是战胜了龙王和三官，这说明啊，正义的力量必将战胜邪恶的力量，海洋的凶险是可以化解的。第三个情节就是八仙和龙王的和解。正当八仙打败了三官，看官们正不知道这个故事情节还将继续向哪个方向发展的时候，突然情节戛然而止，通过调解双方达成了和解的协议，这样就使得大海重新回归了平静。这个情节就说明，在铲除了恶势力之后，海洋必将回到原来的秩序中。以上我们讲的呢，就是八仙过海故事中所包含的深刻道理。那么八仙过海的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又具有哪些意义呢？我把这些意义啊概括成三点。这第一点意义，推动了海洋文明的传承。海洋文明的传承啊，需要有一定的形式和载体，而八仙过海的故事在上千年的流传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形式，有文学的，有戏曲的，有绘画的，还有雕塑的，这些形式就使得这个故事在民间 广为流传。

0: 经久不衰，甚至在有些地方直到今天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的符号。
1: 儿童的取消了发展专用的巡航导弹核潜艇，而是让攻击型核潜艇替代这角色，那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2: 美国和俄罗斯都不约而同地放弃了专用的巡航导弹核潜艇，而是强化攻击型核潜艇的这种多功能的角色。我认为呢，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专用的巡航导弹核潜艇啊，它要专门立项、专门设计，这个成本非常高。那么现在呢，美国和俄罗斯都想把重要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因为攻击型核潜艇它不仅可以进行深海、大洋区域的反潜作战，就是猎杀对方的核潜艇，它也可以悄悄地靠近近海和岛屿，然后呢，使用巡航导弹或者是高超声速导弹针对目标进行打击，所以作战使用更加的灵活。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专用的巡航导弹核潜艇，那么它在冷战期间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因为当时是美苏进行军事争霸，有的时候是不计成本、不计代价的去发展一些专属武器。但是呢，冷战结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海军的这种作战的模式和所针对的目标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有的时候海军的作战目标甚至是非国家主体，专用的这种昂贵的武器装备可能就不太适合，所以呢，就把攻击性核潜艇它的功能进行进一步的多元化。
1: 那未来执行常规作战任务的核潜艇，您认为还会有哪些设计和性能方面的突破呢？
2: 未来的攻击性核潜艇啊，它可能会变成一个水下的综合化的基地，那么既是火力基地，也是兵力投送的基地。各种型号的高超声速导弹会赋予核潜艇以少胜多的能力，那以后核潜艇它也可以作为水下特种作战的一个秘密基地。那么美国的核潜艇上就专门有特种部队它的任务舱，当然了，核潜艇还可以带各种型号的无人潜航器，所以它未来的角色定位我认为是攻防兼备的水下的多任务的移动基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张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

0: 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 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 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

0: 估计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

0: 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奥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伟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8%，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0%， 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八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手机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2.9%。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9: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筑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8: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但增取真，
10: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8: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11: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两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本土要闻，民生资讯，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2: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
1: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1次会议，韦秀芳、王波、杨森、熊延松出席。
2: 马军督导调研秋季学期开学工作，
1: 举旗致送
2: 已听取了2026年度市领导领衔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任务推进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深入一线带头攻坚，示范带动全市上下谋改革、抓改革，有力有序推动重点改革任务落地落实，把改革工作抓出特色。

0: 激发改革创新活力，放大改革综合效应，为加快蚌埠振兴提供强大动力。
1: 来听下一条，记者顾凯报道。8月30号，市委书记马军赴部分学校督导调研新学期开学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做细做实新学期开学各项准备工作，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织密织牢校园安全防护网，确保开学安全平稳有序。副市长乌兰齐齐格、有关区和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位于与会区的蚌埠市秀水实验学校是全国首批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安徽省首批小班化改革试点学校。马军要求学校始终牢牢把握正确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不断提升教育教学水平，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1: 蚌埠市蓝凤路学校位于蚌山区，是蚌埠第二实验学校教育集团成员校，也是一所9年一贯制学校。马军要求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加强力量投入，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推动基层教育扩优提质，让更多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0: 调研中，马军还走进恒大御景湾幼儿园等处，实地查看校园安全工作。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紧绷校园安全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睁眼睡觉的警觉性，紧盯消防安全、食品安全、校车安全、校舍安全等重点环节，细化防范措施，补齐弱项短板，落实护学岗机制和信息报送制度，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共同筑牢校园安全防线，确保秋季学期平稳有序开学。
1: 日前，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层面专题宣讲分别走进蚌山区和五河县。
2: 在蚌山区，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李健做宣讲报告，报告从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等方面展开系统阐述，全面解读14个坚持核心要义。会议要求蚌山区党员干部要坚持学用结合，推动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蚌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书记孙永林：
3: 着力在铸魂、育人、振奋、聚力、干市场下功夫，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动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全区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2: 蚌山区雪华乡红叶村街道党工委书记陈秀：
4: 解决好群众的难行事、烦心事，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事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转化的成果，提升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2: 在五河县，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朱斌做专题宣讲报告，报告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主题，从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理论渊源与实践基础等方面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会议要求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建强基层党组织、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五河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发展。五河县小溪镇党委书记孟建：
5: 依托小溪山水资源、人文资源、交通优势，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保障等中心工作，以党建实效推动小溪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五河县头铺镇党委书记谢宪海：
6: 基层党建工作关键在于落地见效，头铺镇将强化基层党建工作，以党建带动产业发展，做强本土品牌。
2: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李媛媛报道。
0: 来关注三农方面的新闻。 出伏之后，秋粮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固镇县抢抓农时，精细化开展秋粮中后期田。

0: 间管理，有序推进玉米一喷多簇飞防作业，为秋粮稳产丰产筑牢基础。
1: 在固镇县杨庙镇北围村的连片农田，玉米已经进入灌浆阶段，飞防作业人员按照农技部门指导，喷施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等药剂，一次喷施同步实现防病治虫、补肥壮杆、促粒增重、抗逆防衰多重效果。农技人员穿梭田间查看玉米长势，跟踪作业质量，指导做好田间管护。固镇县杨庙镇种粮大户任启良：
2: 我们在农技专家的指导下，分片进行一喷多次作业，我们菏泽社10000多亩土地3天全部打完了。就目前玉米长势来看，我们对今年的秋收很有信心。
1: 固镇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乔洪生：
3: 我们农技人员深入到全县各小镇，查苗情、查土壤伤情、查病虫情，宣传指导广大农户引苗施策、分类田管，实施开展一喷多簇，促灌浆形成，促单产提升。
1: 今年固镇县玉米种植面积达100万亩，当地立足秋粮生产实际，分区分类推进秋粮田管，全县一喷多簇作业正在加速推进，为秋粮稳产丰产保驾护航。记者寻康、董子毅报道。
4: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节目当中，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正在开展的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相关情况，并就市民反映的物业问题进行了在线回复。
5: 市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郑大介绍，今年住建部印发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重大民生实事集中整治工作方案，我市也制定出台全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重大民生实事工作方案，围绕六个方面的整治重点开展为期一年的专项整治行动。
6: 就是我们每个季度开展这个物业服务质量的这个考评和这个物业服务企业的红黑榜评定，今年的这个二季度评出了这个4星级以上小区占比达到了66.8%，二季度总共评出的红榜企业是24家，黑榜企业的32家，今年上半年已经清退了23家。
5: 节目中，市民李先生反映：
7: 我住在大学城这边的龙湖家苑小区，房子呢有2-3年都没怎么住了。上次回来呀，这个物业这个电梯就不给上了，我们没有那个卡片，上不上楼。我还想问一下，长期不居住这个房子，物业费能不能打折？
5: 市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郑大回复：
6: 首先，物业企业采取限制电梯乘行这个行为就已经违反了相关规定，也就是我们这次专项整治内容之一。第二呢，你所说的这个长期不居住这个问题，这个按照蚌埠市这个物业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呢，对于空置费有明确的规定，可以打折，一般呢在9折左右。但是呢，具体在落实过程中，有的物业公司每家执行的标准不一样，也可以通过线下你与我们具体的物业服务企业进行具体的沟通。
5: 记者张端宇报道。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我市各地抓实抓细秋季开学各项准备工作，优化办学条件，筑牢安全防线，确保安全平稳有序开学。
1: 固镇县各学校利用暑期开展校园硬件提质、环境整治、安全隐患排查等各项筹备工作，优化办学条件。县实验中学双校区同步推进校园升级改造，以全新面貌迎接学子返校。其中，古阳路校区重点实施操场提质改造工程，进一步完善体育教学和课外活动配套条件。南城校区聚焦教学环境优化，对全校教室进行全方位清扫整理，同时完成实验室升级翻新，更新优化实验教学设备。去年新建的固镇县特殊教育学校依托完善的办学硬件，细化落实开学前各项安全筹备工作。固镇县特殊教育学校专职副书记黄宝峰：
8: 学校组织相关负责人对校园消防监控等设施开展全覆盖排查，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保障学生平安返校，正常就学。
1: 蚌山小学教育集团蚌山校区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入学仪式，93名一年级新生在老师和家长陪伴下，跨过寓意步步升至的成长门槛，在秦志姓名墙前寻找自己的名字， 并在欢迎新同学打卡点留下入学首张纪念。

0: 一年级新生高一新。
1: 今天我第一次来到蹦山小学，马上就是小学生了，我很开心。
0: 蹦山小学教育集团德育副校长尹成波：
2: 我们开学典礼以勤志润心、逐梦启航为主题，融合我们的校花、凌霄花和校树、古槐树为元素，打造了一个全新的那种迎新氛围。
0: 校领导为新生逐一朱砂启智，并送上植物种子。在共筑校树环节，孩子们郑重写下姓名，贴上印有老槐树的迎新板，随后走进教室排座位学规矩练礼仪，开启小学生活新篇章。本台综合报道。
3: 含胸、驼背、高低肩，这些体态信号可能是脊柱侧弯发出的警报。今年暑假，蹦一大二附院运动促进健康中心开设了脊柱侧弯特训营，用数字化手段为青少年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0: 每周一至周五下午4点后，医疗团队准时为青少年开展体态纠正训练，依托三维动作捕捉分析系统、数字化智能跑台等设备，为学员进行多维度数字化体态评估，精准定位脊柱侧弯与体态失衡问题。蹦一大二附院运动促进健康中心康复治疗师王耀：
4: 评估过后，我们会制定个性化的康复治疗方案，综合运用手法治疗、气阻训练器、悬吊治疗和自适应姿势训练等手段，帮助孩子增强背部肌肉力量，改善脊柱角度。
0: 临床数据显示，脊柱侧弯已成为继肥胖、近视之后危害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的第三大疾病。不良坐姿、长时间低头使用电子设备等习惯，正是越来越多青少年面临脊柱侧弯风险。面对这一趋势，蹦一大二附院积极行动，已连续3年开设脊柱训练营，累计服务200多名青少年。蹦一大二附院运动促进健康中心康复治疗师王耀：
4: 希望大家充分认识到保持良好姿势和生活习惯的重要性，将护脊理念传递给每一个家庭，通过科学运动促进健康，让更多孩子将来拥有挺拔的脊梁，健康快乐的成长。
0: 记者马笑、通讯员周飞报道。
5: 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既要关注骨骼体态发育，也要筑牢生命安全防线。暑假里有脊柱健康专项保障，开学之际急救培训接力护航，从体态健康到生命防护，全方位守护青少年平安成长。近日，蹦一大一附院重症医学科党支部志愿者走进蹦补六中，为教师进行心肺复苏和 AED 使用技能培训，在校园普及急救技能。
0: 志愿者结合运动中突发心脏骤停、爆发性心肌炎等发生在校园的真实临床案例，讲解了心脏骤停的早期识别信号、心肺复苏操作要点及 AED 使用原理，着重强调黄金四分钟对挽救校园年轻生命的重要意义，让教师深刻认识到掌握急救技能的紧迫性。理论讲解之后，志愿者还利用人体模型完整演示了从判断意识到胸外按压、人工呼吸、 AED 电除颤的全流程操作，手把手指导急救要领，提高大家的急救能力。蹦补六中教师刘静：
6: 来学习这些必备的急救知识，可以让在校园里给师生的生命安全提供一个重要的保障，为他们的生命保驾护航。
0: 蹦一大一附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陈真真：
7: 我们会继续走进校园开展急救培训，让更多人能够掌握心肺复苏技能和 AED 的使用。
0: 记者马笑、通讯员张清煌报道。
3: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第14届品牌故事大赛合肥赛区暨2026年完美品牌故事大赛在黄山市举办。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蹦补供电公司报送的参赛作品，从全省众多优秀作品中脱颖而出，一举斩获了短视频类作品一等奖、真文类作品二等奖、微电影类作品二等奖三项大奖，充分展现了我市企业深厚的质量文化底蕴和卓越的品牌建设成果。
5: 鉴于公交153路原首班车时段客流较少，从今天起153路公交将调整首班车发车时间，小黄山首末站从6点30分调整为7点30分，河北村站从7点10分调整

0: 整为8:10，请早间出行的乘客合理规划行程。
1: 在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阴天转小雨，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3到24度。预计9月2号是小雨转阴天。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宇、丹华共同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欢迎您的参与。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我又从安徽回来了。小的时候，顺有阿叔的姓是希望，现在我也在创造着希望。你看这山上的电站，通到村里的水泥路，娃们的新学校都是这几年建起来的。我们苦一点，多干一点，往后娃娃们的生活就能过得再好一点。
4: 性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
5: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12 ，QQ 2858204335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党委书记、董事长钱然。钱书记您好。
6: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5: 来到现场的还有水质监测中心主任严佳明，营业所淮上分所所长张毅，客服中心副主任李娟，欢迎各位的到来。今天呢，也是正式进入9月份了。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高峰供水的工作现在已经逐渐进入了尾声。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钱书记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年我们夏季供水保障工作的一个总体开展情况如何呢？啊，
6: 好的，主持人。进入9月份，我们今年的高峰供水基本进入尾声。应该从7月下旬到8月底，应该我市持续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城市的供水量也迎了全年的峰值，同时叠加了台风的影响，又是这个大风降雨，应该说今年的供水保障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作为蚌埠市的公共供水企业，蚌埠中环始终是坚持民生为先、安全为本，从我们的设备检修、高温稳产、防汛排涝、应急值守、水质管控多维度发力，全力来保障全市群众、工业企业的用水充足、稳定、安全。应该今年夏季高峰供水的最高就是平均的供水量达到了接近37万立方米。
5: 所以说，虽然我们的供水的保障任务十分的艰巨，但是我们还是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来保障我们供水的充足、稳定以及安全。
6: 对，
5: 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更好的保障夏季供水呢？
6: 好。我们的保障措施基本上第一是要前置的进行设备的这个维修，这个检修维保，从源头消除供水设备的运行隐患，来夯实我们供水的硬件基础。首先，我们从我们的取水、制水、送水三个主要环节的供水的设备，主要是含电机、水泵，进行开展专项的检修。 因为夏季的供水特点是一般。

0: 是高负荷的运行，设备的稳定状态对保障供水的稳定性至关重要。
1: 嗯，
0: 特别是我们今年对我们黑库山水厂原水的一号泵，是我们的主力的这个核心设备。
1: 嗯，
0: 进行了全面的检修，对它的轴承进行了更换维修。
1: 嗯，
0: 应该是保障了这个提升了原水输送的稳定性。
1: 嗯，
0: 第二，我们对我们的治水的滤池部分老化的滤池的滤料进行了集中更换，
1: 嗯，
0: 也这些从而保证了水质。
1: 嗯，
0: 第三是我们对我们全市540多座二供泵房，这是供水的最后一公里，
1: 嗯，
0: 它的设备的完好直接影响群众的这个稳定用水。
1: 嗯，
0: 540多座泵房的设备，包括它的这个配电，都进行了全面的检修。
1: 嗯，
0: 同时我们的天河应急泵房也保证一周运行一次，来确保它的设备处于良好的工况，随时能具备应急使用的条件。
1: 嗯，
0: 对厂区的机电设备，对那些长期高负荷运行的机组加装了降温的散热的配套设施，避免高温的停机故障。
1: 嗯，
0: 保障治水产能的持续稳定释放。
1: 嗯，首先我们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来夯实我们夏季供水的一些硬件的基础。
0: 对，
1: 那还有其他的方面？
0: 第二个是，除了保障我们主要设备的稳定运行，如何进行水压的这个稳定的调控也是重要的一环。
1: 嗯，
0: 主要是科学的调度，稳产稳压，保障市民用水的均衡充足。
1: 嗯，
0: 因为夏季供水的特点是它的日变化系数比较大，
1: 嗯，
0: 特别是早晚高峰用水量是大幅攀升。
1: 嗯，
0: 我们始终把稳定的治水产能作为核心任务。
1: 嗯，这也是我们夏季保供的一个核心任务，稳定的治水产能。
0: 对，
1: 好的，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热线。赵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2: 那个我问的，我是小孟帮的村民。那个淮上水厂，我问是，我就问是打算什么时候开工？
1: 嗯，好的，钱书记。
0: 好，这位市民，我把我们淮上水厂的进展情况跟大家说一下。淮上水厂是为了保障我们全市的供水安全。
1: 嗯。
0: 我们计划是在淮上区新建一个30万吨的水厂。现在目前这个水厂已经在设计阶段，初步设计基本完成。
1: 嗯。
0: 现在正在跟淮上区政府对这个厂区的用地在征地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也在加快这个前期的手续办理，我们力争在明年的年初进行开工。
1: 嗯，好的，也感谢赵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刚刚呢，钱书记为我们介绍了我们采取的第二项有效措施，紧盯我们高温保供的主线，始终把稳定治水产能作为核心的任务。那相关方面的情况呢，为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吗？
0: 是啊，这个我刚才说了，就是除了设备的稳定之外，合理的调度也是保障供水的一个重要措施。我们今年是在我们的黑库山水厂，就我市的主力水厂，建设了一个综合调度中心。
1: 嗯，
0: 这个调度中心是引入了很多信息化的手段，来确保调度的快速有效。
1: 嗯，
0: 同时我们在全市增加了，不同区域增加了我们的水压流量的监测点，实时的监控管网的水压，包括我们管网的流量。
1: 嗯。
0: 并根据这个早晚用水高峰动态，就实时来进行调度和调整，这样的调度更精准，使全市用水的压力更均衡。对，然后是治水一线的班组要执行定时的巡回检查制度，不断的巡检这个机组的运行状况。同时，我们对我们一线的治水工人，包括施工一线的工人，特别是在高温环境下一线的工作人员，也是保障他们的防暑降温物资，
1: 嗯，
0: 来稳定一线的生产力量，守住我们夏季供水的保供的基本盘。
1: 嗯，好的，那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宇先生您好。
3: 哦，主持人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3: 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上线领导钱书记，我住在黄岩山庄阴山园12楼。
1: 嗯，
3: 我最近有一个多星期了，我这个水压怎么那么低啊？
1: 嗯，
3: 就原来没有这个情况。就现在这大夏天的，怕农家为了先洗个澡冲个澡，那水那么小怎么洗啊，很烦恼。
1: 嗯，
3: 我问一下，是不是到处都在挖修路，跟这个有关系吗？
1: 嗯，好的，于先生，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钱书记，
0: 于先生，这个您说的这个12楼的供水应该属于二次供水。
1: 嗯，
0: 正常情况不会出现水压的这种过低的状况， 我不知道你是状

0: 况是你家特有的情况，还是旁边的邻居同样十二层都有这个问题？
1: 我不知道别的，我不知道别的，我住的是那个多层的，没有电梯的，我住在五楼，一共六层。
0: 哦，六楼
1: 一共六层。
0: 五层这样，这个
1: 没有电梯，没有电梯，不是二次供水。
2: 嗯。
0: 水压低的情况。
1: 水压是很正常，这现在有一个多星期了，水很小。
2: 嗯，好的。
1: 洗个澡那水冲的很小很小的。
2: 好的，于先生，您的问题已经了解清楚了，我们来听一听钱书记如何解答好吗？
0: 我们目前的供水水压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但像刚才于先生说这个情况，线下我们让专业技术员上门检查一下。
2: 好，
0: 因为水压低的情况不光是管网压力，可能家里面的供水设施都会造成个别用户的水压低，我们上门专门检查一下。
2: 嗯，
0: 来解决这个问题。
2: 那也请于先生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呢，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帮助您解决问题。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钱书记，我们知道前段时间我们面对了台风带来的一些暴雨啊、积水啊、倒灌这样的一系列的情况，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0: 好，应该今年有两次比较大的台风，
2: 是的，
0: 对我们的供水保障还是带来很大的压力。
2: 嗯，
0: 一个是台风会带来暴雨、积水、倒灌，这个一个是影响我们厂区的安全生产，所以我们对黑虎山水厂开展了全覆盖、无死角拉网式的安全循环排查，包括全厂的排水的这个沟渠的疏通，在泵房、配电房、低洼的关键点堆放一些防汛的沙袋，加装防水挡水板，包括配齐全套的抢险排涝的器材，重点防范雨水倒灌造成的设备短路、全厂断电，做到隐患的早发现、早处置，筑牢厂区的防汛防线。啊，这里面特别提醒一下，就是我们的二供泵房，基本是建在地下室，这个被淹的风险更大，所以我们主要的精力还排查540多座泵房的防汛问题，应该从整个今年这个夏季的两个台风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泵房没有受到任何供水影响。
2: 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保证了供水的安全和稳定哈。那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或者是构建了什么样的体系，来更好的快速处置各类供水的一个突发的状况呢？
0: 好的，我们还是健全全天候的应急保障体系。我们落实24小时值班代班值守，这个在这个夏季供水期间，我们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是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快速处置各类供水的突发状况，有专人来实时的跟踪我们一些气象呀、水文呀、台风路径的预警信息，对外的联络沟通也始终保持时刻畅通。一旦发生了突发的停水、管网的破损、厂区积水等险情，确保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处置。同时我们还要加密水质的检测频次，有全天候监测原水包括出厂水的各项指标，因为在暴雨和台风这个过程当中，原水的足度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所以我们要动态调整我们的治水工艺。这极端天气下的饮水安全不打折。
2: 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一个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一个原水的一个浊度啊，包括我们的水质检测啊等等。那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加强我们这个末梢水质的一个专项提升呢？
0: 好，这个水质是我们作为供水企业一直是把水质安全放在第一位。这个夏季的末端的水质，特别是末端水质，因为夏季高温末端水质的用水，特别是我们现在管网比较远的地区，它的用水循环慢，这个水质容易发生变化，所以我们泵浦正环应该是用的是打造靶向化、差异化、全链条的水质管控体系。特别是农村的安全饮水，因为它输水管线的距离比较长，农村供水的用量相对比较低，所以它用水的循环就相对比较慢。
2: 所以说我们也是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来守住我们农村龙头水质的一个底线吧。好的，非常感谢钱书记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泵浦中环水务有限公司，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现在让我们一起稍事休息一下。

0: 一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梦想脚踏实地。
3: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12 ，QQ 2858204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张先生您好。
4: 啊，你好，是这样的。
3: 哎，你好。
4: 我反映的问题是中环水务它这个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的问题。
3: 嗯，您请说。
4: 我在我们家小区是8月10号看到中环水务张贴8月11号通知8月12号的事情。
3: 嗯。
4: 就是8月10号的时候，它的落款是8月11号。
3: 嗯。
4: 就是一些简
3: 通知的比较临时是吗？
4: 它不是临时，它这个时间写的就是很敷衍。你8月10号的事情，你应该就是八月十号就应该张贴8月10号的。
3: 嗯，
4: 你还能预知未来吗？
3: 嗯，时间就是通知的严谨度不够高。
4: 你中环水务不应该严谨度不高。
3: 嗯，
4: 好，这个问题呢，我反映了这个12345以及这个他们的这个中环水务，包括他们的这个党建的电话我也打。
3: 嗯。
4: 这对工作人员处理的问题就是敷衍了事，
3: 嗯，
4: 企图蒙混过关，
3: 嗯，
4: 不了了之，
3: 嗯，
4: 而且前期这个中环，而且就是这么多年，而且包括中环水务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3: 嗯，
4: 他这么多年就是处理就是工作人员就是散漫，
3: 嗯，
4: 而且就是处理问题上也很缓慢，而且就是尤其是在处理我们用户投诉期间，
3: 嗯，
4: 我就觉得是敷衍了事，
3: 嗯。好的，那张先生，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钱书记。
5: 啊，感谢张先生对我们供水工作的关注。我们这个线下也看一下具体是什么情况。
3: 嗯。
5: 我们对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这个服务态度要加强这个改进。
3: 嗯。
5: 还是作为我们服务行业，还是要加强我们的服务的质量。
3: 嗯。
5: 至于张先生反映的具体问题，我们线下还是去跟他对接一下。看是具体要解决什么问题。
3: 嗯，好的，那也请张先生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呢，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王先生您好。
6: 您好。
3: 哎，您好，您请说。
6: 我是那个石村小区的。
3: 嗯。
6: 啊，因为我这个水管子呢，就是讲了水压太低，
3: 嗯，
6: 啊，我找人家测量了，讲的室内只有2公斤的水压，
3: 嗯，
6: 啊，我厨房用厨房的水很小，
3: 嗯，
6: 一开马桶的，要是一冲马桶了，我厨房就没有水了。
3: 嗯，好，水压太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6: 啊，
3: 是吧？
6: 对，
3: 好的。
6: 现在我，啊，嗯，我现在不知道我该怎么搞。
3: 嗯，好的，王先生，您的问题已经了解清楚。钱书记，石城小区水压太小了。
5: 这个一个是我们可能还要线下去看一下这家里的具体情况。刚才听这位先生介绍的这个问题，很多家庭存在这个问题，就家庭内部管道管径偏细，
3: 嗯，

0: 如果同时用水的话，就会造成，例如它冲马桶，那么造成其他的用水水压就会陡降。这个是跟它室内的这个管网布局不合理还是有关系的。这个但是线下我们还是去对它的表外的压力先去检测一下，看是出在表外还是出在表内，我们给它提供个解决方案。
1: 好的，也感谢王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钱书记也为我们介绍了，我们是构建了从水厂到用户的一个闭环的管控体系，来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守住我们的一个末梢水质，尤其是我们农村龙头水质的一个底线。那我们具体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0: 具体是这样，因为刚才我介绍了，就是农村管网一个是比较长，它的用水量小，为了保障它的这个水质能循环起来，我们第一是加强它的冲洗的频次，动态的对它的这个水质进行监测，一个是用入村的消防栓就有计划性的进行冲洗，把它关污一些这个水质已经发生变化的水排一排，第二是推行的是精细化的管控模式，特别是针对一些边远乡村的，它有水箱的供水，对水箱进行清洗，包括增加一些中途加入的设备，来保障水质的稳定。第三是开展常态化的开展管网末梢的这个水质抽检，来关注水质的变化，实时的公示。应该说今年我们在夏季高峰供水期间，建设厅和水利厅对我们全市的水质进行了随机的抽样检查。应该市区的水质各项指标均符合国家饮水标准，还是请广大市民放心的饮用。
1: 那如果说我们市民朋友们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反馈呢？
0: 反馈我们坚持，我们有我们的客服热线是24小时在线，同时我们现在还有更多的反馈渠道，包括这个市长热线，包括我们的线上都可以反馈处理我们市民碰到的用水问题。对，
1: 我们知道饮水安全是最基础的一个民生，一直以来也是市民朋友们最关注的一个问题。那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推进我们城乡供水一体化的建设呢？
0: 好的，城乡供水一体化也是现在从国家层面也提出了这种要求。
1: 是的，
0: 我们作为蚌埠中环，作为蚌埠市的公共供水企业，一直也在按照响应政府的要求来推进这项工作。现在我们16区的农村供水已经交给我们蚌埠中环进行委托运营，所以我们也是按照这个要求来，实际上最终实现的就是插表到户，管理到户，落实，也是为了落实省水利厅关于全面推进农村供水县域统管的指导意见。过去呢，我们城乡的供水服务还是有差距的，这个各种管理难题也长期得不到解决。为了打通城乡供水均等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吧，蚌埠中环统筹了这个我们全公司的力量，打出了委托运营承接、片区精细管控、标准化护标改造、全流程长效运维，稳步推进农村供水从村级的代管向专业化统管、抄表到户的全面转型。
1: 您刚刚也是提到了，我们现在全域相当于是承接了农村供水的一个运营，那相关方面的情况能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0: 好，现在刚才我说的16区，包括我们龙子湖、金开、奔山、雨汇，这个现在已经进入了正式的运营阶段。现在淮上跟高新区正在进行这个前期的这个客户、这个用户的调查阶段。应该是我们是首先对它全面接管。过去超收是超村头的总表，现在我们要管到农民的户表。第二是对它的一些老旧的设施进行改造，首先摸清它的户所，要建档立户，这个户所就到了村民的每一个家中。然后做好我们一些前期的收费的一些准备。目前我们对里楼乡包括这个12个行政村的供水改造的这个已经完成了。对，同时我们还是为了提高我们管理的这个时效性，我们也做了一些机构上的调整。我们专门成立了农饮水管理所，专门来对农饮水进行管理、进行服务，同时我。

0: 们的提升我们的管网的这个维修的效能，我们在原有的管线管理所的基础上建立了按照片区成立保障所。
1: 嗯，
0: 因为农村相对离市区比较远嘛，如果有突发性的问题，这个响应起来时间比较长，我们就按照片区来建保障所，这样更快的响应它一些维修呀、这个保障的这个任务。
1: 嗯，可以说是就是建立这些保障所是更加的精细的去划分这些管网的片区，来更好的提升我们的服务效能。
0: 对，
1: 嗯，这也是我们主要采取的一项工作之一，是吗？
0: 对。
1: 嗯，那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在推行这个抄表到户的新模式方面，然后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0: 农村供水最难的点就是超收。农村的一个区域比较大，再说可能很多村民他平时有外出打工呢，所以这个超收的模式是我们也在怎么能让村民用水缴费又透明又便捷，这是我们在思考的问题。
1: 嗯，
0: 过去呢，农村水费由村集体的统一的代收，缴费的渠道还是比较单一的，对账也不方便，就是老百姓用水交钱可能觉得这个就是交的这个钱跟水费可能不好去核实。我们进行标准化水表改造以后，应该说农村居民和城市的市民享受的是同等服务。
1: 嗯，
0: 我们既可通过线上的交费平台，也可以通过线下的营业厅进行现场办理，彻底告别过去集中代收的传统模式，而且一户一表独立计量，它的用水量水费一目了然。
1: 嗯，
0: 流程公开透明，也从根源上化解水费收缴的纠纷，使我们供水的管理更加的规范高效，村民的用水感应该会获得明显的提升。
1: 嗯，那马上呢，我们的中秋国庆双节也即将到来了。
0: 嗯，
1: 那针对这样的中秋国庆双节的一个安全供水的保障，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能为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吗？
0: 好的，这个应该说中秋国庆双节即将来临。
1: 是的，
0: 对我们供水企业来说，保障供水也是个重要的工作。我们主要第一还是开展防风险排查除隐患，还是要组织我们专业的人员对我们的电器设备饮用水源地的安全水质的检测，节选安全的教育应急值守，以及生产应急物质的储备。
1: 嗯，
0: 这个主要是这些内容的防风险排查活动。我们每年在这个双节之前，公司的领导班子分别带队对我们泵务室包括三线的水厂、二供的泵房、施工工地开展专项的安全环保检查。
1: 嗯，
0: 督促各部门开展节选的安全隐患排查。
1: 嗯，
0: 消除一些供水安全隐患。
1: 嗯，
0: 第二个是加强管网的安全巡检，为这个泵务室的输配水干管的巡检加强它的巡检频次，保障管网的安全运行，特别是对我们市政道路各类在建工程进行调查登记，以免在他们施工的过程中对我们的管网进行造成损坏。
1: 嗯，
0: 而且对市政的消防栓进行加强它的巡检频次，保障市区重点单位与人员密集场所周边的消防栓进行重点巡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1: 嗯，
0: 同时密切监测供水管网上布置的供水压力监测。第三是强化人员的值班值守，备齐各类抢险抢修物资，同时做好机械设备的储备。
1: 嗯，
0: 因为我们始终坚持在节日期间是24小时领导代班制，值班人员的通讯保持畅通。
1: 嗯，
0: 各类的生产运营窗口服务与抢修部门要加强节日的值班值守力量。
1: 嗯，
0: 确保突发险情时能够及时的响应并快速处理。
1: 嗯，通过前述的介绍，我们可以明确的感受到，我们是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来保障我市双节期间的一个供水的平安有序。好的，今天呢非常感谢前书记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
0: 嗯，
1: 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阵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国网泵部供电公司。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在文化人像什么，像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方懂房》和

0: 红眼枪。
1: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2: 红学制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1: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亚琼。
3: 大家好，我是宁宁。
1: 今天是9月1号，孩子们开始正式上学了，突然发现家里的电梯乘坐起来又有点困难了
3: 因为大家都要赶着电梯，
1: 而且我发现孩子上学第一天书包咋那么大那么沉呢？
3: 多大的孩子？
1: 就贼矮，就可能到我腰吧，估计也就1、2年级吧。
3: 现在孩子的书是挺多的，
1: 对吧？就我就是想上午能上几节课，4节课、3节课，
3: 还
1: 那么多书呢。
3: 还有下午呢？
1: 他中午不回来的呀？
3: 中午基本上都不回来。
1: 有些孩子不回来是吧？
3: 对。
1: 哦，一整天的课，哇，书包太沉了，怪不得之前那个有朋友跟我讲说，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背的是书包，现在孩子上学都是拉杆箱。
3: 而且基本上他不仅仅是要背书，还有很多的练习册，
1: 还有课外作业是吧？
3: 什么本子？对。
1: 哎呀，第一天上课，这孩子没有课程表的吗？
3: 有课程表呀，
1: 是吧？就现在孩子上课真上学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你看。上学都要背那么重的书包，有的时候放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家长爷爷奶奶帮孩子背我以前觉得就觉得说孩子怎么现在孩子怎么弱不禁风的，怎么都让爷爷奶奶家长背书包，后来自己拎了一次发现确实得家长背，太沉了，我都背都沉。
3: 现在孩子的书包全部都是做成那种减重型的书包，
1: 就都很沉，
3: 就像那种